0: 龙山大街腰眼巷岔路口处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龙山北路现在这个老干部局这坡路段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吉春路啊、东西市场路段，还有辽河大路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车多。福民大街呢，现在福民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啊，都能够这个各行其道，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其实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任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3度，目前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市民朋友们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90多元的烧烤打包费花了近20元，外卖打包费怎么成了一张糊涂账？打包费怎么能够重复的收取呢？近日啊，来自广州的黄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时啊，页面提示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加购一份1元的环保餐盒才能付款。黄女士添加了餐盒后进行结算，又被收取4.7元的打包费。黄女士说呀，我以为会有保温的包装，但是打包盒外只套着一个塑料袋。收到外卖的黄女士感到疑惑，随即向平台反映这一问题，客服联系了商家，但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黄女士进一步表达了不满，没多久，平台业务经理打电话向她表示，部分商家呀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呢接受不少消费者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女士在下单麻辣烫时发现，选定辣度后打包费竟从1元涨到3元，辣度标价是0元，但加购后总价就会悄悄上涨，很有迷惑性。商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嘛，打包费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这不是王女士第一次遇到打包费刺客了。她回忆称啊，有一次在线上点米线，米线店的荷包蛋标价是0.9元，老板将其直接加进米线里，却要额外收0.5元的打包费。朋友聚餐下单烧烤时，每点一份菜品都会被多

应的运营成本，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商家花式的收取打包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还涉嫌违反价格法规法律当中的明码标价、仅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规定。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艳平表示，外卖打包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自主定价权并非绝对无限制的权利，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与服务内容相匹配、计价标准事先充分明示三项基本原则。谢艳平建议啊，消费者遇到不合理收费的现象时，需要注意保存订单的页面截图、支付凭证等材料。若与商家沟通无果，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可结合行业的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规则指引，明确相关的标准。商家应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通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车没压线，人出不来，新能源车太宽了，停车难如何破解？这是一个老旧小区，但现在停的都是新车，尤其是这两年六座的车多了，有时候车主停好了车下车却得慢慢的往下爬。社交媒体上啊，有网友发帖追问，新势力们把车造得那么宽，没人管吗？也有人感叹，车位已经装不下新能源车了。在抖音相关视频的评论区啊，也有网友建议，买车前先量车位，车和车位单独看啊，可能都符合相应的标准，放在一起就未必好用，这是相关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困惑。车没有停歪，车位也还在，就是人不好下。北京某小区的一位门卫啊，对着记者指了指一辆刚停好的六座新能源 SUV 说，车辆没有压线，驾驶员却把门开了又关，前后调整两次才侧身出来。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处小区、商场和医院停车场，发现随着六座七座新能源 SUV增多，很多车主停车正在经历难开车、停不进的尴尬境地。一套新的停车动作正在出现，乘客在车位外提前下车，司机再独自倒入，驾驶位一侧空间不足，有人改从另一侧下车，实在无法正常开门，只能重新寻找车位。过去啊，消费者买新能源车习惯比较续航、座舱和辅助驾驶。如今啊，一些车主开始把车宽也算进了购车的清单。具体说，买车前先评估能不能停进自己的车位。续航不足可以途中补能，车位太窄却可能是每天回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往往不只是影响一辆车，宽体车即使停在线内也可能压缩相邻车辆的开门空间。在北京朝阳区一处老旧小区，地面车位沿楼前空地排开，部分标线已经不明晰了，傍晚车辆集中回厂时，多辆的六座 SUV 几乎占满车位宽度。对比之下，记者走访一处新建的小区，情况要好一些。在新建的小区里呢，车位普遍比老小区宽出一截，标线呢也更清晰。小区保安表示啊，日常倒是很少见到车主为了下车反复挪车的情况，但周末探亲访客集中的时候，一些访客车辆和业主的宽体 SUV 挨在一起，照样会出现车停进去了人下不来的情况。他形容啊，平时不算事儿，赶上人多车多的时候还是躲不开这个问题。车辆为什么越造越大？从需求端看啊，六座七座车辆能够满足多孩家庭出行的需求，大空间、后排舒适性和装载能力等更容易被消费者感知。与此同时，过去主要出现在高价豪华车型上的大尺寸车身，开始进入二三十万元价格的区间，也进入更多普通家庭的选择范围。买车前啊，

先量一下车位的调侃背后是汽车消费升级与城市停车体系更新之间的时间差，车宽、车重和车身尺寸的变化不能只让车主用停车技术去消化。车位的标准、机械车库的限值和老旧小区改造和停车的规划也需要跟上新能源车普及的步伐。车企在卷空间、卷舒适度的同时，也应该把真实车位场景纳入设计考量。

0: 眼下呀，正值葡萄大量的上市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果皮上的长着一颗颗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让人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解释，葡萄皮上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都和昆虫的活动有关。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产卵时，就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不太舒服。还有一些情况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史军提醒啊，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败变质的情况，比如说有液体渗出或者是刺鼻的气味，最好别吃了。选购时呢，应该怎么区分？史军啊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是密集细小，细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通常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腐败变质则很容易判断，关键看有没有液体渗出和异味，葡萄颜色也决定甜度和营养嘛。真相啊，并非如此。不少人觉得紫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更酸。史军指出，这种说法并没有依据。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酸甜度要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果皮的颜色。比如市场上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糖度很高，吃起来就非常甜。而紫色的大理玫瑰香其实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营养上大体也是如此，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葡萄花青素则含量稍低。史军提示啊，花青素虽然对人体有益，但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选葡萄还是按自己的口味来选就好，不必纠结颜色。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7: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7: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7: 此刻，
2: 此刻，
7: 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7: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7: 主播，主播说新闻。
0: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你准时相约。转人工是用户的权利，客服啊越来越智能，沟通却没有变得更顺畅，反而多了障碍。原因啊并不复杂，一些平台把与人工客服直接沟通的入口藏得太深了。转人工客服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考验耐性。一个问题抛出去， AI 人工智能客服很快给出一轮轮标准的回复，你反复敲出转人工，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人工客服忙。如此拉锯数轮，人工客服才姗姗到来。前面说过的话可能要从头再交代一遍，到这个时候消费者大概率已经耐心耗尽了。打客服电话也是一样，消费者呀，经常听完一连串语音提示，仍不知道联系人工客服要按哪个键，最后只能选择投诉来绕路，找到人工客服。这些啊都是很多消费者共同的痛点。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者投诉的售后服务问题当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虚假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9月1号，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机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的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类情形有望得到改善。新标准明确提出，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应当能够顺利地找到人工客服，简单问题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复杂问题则要及时转交人工。在人机切换的过程当中，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地复述已经说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平台和企业使用人工智能客服，当然是为了降本增效。相比较于真人的客服的工资、社保和培训等综合成本， AI 客服系统年费很便宜，直接呢期待比客服要大得多。那么机器不需要休息，还可以24小时永不停歇的干活，这样的 AI 员工老板怎能不爱。但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看，转人工是用户的权利。当消费者明确提出与人工客服沟通的诉求时，企业与平台有责任提供便捷的渠道。更何况庞大的用户群体当中还有不少对互联网操作不够熟悉的老年人，他们更需要直接与真人客服沟通，而不是被时常答非所问的 AI 客服扰晕。当前啊，一些智能客服体系在节省人力成本的同时，也削弱了应有的服务责任。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当然可以用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不能以给用户添堵为代价。给用户添堵，长远来看啊，最终堵的还是自己。一些企业故意抬高转人工的门槛，就是为了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迫使用户放弃投诉和维权。这不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也会伤害企业的品牌形象。一家企业如果秉持这样的服务观，必然走不长远。 此次新国标的实施虽然不直接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但它将成为行业衡量服务质量、判断企业是否履行服务责任的重要参考。在人机协同的流程中，哪些问题可以交给机器，哪些责任不能交给机器，这条边界必须明确。人工客服当然不必处理所有的问题，但当用户提出复杂的诉求，涉及权益争议，或者智能服务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应当用用户找到一个能够做出判断、承担责任的人。这也是对企业服务观的一次校正。人工客服不仅是企业的成本项，更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服务责任。客服并不只是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接用户的不满，解释规则，协调争议，并在出现错误的时候做出补救。一个企业真正的服务能力，往往不体现在顺利交易时有多智能，而体现在发生纠纷时能否让用户便捷地找到一个愿意沟通也能够负责的人。人机协同啊，最终要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服务质量的改善，这才是技术应用于服务的根本意义。人和机器各司其职，机器处理高频简单标准化的问题，人在用户需要时及时接手，处理那些需要判断、解释和负责的事情。用户需求的时候，人在哪里？这才是服务的温度，否则再先进的 AI 也不过是一堵看似高效却阻隔交流的墙。女子支付宝账户被 Hello 盗刷6551元，绑定的账户竟是自己2年前注销的旧手机号。近日，广州的秦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上班期间啊，支付宝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多笔 Hello 订单的扣款。此前的异常之后，他倒查发现，从2026年7月25号开始，他的账户就陆续被哈罗打车支付盗刷，累计损失金额6551.34元。秦女士啊，平时一直用哈罗出行 APP 打顺风车，并给当前手机号开通了支付宝免密支付，期间呢没有更换过手机号，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密码。秦女士整理了支付宝交易的明细，发现共有109笔不是自己的消费的哈罗车费支付订单。最早一笔订单是在7月25号下午3:30，一直到晚上9点，一天内共有近20笔十几元的车费支出。从7月29号开始，对方开始规律的刷单，支付金额也越来越大，从10几元到199元不等。秦女士还发现啊，有多笔订单在支付成功之后即发生退款，这种先付后退的模式在账单中反复出现。她认为这恰恰说明了盗刷者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试探性和恶意，盗刷者可能是在测试免密支付的额度边界。秦女士告诉记者，订单当中出现的很多笔199元的数额，因为之前设置的支付宝免密支付的金额和限是200元，就被刷了很多199元的订单。那么订单发生的时间段也不固定，整天都有，凌晨的也有很多。发现问题，秦女士立即找到平台客服沟通，并向12345发起投诉。他的诉求为退赔费用、赔偿损失、停止侵权。当天下午，哈罗客服来电与秦女士沟通，双方核对发现后，盗刷的账户用的是秦女士之前的旧手机号，已经在2年前注销了。平台客服尝试联系涉事手机号，发现对方已是空号。关于赔偿问题，客服表示手机号注册不影响绑定的支付宝免密支付功能，他们也不清楚平台账号和支付账号实名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秦女士的损失他们不负责赔偿，建议她报警处理。但考虑到消费者体验感，愿意用户补偿200元，秦女士对此并不认可。

新鲜资讯传递温度，正向声音汇聚力量。愿我们带着今日的见闻与思考，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我是小雪，感谢收听，明天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2: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1: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2: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天呢，他媳妇儿就跟他老公说，他俩都在那躺着呢啊，就说说老公，我想吃苹果，你给我洗一个呗。老公说我不去。哎呀，这腰杆硬了，这胆儿肥了。他媳妇儿说你咋的？你敢不听老娘的话了？他老公说咋的呀？那我又不是声控的，你让我去我就去啊。这时候他媳妇儿啪一个嘴巴子，老公乖乖去了。然后他媳妇儿大笑说：“哎呀，啊，原来是触屏的呀。”

说这个前几天相亲认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妹子，聊天的时候呢觉得共同话题也是挺多的，然后呢就互留了电话。之后啊，这个美女呢就每天坚持给这个男孩打电话，但是啊这个男孩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就觉得自身条件有限呐，就经常拒绝他啊。为啥呢？为什么说自身条件有限呢？什么条件呢？因为这个男孩啊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买他推销的保险呢。但这男孩呢就有个条件，说是你要是能这女孩能嫁给他呢，他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原来他是推销保险的，真的。

说那个小刚啊，最近跟他老婆在冷战，他们就分房睡。然后吧，就过了好几天呢，无论小刚怎么去赔礼道歉呢，他媳妇儿都不理他。咋整呢？他没办法，他就给他媳妇儿发了一段恐怖小视频给他，然后他就搁这屋把门反锁了。就是现在哈，就是他媳妇儿无论在门口敲的有多响，他依然卧床不起。小刚说了，哎呀，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夜不能寐，挺坏呀。就是我要跟我老公生气了哈，他就给我讲恐怖，就是我就受不了这个，这老吓人了，他给我说的，真的，哎呀妈。

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感冒哈，我就挺难受的，也不算小时候了，也挺大了。哎，那个时候不是在上大学，就是已经上班了啊、嗯，好像是上班了。要不上大学不能在家待那么长时间，就待到我妈烦我。嗯，那可能是就是上大学不是啥嘛，就是刚回来头一天，哎呀，就是妈妈爸爸都非常稀呀，很难歇的都不行了，好吃好喝的。第二天还行，第三天就有点变样了。你再待时间长就烦你了。我那个时候就达到这种烦我的程度，应该是我上班了，天天在家。哎呦，就有一次感冒了哈，我妈就给我拿了几片药，然后让我吃。我就觉得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爸喊我。喊我，然后我就醒了，睁开眼睛，我就问他，我说咋的了？我爸说没事儿，没事儿吧，他就走了。我是个啥人？我就是不行啊，你这样式儿的，我睡不着，你让我到底咋回事啊？我就刨根问底儿，我得问到底咋，怎么回事？为什么半夜叫我？怎么回事？我就又去问去了，我说到底咋回事？我爸说啊，没啥事儿，你妈说给你吃吃。

清明节的时候呢，大家不都得是那个祭扫嘛哈。但是吧，就是走的太快了，就是从说啊，清明节小明和他的媳妇儿呢去祭祀啊、嗯，扫墓祭祀。由于走的太快了，到了之后发现就是带的那些东西都没拿上来，然后呢就叫他媳妇儿去再去买去。然后呢，小明就一个人坐在那里边抽烟，就等他媳妇儿来。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小明说：“你一个人坐这里干什么呢？”小明想都没想回了一句说：“我在等我老婆给我送钱。”这个时候呢，吓得那个男的和女的撒腿就跑了。不是人吓人能吓死人，为什么我讲的这么风淡云轻？因为我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是在晚上，我看完我挺害怕。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小明上学啊，小明上学，上学进来了之后，老师就说，说小明啊，你这个星期你已经迟到四次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小明卡吧卡吧他那个卡子兰大眼睛说，我知道吗？老师啥呀？小明说，意味着今天星期四啊。老师说，小明去出去。第一节课就给撵出去了，你这能学啥吧？你说的。

数学课上老师问小明啊，说那个不是问小明，老师提问说八减去他的一半等于多少。小明举手了，老师一看，你看这孩子这么积极哈，我就让他说吧。起来了，小明说，老师啊，那你得看是横着减还是竖着减，要是横着减呢他就等于零，要是竖着给他减可能他就等于三。就是小明吧，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进屋坐在教室上跟同学们一起好好的上课，但是这孩子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珍惜。哎呀，这回答个问题这不又出去了吗？你说

所以女孩呢带她新认识的男朋友回家见家长哈，然后呢就看见了她的奶奶，奶奶呢就上下打量了一番，就问说，小伙子呀，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当时男孩非常自豪的说，说奶奶，我是那个干 IT 的。你大家都知道 IT 是什么是吧哈。奶奶听完之后哈，就叹了口气，然后就转过身，就自言自语的说，说哎呀，现在怎么有这么倒霉的行业呢？你说真的，挨骂都比这强，你就干 IT 呀。

说小明啊，早上那个坐公交车上学，早上七点多的时候，车上的人呢特别多，但是小明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座位，他就暗自在这庆幸啊，就今天早上上学我不用站着去了。不一会儿呢，就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苹果，然后对坐着的小明这么说的，说我用我的苹果换你的座位好吗？小明是个啥人呢？他是个吃货，他一看小女孩手中那个红彤彤的苹果哈，他就流口水了，然后他就马上接过了小女孩手中的苹果，就把座位让给了这个小女孩。让给他之后呢，小明就用这个衣服啊擦擦苹果，正准备去咬一口的时候，坐在他座位上的小女孩看见了，就说哎，你等会儿，你别吃，那下车的时候我还得换回来呢，你先别吃。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4岁的儿子要他爸爸下楼陪他去玩去，可是他爸爸说的那个不行，我有事儿呢，我得拖点菜，我不能陪你玩啊。然后爸爸就进屋上网去了，儿子呢就只好自己就是默默的就上楼下玩去了。不一会儿功夫哈，儿子就跑上来了，手里还拿着一颗白菜，气喘吁吁的说：“爸，我替你把别人家晒的白菜偷了一颗，你这回你能陪我玩不？”你没让人抓住吧，偷白菜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问爸爸说，爸爸，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要聪明的多呢？然后他爸爸非常骄傲地说那当然了，当爸爸的指定老聪明了。小男孩又问说，那爸爸的电灯是谁发明的呢？他爸爸说，是爱迪生啊。他说，那爱迪生他爸咋不发明呢？

小明啊，小明的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一直都是班级的前三名。昨天呢，他就问说的，你看你每天回家哈，你就这么认真的在写作业，你学习这么好，是因为你一直这么坚持的努力学习吗？换来的是不是？然后小明说，说的小明他儿子说，不，哎呀，你这都不知道，哎呀，我这不努力不行啊，爸呀。这同学抄我作业，一次9块钱，包月180，成绩不好，这没有生意啊，你这。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白。当华语乐坛的常青树遇见唱作俱佳的实力音乐人，当高亢热烈的声线碰撞温柔细腻的笔触，我们总能在旋律里听见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动人的音乐力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惠妹与吴克群的音乐世界，去感受那一份藏在声浪里的赤诚与锋芒，去聆听那些跨越时光依然能击中人心的歌。提到张惠妹哈，不知道各位朋友会想起什么呢？是1996年那一首火遍大街小巷的《姐妹》，还是唱尽爱与遗憾的《听海》？是舞台上劲歌热舞的气场全开的女王，还是歌声里满是温柔与深情的细腻女生呢？从悲男。

湖的山野走向华语乐坛的中心，张惠妹的出现啊，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她的嗓音呢，有着与生俱来的穿透力，高音时高亢嘹亮，直击灵魂；低音时婉转缠绵，动人心弦。站在高岗上里呢，她唱出了山野的辽阔与奔放，让听众啊仿佛置身于连绵的群山之间，感受着风的自由。我最亲爱的中呢，她用沙哑的声线啊，诉说着对旧爱的怀念与释然，每一句歌词啊，都像在讲述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故事。

念专辑，大胆地尝试摇滚、电子等多元曲风，将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打破了大众对他固有的印象。母系社会里，他用极具冲击力的唱腔呐喊出女性的独立与觉醒；彩虹中，他用温暖的歌声为少数群体送去慰藉与力量。

舞台上的张惠妹啊，永远是最耀眼的存在。她可以穿着华丽的服装在灯光下热舞，用三天三夜点燃全场的热情，也可以抱着吉他安静的。

坐在舞台中央，用一首慢歌让全场陷入感动。他的音乐呢，从来不止于情爱，更藏着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关注。那这份敢于突破、忠于自我的赤诚，让他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常青树。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整个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果说张惠妹的音乐是热烈的火焰，那么吴克群的音乐啊，就是温润的溪流，缓缓流淌却能沁润人心。2004年，一首《吴克群》横空出世，让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用幽默风趣的歌词，模仿了多位乐坛前辈的唱腔，展现了不俗的音乐才华。而真正让他深入人心的是那一首火遍华语乐坛的《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简单直白的歌词搭配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深情，成为了无数人表白时的必点曲目。

一名唱作歌手，吴克群的创作啊，从来都不局限于情爱。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灵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生百态。《将军令》里，他将传统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对文化传承的思考。《大舌头》中，他用轻松欢快的旋律讲述了爱情里的羞涩与甜蜜。他的歌词啊，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总能用最朴实的语言击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张惠妹的热烈与吴克群的温柔看似截然不同，却在华语乐坛的版图上勾勒出了别样的风景。他们都曾在音乐的道路上经历过质疑与挑战，却始终坚守着对音乐的赤诚。张惠妹用不断的突破打破了大众对女歌手的刻板印象，证明了女性也可以在舞台上拥有无限的可能。吴克群用一首首原创作品诠释了创作歌手的责任与担当，证明了华语乐坛从来不缺有才华有态度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跨越了年龄的界限，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今天，张惠妹与吴克群呢，就像两颗璀璨的星星，各自闪耀却又相互辉映。他们用不同的音乐风格诠释着相同的音乐信仰，用真诚的歌声打动每一位听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以正常为主的啊。不过一些热点区域呢，像咱们常设见的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康宁大街中院新楼门前路段的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多啊，也是希望大家保持锻炼耐心。中康街的龙居宝典路口，还有西宁大路飞鹰苑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啊。现在冬季市场这个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出现了缓行，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我们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那么从这个五月份啊就开始造势呢，要在暑期档上映，到现在又传出也要缺席国庆档了。贾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到底什么时候能上映？看起来存在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转念花开》呢，一部以反传销为题材的犯罪电影，也是贾玲首次执导的非喜剧电影。因为有着《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两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的基础，以及贾玲、张小斐这一对黄金搭档的号召力，以及杨紫的人气，大众对于《转念花开》的期待值和关注度是极高的。可从2026年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如今呢即将开启的国庆档哈，那么《转念花开》呢始终没有半点要定档和上映的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转念花开》后期没有做完，不具备上映的水准。可实际上，出品方呢也早在五月份就开始预告电影要在暑期档上了，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档，纯粹就是没想好搭档了，或者是档期哦。所以不过呢，已经缺席了暑期档情况之下，倒认为《转念花开》放弃国庆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贾玲选得很聪明哈，然后呢，她还是太懂市场了。国庆档作为票房基础最大的三个档期之一，那么更高的票房上呢，我觉得也是以及非常容易让影片极短的时间口碑里这个让大家来看到，但成为了爆款的这种特性吧。所以呢，它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档期之一，以及对于作品的题材、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求更高的档期了。那主打假期放松、轻松的这种娱乐，题材沉重，或者是故事没有上映初期就吸引住观众，那后期排片率呢也是下降了，基本就会没了竞争力。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转念花开》，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贾玲所饰演的女主，一个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受害者，为了拯救朋友回去这个卧底，和张小斐、杨紫演的是反派斗智斗勇，然后最终呢配合警方捣毁了犯罪组织。这其中呢也免不了各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也肯定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剧情看着挺精彩，或是题材或是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符合国庆档的这种调性了。所以呢，贾玲和《转念花开》选择不上暑期档也不上国庆档，这个选择还真的蛮聪明的。大家一直觉得贾玲非常懂市场嘛，然后或者呢是她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作品的这个优待率是吧，所以也知道怎么选才是最好的。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大家也认为贾玲导演生涯迎来一个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转念花开这次可没有了你好李焕英的亲情滤镜，也不会有像那个热辣滚烫的那种减肥的神秘感，想要拿些高票房和这个好的票房只能靠故事和制作，这或许就是转念花开迟迟不定档，希望用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以及找到一个更适合合作的这种档期的原因。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转念花开也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作品。之前的两部作品呢，就是虽然说票房不俗，可很多人认为你好李焕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档期，以及靠的是妈妈张小斐才是真正的出圈，热辣滚烫呢则是被认为贾玲用自己减肥的神秘感强行拉了一波票房，然后呢饱受营销方面的争议。那我觉得换言之，导演贾玲有票房，代表作的含金量却少了一点，那就是需要像转念花开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来证明自己。这部作品的意义呢要比前两部更大，自然也要更谨慎了。

那问题就来了，抛开贾玲、张小斐以及杨紫，我觉得个人的人气、票房和号召力不谈，回归到作品的本身，转念花开最适合哪一个档期呢？首先呢，得排除春节档了。和不上国庆档的原因一样啊，春节档除了轻松欢乐的氛围之外，它主打的还有合家欢的这种喜气感，像贺岁片、科幻片啊，包括动作电影才是这个档期的主流。如果把贾玲《转念花开》这样一部主打反传销的犯罪题材的电影放到这个举国欢庆，然后全家欢乐氛围里面，就是春节的档期当中，或许电影呢，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思考吧，也有着一些普法的价值所在，但的确不太适合在国庆呢和春节档这样的这个氛围浓厚的档期里边来上映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观众呢，在轻松欢乐以及喜气的氛围之下，选择去看一些沉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呢，从调性上感觉是很不搭的吧。

呀，现在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呢，大家会认为贾玲大概率会选择让转念花开在一个非热门的档期里上映，比如说清明、端午、五一档，票房呢这个就是大胆拿一个10亿没问题不说，主要是转念花开这样的题材和这个档期的调性不冲突，之前呢也有过这个像那个草木人间的成功的例子在，正所谓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国庆和春节这两大档期里死磕，这大概率没有什么好成绩之下，不如说选择清明档、五一档这个最契合作品风格的档期，或许最后收获的票房还要更好呢。那么距离国庆档呢还有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保不齐这个转念花开啊会像欢迎来龙餐馆那样来一波这个极限定的这种档期哈，但我认为贾玲大概率呢不会这样做吧，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你，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电影呢，在就是上一年十一月份就已经杀青了，应该是。然后本以为会成为陈思诚献给春节档的力作，没想到等了快一年才有动静。哎，神探之痕迹终于官宣定档了，将于十月一日登陆院线与观众见面了。

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都蛮期待，就是有好的电影出现嘛。除了去年，包括呢，还有这个今年哈一些电影。但我们想起了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就《时间敢死队》，陈思诚呢也是确实沉寂了太久了，提前半个月高调的定档了，看得出来团队的这种底气哈。这回呢，总该给中国电影市场露一手了吧？银版的《我是刑警》四大系列的案件有点精彩，与其呢它就是这个刑侦片略有不同。然后呢，神探之这个痕迹，这个聚焦就是痕迹的专家，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仅一分钟的预告，然后呢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哈，短短两个小时，怎么讲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呢？从短片来看，整部作品主要展现了四个系列的案件，最早是70年代的冰城的那种色魔案有一个哈，这是现实当中哈尔滨当年发生的两起育幼女被害的案件，受害者呢分别是为10岁的小女生以及5岁的育幼女哈，然后就是前者呢是放学之后然后被尾随而杀害，半年后呢这个某位育幼女被掐死，这两个女孩都遭到了这种情况哈，哎呦真的是好残忍。然后真实案件过于揪心，在影片当中呢也是被改为年纪大一些的少女哈，当时那个刑侦的手段吧，可能就是不像现在。

几乎是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希望就是被寄托在了女孩脸上的那个就是牙齿痕哈。然而呢，就这一点在影片当中呢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竟然只是用了一周的时间就认定了那个受害者面部的那个齿痕，然后就是特定凶手咬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关键点。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的观察力吧，靠的这双眼睛竟然能够认出了这个齿痕，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第二个案件呢，就是特大杀人抢劫案，与上一个案子相隔10年。那么案发呢，这个发生在哪儿？黑龙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银行啊办事处。这个案子呢，在《我是刑警》里边也有呈现过，然后就是巨额的现金被抢，共有3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被这个砍伤，2个人受枪伤。然后这次破案的关键呢是足迹，包括和这个弹痕，依旧是通过他的双眼哈，有看到如此恶劣的案件呢，一开始凶手被认定为2人，后来通过反复呢对比这个足迹，将凶手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接着呢，又从弹痕的推测出手枪经过，如何改装，以及这个砍痕以及凶手的那个手握的那个斧头的那个比较吻合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就是公交车爆炸案，不少观众对于此案件呢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开端的时候那个原型，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武汉一个桥上，然后最后呢造成了16人死亡，22人受伤，当年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案件，然后有2名男子引爆足足10公斤的炸药，最后呢被炸了个稀巴烂，现场是一片混乱了。然后就是可他呢也是通过其刑侦的这种专家嘛，然后就确实是查明了凶手的这个身份。然后最后的这个案子呢是系列的一些也是有什么这个强奸杀人案等等吧。所以在现实的这个事件当中，可对应的是应该是甘肃吧，那一系列的有一些案件，虽然说10年前才被破获，可凶手却从88年到02年啊持续犯案，然后警方呢也是不懈的追查，直到10年后真相大白。或许这就是《神探之痕迹》剧情当中最重磅的案子了。所以期间啊，共有10位女性被杀，然后大部分从19岁到29岁不等。另外呢，还有一个8岁的女童，时隔14年才破获。这个案子呢，也从3大队的原型吧看到。所以对比3大队，《神探之就是痕迹》的剧情呢，会更加丰富饱满吧，尺度呢也是少不了的，但是不会强行加入到血腥元素来博眼球。虽然说依旧是改编，可故事如果讲得好，那么票房当然是不用愁了。张译、马丽再次合作，李雪健亲情加盟。虽说呢看似两个资源的这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张译和马丽的第一次合作了。第20条当中两个人同框的戏份呢是整部影片的最大笑点之一了，而且这一次走的不是喜剧赛道。不得不说全思成在选角色上面哈，的确是不一般的。之前两个人合作3大队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跨年档哦。那么这次又闯入到了刑侦的题材，看来之前的这个大获全胜给陈思成带来了底气。我想张译来扛这个，我觉得含金量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吧。主演200亿票房就是无半点水分了。而马丽的加入呢，在大家看来陈思成的这个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就是大男主犯罪题材的影片当中，很难有戏份亮眼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正派。网传这次马丽演的是法医，然后会与张译呢在戏中呢成为这个破案的搭档。倒是很期待碰撞出火花吧。如果效果不错，那么马丽呢也将就是拓宽自己的赛道。另外李雪健将男主的老年时期哈，就是演的也不错，很好了，让张译和李雪健演同一个人，这一种搭档也是深得观众的心，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是十分对等的。或许呢只有李雪健老师来才能够说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吧。
不过呢，老戏骨太久没有露面了，毕竟声带受损，不知道陈思诚会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呢？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铁三角关系是陈明昊的加入，这倒是张译和马丽首次与这个陈明昊来合作吧。当然哈，我觉得他呢与陈思诚继网剧《群星》之后的二搭，看来二人就是搭档颇为顺利。那么好演员齐聚一堂，保持水准，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新鲜感，这个戏哈就是精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看来今年的国庆档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有200亿影帝张译撑着，可《神探之痕迹》当中，有不少流量的加入，比如说范丞丞、王俊凯还有陈飞宇，这三位确实是一直在影视圈打转，资源也不错。但啊，我觉得口碑呢都有不小的争议，虽然说戏份应该不多，可如果拿不到合适的角色，大概率会影响观感。原来陈思诚让张译坐镇还有一带三的意思，希望给观众惊喜吧，毕竟流量就是含量就是那个过高，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也是陈思诚一贯的风格，不过呢就安全实在是无聊了。我觉得有话题才有热度嘛，有质疑才会有机会用这个翻身仗来证明自己，所以陈导2026的第一部重磅大作能否一鸣惊人，我们拭目以待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张译的这部电影呢？哎，其实我介绍完了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真的是高了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案件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这个影视作品的电影，包括还有一部电视剧哈，即将开播了，扫黑剧《三尺之下》来了，张颂文、任达华主演，这个真的是要火了哈。随着这个官方的预告片正式对外发布，优酷现实主义的这个悬疑短剧《三尺之下》迅速也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剧市场哈，舆论的热度了，对不对？在这个悬疑题材越来越依赖的这一种猎奇凶案的感觉，强行的去反转制造看点的当下，那么这部只有15集体量的作品也跳出了套路化的这种爽剧的逻辑了。以南方小城市为叙事舞台，从一桩不起眼的民生小事切入，层层拨开了

款的这种失窃案等等吧。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是我们大家看到说一个小案件能够牵出这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线索也是层层的递进，看似普通民生的纠葛哈，却是逐步牵扯出来了一些地摊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摊位啊，招标黑幕啊，包括这个工地的欠款啊等等一系列的基层的乱象吧，最终呢也是解锁一桩尘封16年的工业区火灾旧案，然后也揭开了埋藏多年的小城市的这种罪恶了。所以呢就是剧集呢并行两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线吧，然后形成了强烈的正邪与人性的对照。张颂文所饰演的是下岗工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演技大家就毋庸置疑了。然后任达华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啊，啊也是这个小城灰色链条的掌控者，表面呢就是比较体面谦和啊，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但暗地里啊确实编织着庞大的利益网络。16年前的火灾旧案与其深度的绑定，也是隐藏在幕后的核心反派。与此同时呢，包括一些这个青年的演员们也会在这里边我们有看到。所以全剧它以这个三尺之上有神明，三尺之下见人心为内核，没有拒绝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呢也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尊严与欲望当中的挣扎抉择。通过小城市的这个正邪的博弈，包括众生的百态，也揭露了市井烟火之下潜藏的这种人性深渊与罪恶的真相。当然一部剧集的成色并不离不开幕后主创的实力的托举哈。所以呢本剧是由优酷包括呢还有一些地方联合出品的导演呢也是比较擅长这类题材的啊。所以我觉得编剧呢他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功底，也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些重磅作品的创作，善于把就是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的境遇当中，让故事有烟火气也有思考的这种重量吧。全集共15集，短小精悍，然后也摒弃了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注水的感觉哈，保证主线叙事比较紧凑。那么剧组呢也是全程扎根在了广东一个地方来实景拍摄，老城的街道包括农贸市场、老旧居民楼全部都是就地取景，原生环境来搭建起真实可信的那种南方小城氛围感，然后避免呢也是带来那种比较悬浮的感觉吧，从源头能够夯实剧集的现实主义的底色。那预告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那种整套堪称于演技教科书的演员阵容哈，不同代际的实力派汇成一汤，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充足的表演空间哦。我觉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第一名哈，很多观众呢就下意识将会与狂飙高启强来对比，这个人物完全的不是高启强的 2.0 版哈。所以呢高启强他是主动抓机遇向上攀爬，然后清醒踏入这个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更是被生活反复的挤压哈，然后被动卷入到了困局当中。所以张颂文呢我觉得他是极其擅长捕捉小人物的那种细微的情绪不需要去夸张嘶吼，一个这个低垂的这个眉眼之间啊，或者是一瞬间的这个表情啊，就能够把这个人物就是带到那个完整传递的过程当中，所以将一个角色把现实的那个感觉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啊。那么任达华呢也是老牌港星哈，他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所以呢表面是温文尔雅，待人的比较谦和体面，但是呢可能他在背地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预告片海报当中呢他也是单手这个遮住那个嘴巴的位置，然后目光的比较忧郁深沉吧，千言万语都藏在了眼底。任达华数十年的表演沉淀下来的气场，无需高声发怒，然后仅凭眼神与
表情，就能够诠释人物体面外壳之下的深藏的那一种城府的感觉了。所以当他和张颂文同框对峙的时候，一个被动的这种堕落，然后一个深暗的那种黑暗当中

么纵观这些年哈、啊，国产悬疑的市场，不少作品呢也是过度就是强求于这个刺激大反转，案件离奇，人物呢比较平，慢慢陷入到了审美疲劳。而从预告片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三尺之下选择回归现实本身，包括呢这个罪案只是外壳，内核呢是对人生的这种叩问了。那当普通人的命运推到了十字路口，尊严、生存、欲望互相撕扯，一念之差便可能坠入深渊了。好人未必完美，恶人也有自己的委屈与苦衷，这种灰度叙事恰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预告片当中哈、啊，这个也是雨雾笼罩的小城市，然后暗流涌动的对话，欲言又止的眼神，处处埋下伏笔。那么菜市场的一桩小事如何层层发酵，然后也是牵扯到了这个陈年的旧案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吊足观众的胃口吧。三尺之下借一座小城的正邪博弈告诉观众，罪恶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呢也是潜藏于这个市井烟火的那种缝隙之中。人心的这种善恶也并非一成不变，那寓经于选择，时时刻刻都在重塑一个人哦。十五集精短的这种篇幅，然后金牌主创的加持，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预告片已经交出了不俗的那种初步的答卷，观众也在期待当这个剧集正式上线之后，它能够守住现实主义底色，把人性故事讲得透彻，成为本年度国产悬疑赛道的一匹品质黑马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女儿星星去看孙燕姿天津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章子怡呢也是打扮得十分低调，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照片当中啊，章子怡头戴棒球帽，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并且戴着口罩遮面，身穿灰色的衣服，一身休闲装打扮，看起来也是很松弛的。虽然说包裹的这个严实很低调哈，但也从就是看那个视频啊，包括她的打扮上面吧，还是挺明星范儿的哈。10岁的女儿醒醒呢，也是披着一头长发，戴着蓝色的发箍，虽然说露出了一点点侧脸哈，但也能够看得出来很漂亮，而且气质很好。章子怡呢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她也拉下口罩，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演唱会结束之后，章子怡呢还被偶遇吃烤串了，没想到这个到这儿包的挺严实的，还是被人认出来了。不愧是颜值气质双双在线的女明星哈。前两天章子怡出席活动因为状态超好，还被赞就是颜值回春。当天呢，章子怡也穿了一身黑色的半透的长裙哈，气质真的是太美了。章子怡就是最近一两年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哈，能够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玩的过程很开心哈。还有网友偶遇到了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嘛，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就母女母子三人真的是很有爱。看得出来，章子怡是一位很好的妈妈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清华学霸养成揭秘。在高考临近的日子，每位高三学子都在争分夺秒地埋头苦读，做着最后的冲刺，以考上理想的大学。然而2021年3月31日，年仅16岁的合肥一中高一三二班的侯建坤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录取，开创了合肥一中学子高一就被清华大学录取的记录。消息一出，网上喝彩不断，直呼寒窗苦读12年能考上清华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他才上高一居然被录取了，真厉害。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么这位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养成的呢？父母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又起了怎样的榜样作用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005年出生的侯建坤的姓名正是取自周易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打从出生起，父母就对他给予了厚望。跟大多数家长一样，身为大学老师的侯建坤的父母也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从小就给他安排了一系列的兴趣班。中班时报了绘画班，大班时报了书法班。在培训班的日子里，侯建坤的父母一直在观察他。他们首先看看孩子到底对哪一种事物有兴趣，然后鼓励他坚持下去。而对于兴趣不是特别浓厚的东西，就渐渐地淡化它，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也能减轻孩子的负担。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侯建坤的爱好也发生了变化，慢慢地放弃了一些原先的兴趣班。对此，父母尊重他的意见，相信能坚持下来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在父母的陪伴下，侯建坤快乐地步入了小学。刚开学的那阵子，他对写作业感到很新鲜，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作业本，兴致勃勃地写完。可是时间一长，侯建坤对写作业的新鲜感不在，回家就是先吃东西和玩，一直磨蹭着不去写作业，每次都要父母再三提醒才去做作业。渐渐的，父母意识到这样的盯牢和催促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培养儿子的自主学习意识。两人一合计，达成了默契，决定装作完全忘记写作业这件事，每天任凭他玩够了再去写，只有让他自己意识到错误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才会做出改变。果不其然，有一天回家后，侯建坤和同学玩恐龙大作战的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全然把写作业一事抛到了脑后。

0: 临睡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今天的作业还没写，不禁急得大哭起来。这时候，其实早已经急疯的父母故作惊讶地问：“不会吧，你今天还没写作业呀？”侯建坤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特别无助地望向母亲，哀求母亲帮他想想补救办法。这一幕令母亲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又对儿子过分贪玩的苛责，有成功近在咫尺的期待，还有些许姜还是老的辣的得意。不过他还是努力平复心情，摆出了一副陷入沉思的模样。过了一会儿，他蹲下身说：“我想了一下，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是你现在补写，那么就点才能睡。第二个方法是明天早起，在上学之前把作业写完。第三嘛，到校以后如实的跟老师说你忘了写今天的作业了，你看哪个比较好啊？”侯建坤一边哭泣着一边艰难地做出选择。他回答道：“如果说忘写作业，老师和同学会不喜欢我的，这个不要。明天早起写的话，会不会万一写不完上学迟到，这个也不要了吧？我还是现在去写作业吧。”说完，侯建坤边抹眼泪边径直朝书房走去，在作业本上刷刷地写起来。这边假装关灯睡觉的父母其实一直竖耳听着他的动静。过了50多分钟，在他收拾书包入睡后，父母悬着的心才放下。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母亲蹑手蹑脚地走到床前，给他盖好被子，看着他困到倒头就睡，母亲很心疼。可他知道，这是他成长中必须要学的一课，自觉意识的养成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忘写作业这件事儿作为一个教育的契机，先肯定他晚睡不写作业的行为，再教育他要学会安排时间。作为学生，应该把作业先做完，这样玩的时候才能够痛痛快快的玩。7岁的侯建坤听到痛痛快快的玩几个字，立马面露喜色，表示今后一定先高效完成作业。母亲看到他拍胸脯再三保证的模样，心里乐开了花，赶紧乘胜追击，提出写一份保证书。侯建坤欣然同意。晚饭后，母亲拿出拟好的保证书，内容大致为3条。1，要事第一，回家后先写作业。2，前一天列好次日要做的事儿，详细到什么时间段做什么事儿以及所需的时间。3，每晚对照计划，对当天的执行情况做复盘。为了让侯建坤更好地执行下去，父母也各自拿出了一份保证书，内容大同小异。一家三口分别在各自的保证书上签了大名，并认真规划第二天的要事以及所需的时间。从那以后，玩性颇重的侯建坤也有过一两次违约的情况，不过他都在复盘中主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时间一长，侯建坤尝到了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的甜头，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在他心中升起。此外，他还举一反三，把复盘的习惯应用到学习上，及时对所学的知识点查漏补缺。这个好习惯使他的学习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肯定声中，侯建坤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整个4年级的成绩从未跌出过年级前6名。其中数学是他的强项，他享受解题过程带给他的愉悦感。观察入微的父母发现了他的兴趣后，顺势引导带他去听了一节奥数试听课。侯建坤当即表示渴望报班，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成为推动他不断学习的源源动力。和奥数结缘后，侯建坤参加了各种奥数比赛。初1的时候，他在数学奥数竞赛全国联赛中取得了省1等奖的好成绩。侯建坤热爱学习，善于钻研。在初中阶段，他总结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复习、总结、提炼，即定期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点，总结解题方法和技巧，然后提炼出要点，把 把分散的知识点连成线，结成网，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熟练掌握知识点。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不仅如此，父母会告诉侯建坤，学习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沉淀的，因为只有沉淀下来，才能牢牢地记住知识点背后深奥的道理，才能活学活用。他成绩优异，但绝不是死读书的学霸。他爱好广泛，钢琴十级，会打乒乓球，爱跑步，是班级1000米测试的冠军，还喜欢下象棋。除此之外，他还和大多数男生一样，喜欢打游戏。起初，侯建坤的父母也怕孩子会沉迷于打游戏，但是一开始他们不会打搅他，只是平常在聊天中会有意无意地说一些沉迷于游戏导致恶果的案例，但是最后都会说一句，这些东西都要靠自觉，如果玩物丧志，反而失去了打游戏的乐趣。不过他喜欢却不沉迷，只是把游戏当作学习累了自我释放压力的手段，每每打上几个回合，心情得到放松，思维得到转换，刚才作业本上的拦路虎也就迎刃而解，真正做到学习和兴趣两不误。方法用对了，事半功倍。2020年，学霸侯建坤中考稳定发挥，进入了合肥一中的强基实验班。升入高一后不久，他再次参赛，又获得了数学奥赛全省一等奖。相继两次全省第一，更加激发了侯建坤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当他对高一的数学知识已经熟练掌握后，又自学高二高三的数学课程，把考上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有了目标后，侯建坤开始关注清华大学。2020年十月的一天，侯建坤在浏览清华大学官网时，一条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招生信息映入了他的眼帘。作为一位资深的数学迷，侯建坤知道邱成桐教授是世界级著名的数学家，是第一位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茨奖的华人，是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则招生启事。通过浏览，侯建坤了解到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是清华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后新增设的班级，面向全球招收中学阶段综合优秀且具有突出数学潜质及特长的学生，从本科连续培养至博士研究生阶段，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要求极为严格。那么接下来侯建坤又是怎么努力的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在全球招收的人数不超过100人，需要经过3轮激烈的角逐，分别是第一轮资格筛选，第二轮英文阅读、物理考试、数学考试，第三轮清华笔试、面试、体能测试。最终脱颖而出的学生无需参加高考，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上清华是自己的目标，邱成桐是自己的偶像，数学是自己的爱好，侯建坤心动不已。可这个领军计划考的是大学预科的内容，尤其在数学方面，要求对大学的数学学科有一定的了解。而侯建坤当时虽然自学了高二高三的数学课程，但对大学的课程却少有接触。报名还是不报名，侯建坤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拿不定主意。犹豫间，侯建坤和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父母听后不约而同地鼓励他大胆尝试，只有勇于尝试才有可能会成功。尽管父母的打气给侯建坤增加了几分信心，可细心的母亲还是在儿子的眉宇间读出了他的顾虑。 母亲便洋洋洒洒地讲述了自己。

0: 己的故事。当老师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当家里无力负担大学学费的时候，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一边上学一边勤工俭学。如果不是读书，我现在应该是在山沟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哪能站在三尺讲台上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呢？母亲动情地讲着，侯建坤专注地听着。故事讲完了，他站起来，言语坚定地说：“我会加油的，我也要像你们一样，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侯建坤这么说，也这么做了。他着手准备申请材料并提交，一心朝着目标迈进。那段时间，他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外，还自学大学课程，紧张备考。实在遇到不懂的，或网上寻找相关知识，或请教老师。本就不胖的他瘦了7斤，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尽所能的在饮食和精神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他们知道向上的路从来都是不容易走，读书虽苦，可这是通往未来的路。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初评、综合测试、专业测试、体能测试、入围认定、确认等重重考验，3月底，侯建坤成功入围，通知于4月12日前往清华大学报到，接受预科培养。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个在艰苦备考、每天只睡6小时都不曾落泪的小伙子，竟然喜极而泣。他一遍遍翻看通知书，一次次用手触摸通知书上的每一个字。他感谢父母的鼓励，使他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清华大学作为我国顶尖学府，每年理科录取分数线基本都在680分以上，多少优秀学子12年寒窗苦读，为圆清华而不得。而侯建坤，一个年仅16岁的高一学生，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个消息瞬间在网络上沸腾起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网友热烈祝贺，有网友讨教学习方法，当然也有人表示质疑。面对网友的疑问，邱成桐教授发声：“我们招收的学生是领军人才，无论初中、高一还是高二，他们同样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虽然不用高考，但实际上考试的难度要比高考难得多。他们要有好奇心，真的想念好数学。”他们要能够吃苦。终于，质疑声在邱教授的声音中渐渐淡去，掌声如潮水般向侯建坤涌来。他真诚地感谢大家，也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4月6日下午，侯建坤所在的合肥一中高一三二班全体师生为他举办了一场欢送会，欢送他前往世界一流学府深造。欢送会上，高一年级部主任尤光磊主持并致辞，他寄予侯建坤继续发扬怀天下抱负、做未来主人的精神，不断磨砺品质，成为国之栋梁。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轮到同学代表杨震上台发言时，他对侯建坤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击掌定下2年后的金秋清华再见的约定。在明星学霸侯建坤发言的环节，他深情地回顾了同窗情谊，鼓励同学们勤勉耕耘实现梦想，并诚挚地感谢合肥一中的每位老师和同学。欢送会的最后环节是班主任费瑞梅做总结陈词，他表达了自己既兴奋又不舍的复杂心情，为了能有侯建坤这样优秀的学生而骄傲，叮嘱他赴京求学要照顾好自己，教导班上的同学学习他超强的自我管控能力和规划意识。在大家的殷切目光中，侯建坤一一为同学们送上祝福，一一惜别。2021年4月12日，侯建坤一家三口早早地出现在清华大学这座具有110年历史的名校门口。 当抬头看到清华大学四个大字的时候，侯建坤难掩激动之情，郑重地感谢父母给了他良好的家庭教育，让他有勇气披荆斩棘。无论走得多远，他永远记得家庭是他学习的第一站。侯建坤深情的一字一句令父母感动到流下幸福的泪水，他们默默地转身擦去，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站在这里既意味着你高中生活的结束，也意味着你大学生活的开启，学无止境，你要志存高远，不断攀登高峰。侯建坤掷地有声地答应，在父母期许的目光里，他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昂首阔步地迈入清华大学，开启属于他的新征程。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六个家庭的孩子。1988年初，两伊战争接近尾声，库尔德自由军控制了距离伊朗边境仅12公里的哈拉布贾。为了镇压叛军，伊拉克政府军向哈拉布贾投放毒气弹，导致5000多人丧生，2000多人失踪，其中年仅2岁的哈纳茨就成为其中一名不幸者。他辗转流落到了伊朗，幸运的是他被胡桑和法蒂梅夫妇收养。哈纳茨进门后，夫妇俩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因白血病而去世的女儿玛利亚姆的名字。看着床上的哈纳茨，夫妻俩觉得玛利亚姆又活过来了。有一天，一个小伙伴告诉玛利亚姆，你不能和我们玩，因为你是领养的。亲爱的玛利亚姆，你怎么可能是收养的呢？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就这样，在猜疑中，玛利亚姆长到了18岁。有一天，胡桑把玛利亚姆叫到房间里，向他证实了领养一事，还表示他是库尔德人，但家乡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怀疑变成了现实，这让玛利亚姆欲哭无泪。更大的打击是他和相恋2年的男友分手了，因为男友嫌弃他是领养的孩子。没人知道你父母是谁，你可能是私生子。看着男友绝情的离去，玛利亚姆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私生子，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玛利亚姆前往伊朗境内库尔德人居住的城镇寻找线索，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就在玛利亚姆几乎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幸运地遇见了2名库尔德社工，他们所在的组织曾经帮助7个失散儿童找到了家人。几天后，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玛利亚姆寻找亲人的报道。一个星期后，报社接到了58个电话，表示玛利亚姆就是他们失散的家人。为了确定，58个家庭和玛利亚姆需要做 DNA 亲子鉴定。玛利亚姆迫不及待地赶到哈拉布贾，遗传病学家法哈德主动提出帮助他，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7年后，58个家庭才做完了 DNA 对比。2015年5月份，鉴定结果出来了，玛利亚姆和6个家庭的 DNA 相似度比较高，需要做进一步的对比。在等待最后结果时，玛利亚姆决定到6个家庭分别居住1个月。首先他住进的是库尔班家里，库尔班呢喃自语，我依然清晰地记得28年前袭击的场景，我抱着你昏倒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我希望你就是我的女儿，真主保佑吧。玛利亚姆拥抱着库尔班，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希望库尔班就是他的家人。接下来玛利亚姆见到的是3兄妹，他们的父母在28年前的袭击中丧生了。一见到他们，玛利亚姆立刻相信这就是自己的手足，因为他们说话和他一样非常大声，笑起来和他一模一样。
1: 而这个家庭的长姐雷拉也感同身受，她第一眼就认定马

利亚姆就是自己的妹妹。玛利亚姆又去了其他四个家庭，在这四个家庭里，她感受到了融融的温情。12月初 DNA 最后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库尔德电视台史无前例地推出了认亲的现场直播，主持 DNA 测试的法哈德客串主持人。玛利亚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真正的名字是哈纳茨，你是伊斯康德女士的女儿。在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伊斯康德被人领着走向了玛利亚姆。结果公布了，玛利亚姆找到了真正的亲人。然而，对另外五个家庭来说，这个结果则充满了苦涩和失望。内心激动了3个月，现在却感受到了一种四分五裂。一名失望的候选家人说，我以为妹妹活过来了，但今晚他们让妹妹又死了一次，今晚我再次失去了妹妹。就在五家人准备离开的时候，玛利亚姆突然叫住了大家，如果大家接受的话，我愿意当你们的亲人，给库尔班当女儿，给雷拉当妹妹，因为从进入你们家门的时候，我已经把你们当成亲人了。如今玛利亚姆轮流住在六个家庭，有空的时候也会回到伊朗的家，因为我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所有关心我的人的家人。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在正午的时候希望你们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今天温度还挺高的啊，很舍不得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啊，有今天这样一个难得好天气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最高气温有达到28度了，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2度。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觉得这一周还过得挺快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啊，感觉一转眼哈，这一周的工作时间又要过去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再一转眼的时候马上要到了中秋的假期了，然后又要到了国庆的假期了啊，想一想就很开心是不是，然后天气最近也都是非常的晴好。好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份轻松的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在热搜上哈看到这一条哈，小沈阳是惊喜在国庆档的时候，然后陈思诚呢强势回归要来拿票房的冠军。这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啊，就是国庆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大片来上映啊。那暑期过后呢，我觉得最热闹的档期有两个，一个就是国庆，还有就是接下来一个有点远了，就是春节的时候了。当然呢在国庆之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的节假日中秋，目前呢中秋节已经确定哈会上映几部电影了，也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2026国庆档的时候有最近啊这个四部大片哈预上映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热搜上的词条一样啊。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看到刷屏的哈，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喜剧，还有重生二，还有神探之痕迹啊，敦煌英雄等等哈几部电影啊，可能会在10月初的时候哈来上一下。重生二这部电影呢是张家辉哈来主演的电影，然后也是重生的续作，导演还是那样一个导演哈，但是演员呢的阵容我觉得进行了大换血了，这部主角呢将会由另外的演员来出演了，跟前一部啊就已经大换血了啊。我记得当年重生一的时候呢有影帝加持，然后那个时候票房非常的不错，然后这一次他的第二部的时候哈，我们希望他能够再加上漂亮的一笔。再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最近这个热搜上哈频频会看到，我觉得小沈阳已经很久没有院线的这种电影了哈，这一次呢他也是在老婆沈春阳导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啊，他终于是又过了一回演主角的瘾了。我觉得加上你看又是和自己的老婆沈春阳和他同台演出哈，所以呢我觉得他能很放得很开，甚至觉得这个角色有哪需要改动都可以任他发挥哈，毕竟是自家人在自导自演的。此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亮点，就是电影的编剧和监制呢都是早前的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哈《末路狂花前》还有《奇遇》，他的编剧马多，这位马多呢是写喜剧啊，是一个行家哈，算得上是什么意思夫妇入行以来他只写了三个剧本哈，前两个票房哎呀真的非常不错哈，一个是1.87亿，一个是7.81亿，这次搭档小沈阳和沈春阳哈，我们看看能不能冲破新的记录了。
我们再来说接下来陈思诚导演的这一部电影啊，《神探之痕迹》。那么这个大概率哈，两部电影我觉得会有一个火拼吧，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但是多方面来说哈，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哈，《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要来了，所以说小沈阳的作品呢，大家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选择了，可能观影的所有的人。我觉得除了刚刚我说到这几部电影哈，就是国庆的时候肯定还会有别的一些电影选择空降一下啊，就突然就上映了。但是我觉得想在国庆节的时候哈，这几天抢下票房的冠军哈，还真的有点难，因为上映的电影还挺多的。

早前我们一直还有期待一部电影啊，《转念花开》。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可能这部电影啊，在十一的时候哈，就不一定能够上映了。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是期待太久了，包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在热搜上哈看到，然后也在期待，想着这个国庆的时候能够看到了。但是这个现在没有半点要定档哈，然后要上映的这个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影后期还没有做完哈，不具备上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是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哈，预告电影就要上那个暑期的时候的那个档期，然后拖到现在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想哈，一定会看到这部电影了。那可能最近啊，这个

档期啊，然后靠的也是妈妈张小斐才真正的出圈了。还有就是接下来那部《热辣滚烫》，然后被很多人当然就那个时候就说是因为贾玲用自己的减肥神秘感就强行的拉了一波票房哈。嗯，然后这一部电影《转念花开》，就我觉得它真正的意义的就是他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这部作品的意义要比前两部我觉得更大了，自然他要选择就是上映的时间我觉得要更加的谨慎一些了。

前两天的时候哈，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和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也说最近的胃口也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条热搜哈，也是演员许晴她的一顿早餐哈，也是上了热搜了。我们来看看哈，她有什么好胃口哈？最近呢，她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顿早餐，直接把她自己就送上了热搜了哈。然后我特别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餐桌，说实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人在吃吗？因为觉得这桌上摆了太多了，像玉米啊、红薯、烙饼啊、面包啊，哈，就这样的一些主食，然后鸡蛋也做了两种哈，水煮蛋还有炒蛋，还有很多的一些肉类啊、香肠啊，就挺多挺多的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画面确实够震撼了，但是评论区呢就分了两种了哈，大家一个是觉得这很热爱生活哈，早餐吃得很丰盛，另外呢大家就觉得天天这么吃哈，可能心血管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因为碳水哈吃得太多了哈，如果说你每样都吃的话哈，总量早就超标了。是这样哈，觉得真的是挺有道理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吧，就是我早餐的时候可以放开吃，其他的时间咱们收着来哈。他说了自己很多年哈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哦，原来是这样是吧，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很丰盛哈，然后这个中午可能晚上就吃得少之又少了。

最近啊，身边的好多人都选择出去旅游了，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林依轮也是康定好吃好美哈，晒出了这样的一组图。9月16号的时候，林依轮分享了自己的康定之旅哈，他发文说这里好吃好美哈，就是不太好呼吸啊。然后他到了这里一下车呢，就收到了哈达哈，也是当地人真的很热情了，然后还吃了很多的美食。他还唱起了那一首歌啊，《康定情歌》，然后就是当时也是突然忘了哈，这里因为高海拔，然后有一点缺氧了哈。他说有机会呢，可以真的来这里走一走啊。

来看一下张柏芝上了热搜哈，因为她有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若有运气》。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先听为快啊，来听听这首她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若有运气》。

刚刚张柏芝的那一首新歌哈，还听上去非常的委婉的一首歌哈，若有运气，你们喜欢吗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一直在沉醉其中哈。这首歌还觉得真的很好听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来看一下刀郎的近况啊。歌手刀郎最近在深圳有一场演唱会，60万人抢10000张票啊，票价最高是880块钱啊。几分钟的时间哈，他的票已经售空了啊。然后很多的网友起了个外号哈，就觉得是帮爸妈在抢票哈，有一半是在，就是给爸妈在抢的。现在呢，我觉得能够让全家老小坐在一起听的，你说谁都不皱眉的音乐还有多少啊？还有哪个歌手啊？所以说，觉得刀郎就是这样的歌手哈，就是你全家去听演唱会的时候，谁都不会那么皱眉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啊。

再来看一下，最近呢，谭健次在采访当中谈及到了很多人，就是特别是演员哈，被贴上了固有的角色的标签的这个现象。他自己说了哈，说演员呢不仅可能受到外界的定义，自己呢也曾经对自身的产生刻板的一些印象哈，甚至怀疑说这个角色不应该找我来演哈。另外也谈到了电影《空枪》，谭健次他自己说哈，感谢导演愿意做这样一些冒险的尝试。如果说导演找到自己呢，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哈演这样的角色了。

最近的一次访谈当中啊，主持人问到了刘宇宁，说如果你女儿不睡觉，你舍得打她吗？这刘宇宁哈马上就回答说，那可是我亲的女儿啊，怎么舍得打她，她可以来打我两下哈。刘德华在一场就是直播当中哈，很多人去听他的歌曲，然后像刘宇宁哈这样的歌手呢，当然大家也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新生代的歌手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然后他的直播也非常的热。那最近的这个访谈的时候啊，他也谈及到了，如果真的是女儿不肯睡觉哈，就愿意陪他一起来熬夜了。如果说对待儿子的时候我可以严格的管教一下，但是面对女儿的时候我满心都是舍不得的，只是想好好的来宠爱她。超高的观看热度也让刘宇宁的这段发言哈是快速的就是冲上了热搜了哈。虽然呢这是一句玩笑式的育儿的畅想哈，但是却透露出哈他是那种很温柔的哈父爱的样子。

好，这两天哈，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和你们聊，就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然后也特意看了一下天气哈，从今天开始哈，未来三天啊，咱们全省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啊，然后这个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啊、秋收啊。还特意看了一下哈，本周末的时候哈，我们大家都要来继续上班来工作的，然后呢，下一周开始哈，有一个节气就到了，秋分哈就来了。我觉得这个节气还真的就这样哈，随着时间它从来不会失约的，一叶落哈，然后知秋就到了哈。秋分我觉得意味着这个秋天已经走过一半了，从立秋到秋分，我们就经历了那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的那个暑气的消退，然后其实每年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九月份啊，秋意渐浓，然后叶子就是稍后几天的时候慢慢变色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看的哈。秋分呢会将昼夜来平分了，这两天就是很多朋友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哈，就是现在天黑得特别的早了白天和夜晚是一样长的。那么觉得就是前两个月那个特别热的夏天真的已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啊，夏天已经成为故事了。那么其实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呢，也觉得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是多年

前的一首老歌，我觉得很适合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节气啊，聊到此刻心情的时候一起来听听，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一首经典的晚秋。我们今天听到是大双二双哈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哈几天的时候，当这个节气到了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这个秋天的终点的，有的时候站在这个中间段的时候哈，你们会想什么呢？在叶落枝的时候哈，才会感觉到这个秋天哈，就是深秋，可能接下来马上我们也会慢慢的感觉到了，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也是体会自然平衡的一段时间了。这首晚秋送给你们。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

0: 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 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听今天的主题音乐啊。刚刚还在和你们聊，马上要到中秋了啊，中秋之后就是国庆了。中秋的时候肯定有专属我们的心情，还有专属于我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几首哈，和中秋这样一个中秋节很适配的歌曲。
1: 我好奇，
0: 刚刚和你们聊到天气的时候，觉得现在秋风送爽的时候，也是桂子飘香的时候，桂花是属于中秋独有的浪漫了。古人不是经常说吗，八月桂花开，正好哈是中秋赏月的时候，采下桂花酿成一壶酒哈，月色当空，桂花入酒。哎呀，想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是人间浪漫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庭院当中月亮高高挂起，然后晚风是夹着那种桂花淡淡的甜香，和你的三两个好友或者和你的家人哈坐在一起一起来聊着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想念，也有眼前的烟火和清欢哈。不必走得很远，有月色，有桂香，然后有身边相伴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间好时节了。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哈，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来听到第一首歌是这一首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壶桂花酒，几许人间烟火哈，月色之下除了酒香，还有白茶的清欢和这份平安美好。

桂花酿酒啊，这首歌听上去好有感觉，是不是马上想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去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的中秋的主题音乐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白茶清欢。有一句话啊，被很多的人所熟知，白茶清欢无别事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把这样的一份很恬淡的心境哈，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月色当中哈。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人总是盼望啊，轰轰烈烈的那种团圆的盛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现在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哈？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藏在很平淡之中哈，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清茶还有满月啊，你和家人坐在一起，灯火可亲，这是不是是太美的光景了？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哈，生活真的不必追逐太多的一些喧嚣的东西，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然后泡上清茶。接下来也可以在每一个晚上的时候吧，你看看天上的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白天的时候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特别的忙。那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们，愿我们啊，我们都能够守着住哈这一份白茶清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天，虽然白天的时候很忙碌，节奏很快，但是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比如说现在啊，在烟火日常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白茶青花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听这首关于中秋的主题歌曲的时候哈，这首歌我也觉得和刚刚听那首歌一样哈，就有那种人间万般美好啊，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青花入杯，然后月色正好，听这首歌哈，感觉那个氛围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其实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哈，大家一定会想到天上那一轮明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主题歌曲哈，这一首月儿美。这首歌我觉得它是用很质朴的声音在赞美这个中秋的圆月哈。月儿美，美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哈，对于美这个月亮美的这个概念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你看千百年来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总会抬头来看看这个圆月，它照过古时的庭院，也照过如今哈咱们城市的每一座楼，它见证了很多欢聚，也包容了离别。所以说无论此时此刻哈，我们在听节目的人，你是很忙碌还是在很安静的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愿我们身边月儿长圆吧，人间长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岁月静好的歌曲啊，这一首月儿美。

曲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也是今天最后一首哈，关乎于中秋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很经典的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是新版的哈，进行了全新的翻唱的，也是在早前的一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它的一个推广曲啊。然后我还记得在应该是两年前的一部电影哈，两三年前吧，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有两个人，然后分居到了两座城市，一次次的是坐火车来奔赴对方，但是总是哈擦肩而过。那么现在呢，中秋将至的时候，万家灯火的时候，我觉得也真是如此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此的团圆，有的人可以继续在围坐在一起，也有很多人是身在异乡的，然后是隔着城市隔着山海在想着远方的人哈。所以说刚才我们在一起听了这样几首很唯美的歌曲的时候吧，那我觉得其实人间聚散哈本是常态，哪怕我们真的有事儿哈，不能朝夕相伴的时候，只要心意相通啊，就像今天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曲一样吧，同一轮月光就可以跨越距离了。愿城里的月光照亮你的梦吧，也能够温暖你心底一直在想念的那个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这一首歌哈，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在里面，这一首《秋风》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乎于节气的歌曲哈，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一首歌曲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送出九月的风吹过了一整个的秋天哈，会让大家觉得最近的秋风还真的挺舒服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九月哈，觉得时间很快哈，一年走过了大半了，很多的往事我们经常要说什么也该随风落定了哈。秋天也很适合怀念，那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秋风会带走秋雨，也会帮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每天的好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去经营吧。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1: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吧？之前呢有这个听众来问啊，他说呢这个电子版的驾驶证啊，得需要说怎么去这个给他这个码，然后呢我问说什么情况下需要出示码哈、啊、他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像租车或者是有的说这个购保险的时候可能说呢需要这种这个证件
1: 啊、
0: 哎，在租车的时候可能需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些证件，然后呢也会有人问说这个这东西在哪申领啊，有很多说这个不知道在哪儿去能找得到这个，
1: 对，还没有办，还没有申领这个电子的这个驾照哈、
0: 哎、对，他说找不着，说都知道在12123上，但是呢就不知道在哪儿去弄，不知道怎么申领，跟大家呢来详细的说一下说电子驾驶证如何申领啊、首先呢咱们这个12123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下载的，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交管12123上已经可以办理很多很多的业务了，哎，
1: 很方便，
0: 就对，即使是说咱们不去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我们在12123上啊，你也可以说处理违章，哎，缴纳罚款，
1: 对，
0: 哎，包括说呢有一些这个很多其他的什么车牌呀、号牌呀等等等等的好多好多业务现在都可以办领，所以说呢像现在这种情况啊 APP 申请全程都是免费的，
1: 很好，很简单、
0: 哎、
1: 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申请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都没到，
0: 对，
1: 可能就申请下来了，
0: 非常快，
1: 对对对，
0: 全国通用，哎，但凡是说有任何说什么收费模式的那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啊，一定要注意好甄别。那么作为说咱们个人用户呢，我们可以登录交管12123

0: 咱这个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
1: 对，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的话、嗯、你就让你一步步去这个申领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自动跳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你就点击这个电子证件凭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申领电子版的这个驾驶证了、
1: 嗯、对，
0: 很多人说啊，说电子版的驾驶证它有什么特点呢，跟我这个纸质版的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首先呢，作为说电子版驾驶证啊，它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哎，就是通过交管1223 APP 来进行发放，样式呢也是这个全国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有效的。
1: 对，就可能这个其实有了很方便，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今天我没带驾照没有关系，白天可以亮出来。
0: 对，
1: 对，
0: 嗯，然后呢它有一个实时性，通过咱们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的这个系统来进行生成的。很多人说啊，说我这个把它截图截下来，
1: 对，你刚才说实时性我就想到有很多人说，那我们比如说身份证我没带、
0: 嗯，
1: 我拿个照片是吧，我办什么业务、
0: 哎、
1: 我证明一下这个是我，然后你看一下
0: 就可以，
1: 这个可能说是这个没有实时性的，但是咱们的这个驾照就不是了，
0: 对，
1: 随时刷新哈，你得是每个每分每秒在刷新。
0: 就是以前有人啊，在就是办理这个电子版驾照的时候、
1: 嗯、
0: 办完之后呢他就给截图截下来了，
1: 哦，截下来，
0: 哎，截下来之后呢、
1: 嗯、
0: 他就说以后我这个有用的时候
1: 我就拿出来呗，
0: 对，我把它出示出来、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呢，当需要用的时候出示出来的时候不好使，
1: 嗯，可能说你这个是不合格啊，
0: 哎，对，
1: 或者说没有这个识别到啊，
0: 对，
1: 可能是你还认为不对呀，那我怎么整个假的吗？
0: 对呀，那咋回事呢？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它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
1: 嗯，嗯，
0: 它必须要是实时性的，它会动态的显示我们驾驶证的状态。
1: 嗯，对，
0: 什么叫动态的？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23 APP， 如果你申领了电子版驾照，你去打开之后，你发现当你打开的时候，它下面是有这个秒针在读数的、
1: 嗯、对，
0: 是不是？它在计时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属于说动态的显示，同时呢像交通违法信息等信息呢它都会实时显示出来。
1: 对，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下午查到了你需要，上午的一切什么行就是有没有违法的呀，或者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可能都时刻去更新。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不带自己的驾照本、
0: 哎、
1: 可以说为什么说现在拿这个可能说全国都是通用了都可以了。
0: 对， 对，
1: 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对，所以说呢当需要去进行检查或者是什么核验、
1: 嗯、
0: 或者是你需要说出示我的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过交管1223这 APP 打开它，因为它是实时出示、
1: 嗯、
0: 实时核验的。你说我截个图截不行，
1: 嗯，对，
0: 截个图它过期了、
1: 啊、对，其实它那个有那个码它也会扫驾码，然后就查到你的所有的信息了。
0: 对， 对，其次呢它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具有安全性，像二维码、啊、它会采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
1: 嗯、
0: 然后呢扫码之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的这个资源库去对比证照的信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当一些像 P 图的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证照呢、
1: 嗯、
0: 它是绝对不能通过的。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它就防止电子版很容易 P 图，现在你说 P 图多厉害呀哈，
0: 对，
1: 可能说你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另外一个人能够 P 成一模一样的人，完了所有的图片你都看不出来真假，如果它不是实时的动态的这种的话，
0: 是的，
1: 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驾照。
0: 对，就是现在不仅是说 P 图技术厉害、
1: 嗯、
0: 就现在这个 AI 技术也很厉害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嗯、
0: 就我们怎么说呢，就现在咱们大家有很多说在网上会刷一些短视频、
1: 嗯、
0: 是不是，有的会看一些短剧等等的、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分别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的是这样。
1: 嗯，对，
0: 我今天早上啊就一说这个就咱说一句题外话啊，就也是当个乐听了。我今天早上呢就是刷这个手机然后呢刷短视频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就是出来一个咱怎么说应该是老奶奶那个岁数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看着非常非常真，然后呢跳舞
1: 啊，
0: 哎，跳的舞说实话有的还有这什么劈叉这种高难度动作的、
1: 嗯、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整个图面上面它图片上面就是视频上面它没有标注是什么 AI 生成、
1: 啊、对，现在有的会标有的它不会，
0: 哎，有的不会标，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真的是这个老奶奶跳出来的还是说它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
1: 很真了现在、
0: 哎、很真。然后包括说下面这个评论区里面有人也说这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
1: 对，
0: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东西咱们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去非常仔细的分别出来的，

0: 怎么说，就是新鲜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应该去多多利用起来，是不是？
1: 去尝试一下。
0: 哎，当然我们电子版的驾照呢，这个利用的这个途径可能会有很多，包括说像现在咱们开车，很多人说那我都不带纸质版的驾照了、
1: 嗯、
0: 反正交警要需要查验的时候，我出示我电子版的就可以
1: 了。
0: 哎，是的，但是纸质版这个驾照啊，你也不能给整丢了啊、
1: 嗯、
0: 它也是有需要有用的，你换证干嘛的你都得需要拿它去，是不是？
1: 拿它去。哎，其实你说这个想，咱们换完证之后，咱们电子版的可能就实时就更新了，
0: 对，它是实时更新的、
1: 哦、就不会需要说什么、
0: 嗯、
1: 我用不用再重新去操作一下呀、啊
0: 嗯、不用，
1: 可能就不用了，只要咱们纸质版去这个换完了，系统就自动更新。
0: 对，但是呢，你如果说啊，像大家都知道说，那我纸质版的驾照说显示我驾照到期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纸质版的驾照到期了，我不去换，反正我有电子版的驾照、
1: 啊、那它也一样到期。
0: 哎，是的，
1: 对，
0: 它这个也是一样，是有这个它跟它的怎么说呢，它就类似于说像咱们银行卡有主卡有副卡，
1: 其实它就是便于携带了。
0: 哎，对，
1: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像咱们这个微信扫码付款一样了、
0: 嗯、
1: 那不得绑定，里面不得有钱嘛，对吧？
0: 是的，
1: 你不得有银行卡绑定嘛，那咱们这个驾照也是一样，只是放到了电子版里面，但是说你过期或者是你没钱了，是不是你也用不了？
0: 对，
1: 完全是一个道理。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纸质版的驾驶证，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这个，这个什么放到家里，
1: 嗯、
0: 我不拿着，行不行？
1: 就是我先不拿了。
0: 哎，这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咱再说回来了，刚刚呢，咱们也说到了电子版驾照嘛，
1: 嗯、
0: 我也打开了我的12123，看了一下我的这个电子版的驾照，
1: 嗯、
0: 我也尝试着说，我给它截图截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哈、
1: 嗯。
0: 结果截完之后呢，发现它上面会直接是空白的
1: 啊，它就是不让你截图，
0: 不让截，它会提出一句说，为了保护您的隐私，该页面是禁止截屏的
1: 啊，其实就是截不了图。
0: 哎，
1: 是
0: 的，
1: 就
0: 是
1: 你想截图也是，只能说可能是我拿到另一个电话我去截，但是这个是不好使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咱们这个呢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可以去知道怎么操作就行、
1: 嗯、
0: 知道怎么样进行申领就行，申领完之后当需要出示的时候，哎，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弄也就可以了。
1: 对，其实咱们没有必要去截图，除非是说你想利用它做一些别的事儿，
0: 是的，
1: 对吧？或者说我截了图给你，对吧、
0: 嗯、
1: 你可能说，那我拿你的这个驾照吧，我不想出示我的驾照，那为什么呢？可能你没有。
0: 对，
1: 但是这个完全是不好使的，自己有的话咱们随时检查，交警拦下来了、
0: 嗯、
1: 驾照说我只，因为现在你看有了之后，我发现我纸质我就不带了。
0: 对对对
1: 啊，完全就不带了。不带了之后，如果说有一天要交警来查，挨个车去查的时候、
0: 嗯、
1: 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完全行了。因为
0: 是的，
1: 咱们自己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违法行为，我们也不害怕去检查。
0: 是的。没那么故意，但是我要精神。那么再说啊，说如何去核验我们电子驾驶证啊，首先呢，认准动态的二维码。
1: 嗯，
0: 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更新的，什么翻拍呀、打印呐、拍照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失效的，
1: 对，都不行，
0: 哎，都是无法核验的。同时呢，我们可以说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来进行扫码也是可以的，扫描对方出示的这个电子驾驶证二维码也能去验证现在的状态以及说信息和内容、
1: 嗯、
0: 我们只要是去了解说我现在电子驾驶证是属于说有效期之内、
1: 嗯、
0: 那就说明现在你的纸质版驾照也没过期，
1: 对，可以用。
0: 嗯，是的，像有一些说，比如说我们需要利用到的场景啊，有的可能说像什么这个租车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是不是人家需要去，那因为现在咱们纸质版驾照都不带了，
1: 对，就好多很多人好像都不带了。
0: 对，我租过车啊，就是、
1: 嗯、
0: 之前呢去租车的时候，像租车公司呢他就会要求你出具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上传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有的呢可能说我是面对面去进行这种交易的，
1: 嗯，对，
0: 那有的是不是面对面的，像什么现在什么一嗨租车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现在可能说我在网上就这面去、
0: 哎、
1: 我到哪个地方我先租上车，我到地方我就取，
0: 我就取了、
1: 嗯、
0: 我通过 APP、
1: 嗯、
0: 然后我就取了，他那也是无人值守的、
1: 嗯、
0: 但有的呢是需要说你到租车公司，比如说我想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1: 嗯、
0: 有的说，哎，比如说我出去玩了，我去哪儿哪儿，我去三亚去哪儿，说租一个跑车吧，我想感受一下、
1: 嗯、
0: 是不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说需要面对面的。那有的人说了，我出来玩我还要带驾照吗？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可以不带了。
0: 哎，你可以不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出示的就是你的电子版驾驶证。对方人家公司也要去看一下，哎，你现在你驾驶证是不是在有效期？
1: 对，
0: 你能不能开车，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把车。

0: 借给了没有驾驶资质的人开车的情况下，这车主本身他也要负责的，
1: 对，他也是有责任的。
0: 哎，
1: 但是你说现在哈，也是有了电子版的，可能说全国也算是通用了哈，
0: 是的，
1: 不像以前可能是还没有，现在可能说我走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城市也可以不用带这个纸质版的，
0: 对，是非常方便的了啊，除非说我要办理一些需要纸质版的业务的，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才需要纸质版的驾照了啊。
2: 去掉一半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个时刻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再来说一说咱们在路上行车啊，就是需要去了解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1: 嗯、
0: 怎么说呢？咱们马上这不是要到假期了吗？又是中秋，又是十一的，是不是？我相信呢，已经有很多人呐开始。甚至于说已经做好计划了，
1: 对，已经安排好怎么出行、
0: 哎、
1: 然后呢就是想要去哪儿玩哈，
0: 对，
1: 因为天气的确是太好了，
0: 是的，而且呢可能啊会有一些人呢就是中秋连着十一一起就出去了，
1: 那太舒服了，
0: 哎，中间就不是有三天这个工作日吗？
1: 对、啊就是、三天哈，想办法请个假
0: 哎，对，想办法，那比如说我有这个年假没有休，我刚好我就休这三天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连着中秋连着十一，然后呢我就一起出去玩了，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会说比如说自驾的话可能就会去远一些的地方，
1: 哎，这个真可以哈，
0: 对吧、
1: 嗯、
0: 哎，你是南下也好啊，这北上也上不了太远了
1: 别北上了啊，有点冷、
0: 哎、对，咱就南下吧，是不是？那你说南下的话可以去很多地方，但同样呢我们也要去了解，那可能说你去的地方它的山比较多，
1: 嗯，
0: 那么面临着的就是隧道会比较多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很少能见说有那么多的隧道、
1: 嗯、
0: 但我真的要是说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山很多隧道很多，我们更多的也要去了解说像隧道里面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说什么样的情况这隧道啊我就不能往里进了，
1: 就是对该怎么走、嗯、然后在隧道里面到底说有的人说我车速前面慢又车又少能不能去超车，其实好多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经常走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是未知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看啊咱们说哎我行驶到这个隧道了，这隧道呢比如说有这个三排、
1: 嗯、
0: 或者是四排车道、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上面啊就针对于说每对应着

0: 一排呢，它的上方在隧道口的上方就能看到有这个灯，
1: 嗯，
0: 有的是绿灯箭头，有的是红灯的叉，
1: 嗯，那我怎么走？
0: 是的，那像这样的隧道呢，在一些城市的这个高速上是常见的，
1: 对
0: 不对？或者是说呢，在有的城市的高架桥上也是常见的。
1: 嗯，
0: 那进出隧道呢，其实要比普通道路的危险性是高不少的。
1: 嗯，
0: 因为说啊，首先是光线变化问题，对吧？我们从外面非常非常亮，然后突然间进隧道里，肯定它即使是有灯，但它也是黑的。
1: 对，
0: 我看到过网上有一些视频，就是在隧道外面，高速上，然后呢，大家往里开车，
1: 嗯，
0: 这边刚一进隧道，它有一个就是像那种阴阳交界这种，就是一下就暗了。
1: 对，其实这个也别说过隧道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走到暗的地方，你会发现，
0: 嗯，
1: 是吧，一下子就黑了。
0: 对，然后你会突然间就是你会看不清这黑的里面任何情况，
1: 其实就像盲开一样。
0: 对，
1: 其实里面的光线是够用的，但是咱们不适应。
0: 对，
1: 就可能是太亮了，像这阳光很大的时候，你们在进到黑暗的地方，我们眼睛是需要适应的，需要过渡的。
0: 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呢，就是这车呀从外面然后进隧道，这边刚进隧道，前面就是也是两三辆连撞的车，
1: 你看，
0: 然后他也来不及反应，咣也怼上了。
1: 其实这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深有感触。因为有一次这个进到地库的时候，外面是夏天的时候，这不阳光很大嘛，
0: 很刺眼。
1: 对，很刺眼。我下到地库的时候，说当时虽然说车灯是打开了，但是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不够用，
0: 不够用。
1: 一进去之后，然后因为进到地库是一个斜坡，车速稍微还有点快，因为那个点的时候凭我就是总进地库的时间，因为没有车，没有人，我就刹车虽然踩了一点，
0: 但没有说踩那么深。
1: 对，然后我突然间发现什么，前方有施工人员。
0: 哎妈呀，
1: 啊，真的是当时真的给我吓了一跳。我就感觉，因为你进去的时候是看不到了，
0: 对，
1: 我说完了，我说我这眼睛像瞎一样，就当时这种感觉，
0: 就那一瞬间。
1: 对，就一瞬间。然后后来之后我看到的时候还好，其实车速也没有说那么快，但还好一下子就是这个
0: 停住了，
1: 停下了，然后旁边绕了过去，
0: 但也吓一跳。
1: 那肯定啊，我当时真的是吓了。所以说每次在进地库也好或出来的时候，我都是车速很慢了。
0: 嗯，
1: 因为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你不能觉得凭这时间，比如说两点说这时候没有人没有出来，那我就快一点。
0: 对，
1: 可能说上午的时间段没有人我就快点，真的是不行。
0: 是的，不能凭借自己的一个经验什么的，
1: 对，主观的感觉是这条路我走过，那条路我知道什么样，其实真的是不行。有的时候你看他有工作人员去维修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他是突然来的。
0: 所以其实反而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像物业这种，是吧，也反而是给像物业这种提了个醒。如果说呢，像我们辽宁市当中有很多这种就是地下车库的这种小区，如果一旦要是说在地下车库里面啊，就可能说有工作人员正在这个路面上施工的话，外面放一个施工牌。
1: 其实他没有放，
0: 是不是
1: 他没有放什么三脚架，比如说或者是反光的东西，一进去咱们就能看到，哎，说前方这有反光的，是不是有什么障碍物啊，他没有放。然后他只放的说有人在旁边可能是帮着维护一点，但你想，根本进去的时候这一瞬间是看不到的。
0: 对，你就比如说在地下车，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下坡。
1: 对对，就是下坡嘛，
0: 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外面放一个就是正在施工，是不是，
1: 就是，
0: 或者是
1: 提醒一下哈，
0: 对，这个有施工什么这种提醒一下车主。其实这个是说作为物业考虑的，但作为说车主咱们自己呢，我反而认为说我们也要具备这样的安全意识。
1: 对，就是随时应变吧，你突发的情况，要说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开车，就得随时注意，全神贯注的去注意这些事儿。
0: 对，所以就像我说，说进隧道的话和像进地下车库，它的是异曲同工吧，没有什么区别。那有可能说就在这一瞬间，由天特别亮，然后呢一下到地库里面，即使或者是到隧道里面，即使有灯，它依旧会让你感觉一瞬间有点致盲了。
1: 对，
0: 然后一瞬间我前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但是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就容易发生事故，是不是？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去注意的啊。那这一时刻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

0: 现在咱们长寿街，这个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易发，商场门前的主路啊，人民大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经常拥堵的新康街的胡同，包括我们基督教堂门前以及咱们附医院通往眼科医院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吧，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万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呢，继续来说说咱们这个隧道是不是、
1: 嗯？对。
0: 说进隧道的时候呢，可能说咱们能注意到上方是有信号灯的。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绿色箭头的。
1: 嗯，对。
0: 表示什么呢？就是咱们可以正常通过。
1: 嗯嗯。
0: 哎，你可以往里开，但很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也是少数情况下吧。
1: 嗯。
0: 它容易出现一个很大的这种红叉。
1: 对，
0: 哎，那像这种情况，很多人说了，我还要继续往里开吗？
1: 其实按正常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可能就是我不能再开了，
0: 嗯、
1: 因为出现那红叉就禁止通行了。可能前面隧道里面是有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就不让你进了、
0: 嗯。但是呢，你要看，比如说是三排车道，
1: 嗯、
0: 左边两个是红叉，右边一个是绿色的。
1: 那我走绿边，绿色那边。
0: 走绿色那头、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首先啊，咱们要看说它有几个叉，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每条车道上都有独立的这种信号灯，其中一条车道的红叉有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讲都是这条车道前方有交通事故了。
1: 哦
0: 占用了该车道，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或者是正在修路啊，
1: 对，
0: 正在养护啊，正在等等维修，
1: 反正就这条路就是不通了，你就不能走，
0: 是的，就是说明这条车道有情况了，咱不能通行，那么会显示是这种红叉。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入隧道，但是呢，绝对不能走这条车道，是不是、
1: 嗯？
0: 你需要说在隧道外就提前变道，因为我们隧道里面是不能变道的，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呢，在隧道外面就提前进行变道，然后呢，到绿灯指示的车道上面去进行通行，要不然说你到里面的话你也得变道、
1: 嗯、
0: 而且你在里面变道的情况下危险不大嘛，是不是？
1: 对，这个因为真的是挺危险的，
0: 对，而且还是违法的，对吧、
1: 嗯、对。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所有的车道它都显示的是红叉，
1: 那好像这条隧道就是不开通了应该是。
0: 哎，那就说明前方可能比较有一些重大的事故、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怕冒烟了，是不是、
1: 嗯、
0: 怕在隧道里面再出现着火了等等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来讲呢，那就是完全不可以进入的状态，
1: 就别进了啊。
0: 哎，我们需要在隧道外停车等待，是不是？有的人看说前面哎妈一个车没有，
1: 嗯，就我
0: 空荡荡的、
1: 你说我是进还是不进？
0: 然后呢全是红叉，
1: 对，
0: 但是空荡荡的没有车、
1: 嗯、
0: 你说我进还不进？
1: 对啊，我进还是不进？
0: 哎，有的人就觉得说红叉嘛无所谓的，是不是？哎，说不定前面可能说这儿撞了，但是我上另一条车道我绕一下我不也过去了吗？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就贸然继续往前开了，但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能在网络视频当中看到好多啊，就是在隧道里面有车辆比如说起火了，是不是、
1: 嗯，
0: 有这种浓烟滚滚的这种情况，然后隧道内是大堵车的，你想往后倒车也是不可能的，大家几乎都是下车然后往着隧道出口去跑，
1: 对，都往出跑出来了、
0: 哎、或者往反方向去跑，对不对？捂着鼻子这种，那这种情况其实一看就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车道显示红叉，然后呢有车贸然进去了，结果呢就是走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浓烟非常大，
1: 嗯，
0: 但是呢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开了，
1: 是不是虎呢？就这种
0: 开呗，硬着头皮往前开了，然后结果呢就是遇到了着火的车辆，
1: 其实很危险。
0: 哎，当时他们也没招没办法，咬牙一跺脚冲吧，就从边上冲过去了，就
1: 那不更危险？
0: 有这样的这个视频，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很吓人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呢一般来讲像普通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它不会把车道全都占了的，
1: 对，
0: 你至少得是说能保证有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你比如说就是简简单单追个尾，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过隧道的时候就说明没有地方可以改变路线，那这条路就算是一个主路了，
0: 对，
1: 不可能全封。它全封的情况下就是有很严重的一个危险性了，
0: 对。但凡是所有车道都是红叉的，就说明说咱们隧道内一定有较大的这种交通事故、
1: 嗯、
0: 要么它挡住了所有的车，要么它就是起火了，有可能接下来要发生未知的危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你说我好奇是不是、
1: 嗯、
0: 我直接
1: 我看一看，
0: 哎，我直接我就开进去了，我不管里边有什么情况，我上前面瞅瞅去，
1: 对，然后要不然我就冲过去哈。
0: 哎，我一生有好奇心的中国人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这个抑制住你的好奇心啊，里面一定有问题，而且是不可通行的，有可能你进去走一半不到你就得停下来，或者是说有可能你停下来之后你自己还得往回跑，完了这个车呢、
1: 嗯、
0: 蛇里边了，是不是？
1: 你还得跑出来。
0: 哎，所以说，与其说我在堵在隧道里，还不如说咱就堵隧道外边就好了。
1: 是的，所以说不能冒险进去啊。
0: 是的，那隧道外面空气也非常清新，对吧？
1: 嗯、
0: 也没有任何危险。你本身隧道里面空气就不好。
1: 对。
0: 哎，你千万不要拿跟咱们就是说我往长春去这个隧道去做比较啊。
1: 有
0: 这小隧道在人那头都不算隧道了。
1: 有的一些城市隧道真的是很长，
0: 对，
1: 可能会走半个多小时的那么长的很隧道，然后
0: 很长。
1: 我们进去真的是你在正中间的话出来的话你跑还需要跑一阵呢。
0: 嗯，反正我之前坐火车上大学的时候啊，可能说那头学校也经历过一些隧道，然后当时呢就是一会儿一个隧道一会儿一个隧道、
1: 嗯、
0: 有的隧道时间长说不定能长达3到5分钟左右、
1: 嗯、你看
0: 哎，就是还是比较这个长的，尤其是说再往云贵地区那头去，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头几乎都是山，所以说呢隧道就更多了，所以一定大家要去注意什么样的隧道我们是能进的，什么样的隧道是不能进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千万不要去违反这个交通标识，他给你这个交通标识一定是有用的。
1: 是的，
0: 不是让你觉得说我就愿意做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
1: 对，要进隧道之前有标识我们要看一看、
0: 嗯、
1: 隧道旁边立的什么牌我们都要看一下，扫一眼，是吧？你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进去更加安全。本来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点，我们进到陌生的一个空间里面，
0: 对，
1: 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说实话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好多东西我们是前所未有没有遇到过的。
0: 是的，因为总有一些人啊，就是人和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就喜欢遵守规则、
1: 嗯、
0: 既然你给了这样的规则我就去遵守，但有的人呢他可能因为曾经不遵守规则但吃到了一些红利、
1: 嗯、
0: 哎，可能就觉得我就不遵守规则，哎，我做那少部分的人，然后呢、
1: 嗯、
0: 我从中说不定我能投机取巧、嗯、去就像我这隧道你画红叉了我就往里进但我绕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还是挺小众的挺偏门的，咱不要去走这样的一条路啊，
1: 对，
0: 容易最后出现危险之后咱自己兜不住，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

0: 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咱们邀请到市交警支队咱们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3: 你好。
2: 嗯，那么现在咱们也是这个农村地区进入到咱们这个属于是农忙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务工的这个集体呢，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农用车违规占道啊，以及这个违法载人等这种这个违法行为呢，也是逐渐的这个出现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期节目呢，给我们讲解哈，就是在这个农忙时节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这个交通安全？
3: 因为这个每年这个秋收的时候啊，大家那个为了赶这个收获的季节，然后大家非要着急起早贪黑的去地里干活，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尤其是这个从这个辅路进入主道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减速，注意主道上的车辆，不要直接汇入主要车流，注意观察情况。同时这个这个收货这个车呀，不要这个拉货的同时又拉人，因为这个特别的危险。每年呢，各地都会有出现那种一个交通事故，就是这个拉粮的车，然后后面坐着这个人，特别的危险，因为这个道不平，有的时候这个人或者会掉下去。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秋收嘛，完有的时候比较累，中午的时候有的乐意中午喝两口，然后就开车，这个酒醉驾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2: 嗯，这个酒醉驾这个问题哈，尤其是这个有一些干农活的收割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啊，就是喜欢干完活之后呢回家喝两口，
3: 对，中午喝点儿，下午解解乏，接着干活。
2: 我看咱们这个西安大队前一阵呢也到咱们这个灯塔镇啊，包括上这个大集上，咱们开展一个这个保秋收的一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我看也为咱们这个很多的农民朋友开的一些这个

0: 光车辆啊，张贴了一些这个反光的标识，包括呢，也向咱们过往的群众呢普及了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么这个，咱们秋收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农用车、三轮车还有这个电动车上路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1: 对，现在这个大集嘛，我们今天上午也去了一次，每周四嘛，咱灯塔镇都是这个集，到现场给这个咱们农民朋友发一些这个三轮车，粘贴这个反光贴，发一些这个秋收交通安全的传单，大家非常的热情，因为这个农用三轮车吧，现在基本上是家家都有，就相当于以前的自行车一样，大家出行呢特别方便。啊，但是这个有的秋收的时候，天气有的时候干活干很晚，然后这个视线不咋好，然后我们就给这个三轮车后面粘贴这个反光贴。
0: 有的这个我看反光贴有的都是有一些旧的，也都被咱们及时更换了，是吧？
1: 对，因为每年秋收的时候，我们都会上道发现有这个三轮车、农机这个反光贴。都给它更换成新的，比较醒目一点儿。
0: 还有呢，我看咱们有一些农村的这个朋友啊，有一些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驾驶咱们这个农用车，属于这种这个无证驾驶啊，包括这个有一些车辆属于带病上路，这个农耕车辆呢，它这个操作好像是不像咱们驾驶这个机动车好操作，是吧？有一些这个在地里劳作的时候呢，可能从这个地里收割完之后呢，回到咱们这个乡路上，有的时候就容易操作不当呢，就容易引起这个侧翻，或者是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像这个轮胎呀、沾上泥之后呢，容易发生这个侧滑的现象哈。
1: 对，因为这个农机啊，它这个每年吧就是不常人使用，然后在这个秋收的时候使用，有的时候这个刹车呀或者轮胎这个保养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不是很精细，所以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尤其农村那个道特别窄，然后加上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大车通行避让不及时，或者刹车制动不及时，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个秋收作业之前嘛，还是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做好这个车辆的检查与维护，确保那个安全。完了，劳作一年了，平平安安的把这个粮收到家里去。
0: 对，咱们在这个进到这个地里来进行交通作业之前呢，咱们还是要把这个车辆呢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哈。在收割的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附近的村民或者是乡里乡亲帮助您收割的时候呢，收割完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乘坐你这个收割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坐在这个他这个，我看他有一个驾驶的这个位置，可能是旁边也有的那种车是带一个可以坐一个另外一个人，是吧？但是后边那个斗里好像轻易是不允许坐人的。
1: 对，因为那个吧，咱是拉货的车，属于那个违反规定载人了。一般呢就是驾驶室副驾可以坐一个，有的呢就是坐在那个车斗旁边那种特别容易发生危险。再一个就是有的就是假如说雇人坐这个面包车啊，本来这个面包车是起座的，为了那个多拉两个人就是超员，这也是特别危险的。今年五一的时候，丹东发生一交通事故，就是这个载人客车超员，然后去载这个蓝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本身这个载客汽车拉的人就比较多，然后你在超员的话，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的危险。
0: 对，尤其是一些这个像这个三轮车，还有包括这个拖拉机啊，这个人货混装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种侧翻或者是碰撞，就是极容易导致这个群死群伤，这个事故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惨痛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农忙的时节啊，咱们这个很多的农民朋友早出晚归，而且呢属于是连续作业，这个时间呢比较长，可能到这个早上走的比较早，晚上回来也比较晚。那么驾驶咱们农机或者是这个摩托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这种因为疲劳反应迟钝的这种现象，是吧？
1: 洗澡之后一天休息不好，然后中午回家休息吃点饭，回去就接着干活，避免这个疲劳驾驶。一旦疲劳驾驶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再加上视线不好或者道路不良，就容易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咱们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在这个驾驶操作这个车辆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联系活啊，或者是 请人帮忙啊，咱们在这个操作车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个手里拨打这个电话啊。有一些这个，因为你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你本身你就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
1: 对。
0: 然后呢，突然发生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十字路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乡间小路，穿出来一台车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狗啊，或者是来突然冒出来之后呢。这个你刹车过程当中呢，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反应的迅速。
1: 对，因为现在农村吧，普遍年龄偏大，就是村里剩下的老人，然后驾着这个三轮车吧，技术还是相对来说差一些，反应差一些。所以说，就是从那种小路口汇入主路的时候，一定要先停车，注意观察路况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不要马上直接汇入这个主路，因为主路本身那个农忙的时候车就多，然后有这个农村这个小路啊，走这些大车，就是有一些大车不走高速，走这个底道，然后特别的危险，车速也特别的快。
0: 嗯，现在我看有一些农户哈，就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把这个苞米收完之后呢，就喜欢在这个自家这个院子门前哈，占用一些公路的地方来晾晒这个苞米。
1: 嗯，
0: 我现在呢，咱们这个虽然说这个村村通这个公路现在修的都比较好了，是吧？都变成那种柏油路了，而且非常平整。那么我们尽量呢，在自家的院子里来晾晒这些农作物哈，不要把这些东西呢占用咱们这个门前的这个车道，因为本身咱们农村的公路呢比较狭窄，道路比较窄。也就是只能通过这个两台车辆，哎，来去的这种，
1: 对，
0: 有的甚至路旁，栽植一些树木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过车的时候更紧张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晾晒玉米啊，包括一些豆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个占了门前的这种路面，尽量选择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来进行晾晒，或者是放在这个我看这个叫农村叫苞米篓子里
1: 啊，对，
0: 这样呢也可以。所以呢，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咱们一些这个原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吧，来影响这个交通。然后呢，也不要因为咱们自己的这个酒后驾驶啊，操作不规范呢，还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呢，导致咱们发生一些这个惨痛的代价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操作车辆的这个驾驶人，咱们一定要合理合法的来驾驶这个车辆。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闻呢。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收听关注可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没毛病。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座城市哈，看看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些故事，你知不知道？
1: 呀，今天是有故事听呗，是这意思？
0: 也不见得是故事，反正就是一些事儿吧。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咱也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
1: 好的，
0: 咱都说北上广深呐，这都是繁华大都市啊。今天带领大家了解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1: 上海啊，
0: 多年以前啊，有幸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上海，简简单单絮絮纷纷地溜达那么一下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那得是十几年前去上海吃一碗麻辣烫，哎呦我的天哪，要了我的血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花了好几十块钱吃了一碗让我觉得味道一般般的麻辣烫，
1: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不一般呢。
0: 反正嘛，就是和咱辽源的麻辣烫指定是吃惯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没可比性。而且我觉得被它的价格我刺痛到了。那个时候去上海溜达一趟的话，基本上就是除去机票钱的话哈，就是俩人花个1000多块钱连住宿连这个吃饭，哎，就觉得挺奢侈了
1: 啊。是，
0: 哎，但是没想到在上海这点钱啥也不够干的，
1: 没毛病。
0: 随随便便一碗麻辣烫都得50-60开外啊。
1: 是，
0: 所以说呢，简简单单去过小溜溜达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转战杭州了啊，觉得杭州的这个消费性价比更高，所以我们就在杭州溜达起来。但是有关于上海这座城市，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向往的哈。这座矗立在东海之滨的国际大都市，以这种繁华的商业和独特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不仅是在咱中国，就是在外国朋友啊的印象里边，上海也觉得是得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呢，上海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却饶有兴趣的饶有趣味的一些冷知识。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揭开上海的面纱，探索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多元化的上海啊。
1: 好的，
0: 大家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简称是吧？那么上海呢，有人称作为深，有人称作为沪
1: 啊。
0: 那么它这个简称是怎么个由来的方式，咱了解一下啊。首先呢，上海的简称为深啊，别称为沪，这两个字呢都是与水系是息息相关的啊，浓缩了上海依水而兴的这个千年历史。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深是怎么来的啊。在战国时期呢，上海地区曾经是楚国叫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啊，他呢在这里边呢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其中一条重要的水道就被称作为叫做申江，也就是黄浦江的古称之一。所以呢，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深作为上海的简称了啊，这是深的由来。那么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沪啊是一种古代捕鱼的工具，是由竹子编的，然后插入水中去捕鱼。哎，上海地区古时候的渔民呢多是用这个方法去捕鱼，所以呢吴淞江下游一带就因此得名叫做沪独。上海也就有了叫做沪的别称啊。并且呢在上海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里程。截止到2023年年底，上海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已

0: 已经超过了830公里，
1: 哇哦！
0: 车站的总数量呢超过了500座，稳居世界第一呀，
1: 真棒啊！
0: 哎，相比较来说，你像一些美国的大城市，像纽约的地铁总长度它也仅仅是399公里，连咱一半都不到呢。
1: 哎呀，
0: 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呢，
1: 我骄傲。
0: 同时呢，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啊，
1: 毕竟牛马比较多是吧？
0: 人口比较。
1: 啊、人口比较多，
0: 来这儿发展的人比较多啊，数百万市民和游客依赖这个地下网络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高峰期可超过1300万人次、
1: 嗯、
0: 我的天哪，哎呀，可想而知这个地铁得是多么的拥挤啊。
1: 没错，
0: 但是你别看地铁非常拥挤啊，你就是除了地铁之后啊，你在上海你随处都可见一些咖啡馆，
1: 嗯，
0: 你想要休闲的时候是不是、啊、人家也能够满足你啊，因为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是全球第一啊。
1: 哇哦，
0: 提到上海可能人会想到这个小笼包或者是本帮菜哈。
1: 对，
0: 但是呢如今它也是名副其实的咖啡之都。据统计、
1: 嗯、
0: 上海拥有超过8500家咖啡馆，当然这个数据是到2023年的啊、
1: 嗯、
0: 哎，到了2023年年初的时候是这一数量，所以这一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像纽约啊、伦敦啊、东京啊等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你去上海的话，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咖啡文化的话，一定要走进上海的咖啡馆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这咖啡的香啊。再一个呢，上海被称作为魔都是吧、
1: 嗯、
0: 哎，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魔都这一称号是在哪儿来的呢？
1: 好的，
0: 魔都这个深入人心的上海昵称并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啊、
1: 嗯、
0: 而是从外国坐船来的。
1: 怎么的呢？
0: 它最早呢是出现在这个有一位作家1924年出版的一个小说叫做魔都啊，这位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他旅居上海、
1: 嗯、
0: 被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还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这种独特气质所吸引、
1: 嗯、
0: 所以呢他以魔都来形容这座充满魅惑与未知的城市、
1: 嗯、
0: 这个称呼呢后来就逐渐被咱们中国文人接受并且广泛传播、
1: 嗯、
0: 如今呢已经成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昵称之一了、
1: 嗯、
0: 我们可爱的大魔都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条营业性的铁路也是诞生于上海，
1: 营业性的铁路，
0: 对，营业性的铁路啊，
1: 就是火车，是吧？
0: 营业性的铁路，
1: 铁路
0: 上面是得跑车，
1: 对呀、啊，铁路上面不得跑火车吗？
0: 哎、
1: 嗯，
0: 这个叫做吴淞铁路啊，
1: 吴淞铁路，
0: 它是在1876年上海诞生的、
1: 嗯、
0: 啊，连接当时的上海市区与吴淞口，全长约14.5公里。
1: 嗯，
0: 这条铁路呢原本是英国啊这个有一个洋行擅自修建的，
1: 嗯，
0: 希望来展示这个铁路的便利。然而呢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这个保守啊和民众的疑惑，加上通车之后呢大家伙发现这车呀人撞不过它，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故。
1: 嗯，
0: 这条铁路呢仅仅运行了能有1年多就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就赎回来了并且给拆了。
1: 嗯， 嗯，
0: 直到20年后呢也就是在1898年啊，淞沪铁路呢才在原路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重建、
1: 嗯、
0: 成为了咱们中国自建铁路的开端之一啊、
1: 嗯、
0: 再说说这个上海的美食啊，除了我说的那个不太好吃的麻辣烫大家别尝试以外，这上海的小笼包大家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
1: 小笼包啊，上海小笼包这个确实是我感觉就是反正没去过上海啊，但是在很多其他城市有看过那种什么上海老字号小笼包就这种店呢、啊、
0: 对，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可以说是闻名咱们世界各地啊，祖国大江南北都听说了啊，
1: 东北特色上海小笼包
0: 也可以说这个是中国的美食啊，小笼包、
1: 嗯、
0: 它这个正宗的发源地呢就是上海市嘉定区的南翔镇啊，
1: 南翔还是南翔
0: 南翔好像你得去山东找，
1: 哎，好嘞，
0: 这个是南翔，
1: 南翔
0: 啊，叫做南翔小笼馒头啊，当地呢称它为包子啊，就当地称包子为馒头、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叫南翔小笼馒头、
1: 啊、
0: 它起源是在清代同治十年，也就是在1871年的时候，由南翔镇啊日华轩点心店主叫做黄

0: 这个大家伙钱包到位的大家伙，就是一个包子也就拳头大小，七八十块钱一个，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消费怎么样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疼，而且不是很舍得，就吃了一个，但好吃是真好吃啊。
1: 一个七八十，
0: 你这个格打的真是时候
1: 吗？哎，因为我这个非常巧的就是我刚才喝了口可乐，
0: 哎呀，
1: 没控制住。
0: 这个小笼包是真好吃，当时我记得这个小笼包是蟹黄的，我买的是中号的，大号的120多块钱一个，我就当时真的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
1: 不是
0: 花100多块钱吃个包子，但我会发现那个店里边老多人吃了。
1: 但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这么贵了，你为啥还要非得花70块钱买这么一个包子呀？
0: 那你出去干嘛呀？
1: 主打的就是一个来都来了是吧？
0: 对呀，你出去干嘛呀？你坐飞机还好几百呢，你去干嘛去啊？
1: 也是，像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旅游，就不爱出去旅游。
0: 但确实好吃，那包子得先喝汤，给你个管儿，先插进包子里边，先吸汁儿
1: 啊，蟹黄包是吧？
0: 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
1: 蟹肉多吗？
0: 还行，挺多的
1: 啊。好的。
0: 然后大家如果要想去上海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啊。
1: 对，反正肯定是未必能吃得饱，但是你能够吃得好啊。
0: 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看个人消费能力呗。
1: 是，
0: 觉得贵咱就是浅尝，对吧？
1: 对，
0: 哎，觉得还可以，能消费得起，咱就搂饱，对吧？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世界上唯一的这个磁悬浮列车，大家都知道啊，
1: 这知道。
0: 哎，它是在这个它的运营线是在上海的，可以说其实这个列车真的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营中的这种磁悬浮列车路线啊。它呢是在2002年年底正式通车，虽然已经通车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列车还是挺让人就是叹为观止的啊。它的全长呢是约30公里，列车呢这个最高的时速可达到每小时431公里，跑完全程仅需8分钟，那是嗖一下就过去，嗖一下就回来了啊。这项技术呢，它利用的就是电磁力，然后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这种无接触啊，悬浮和这个导向，具有高速、低噪、环保等一些优点啊。尽管呢咱们现在全球以这个磁悬浮技术研究现在已经很广泛了，但是上海的这条路线稳定的这个商业运营，无疑是高科技应用于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典范啊，因为它是首条线路嘛，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啊。再有呢，就是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在一个饭店里边，这个饭店可能你要去上海，可能多多少少就算你不进去吃，你也要从旁边溜达一下啊，就是和平大饭店。
1: 哎呦，这地方那是我的梦啊，那真是我的梦啊。
0: 啊，这个是属于国际饭店了。
1: 不管是你是看电视剧也好啊，还是这个怎么样也好啊，有电视剧叫《和平饭店》
0: 啊，是
1: 啊，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哎，
0: 在人民广场啊，就是人民广场。
1: 就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没听过吗？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啊啊啊！是有这么个歌，
1: 对，有
0: 这么句歌词，
1: 但是有
0: 好像不是你刚才那调呢。
1: 是我怎么能跑调呢？我老权威了，哎，还能说我跑调？
0: 这个权不权威，大家伙儿心里有数啊。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1: 哎，也是没毛病，反正
0: 说这个人民广场啊，不是这个上海的地理中心吗？而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则低调的设立在了国际饭店的这个门厅内啊。在那里呢有一枚这个铜制的圆形的标志镶嵌在地面上，直径大概是60厘米左右啊，60厘米，上面刻有上海市大地原点及经纬度数等一些数据。在这个国际饭店里边啊，这个国际饭店呢，它建成于1934年，曾经是远东第一高楼，它的这个楼层高24层，哎，这个总高度是83.8米，保持此记录长达半个多世纪呀。 曾经的最高楼、
1: 嗯、
0: 当年呢测量人员以国际饭店的楼顶中心的旗杆为原点，然后就是测绘了这个整个上海的一个平面地图、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去到这儿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啊，上这个人民广场找一下这国际饭店是吧？哎，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小坐标，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啊。
1: 嗯，
0: 当然和平饭店大家想去也得去，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也得溜达溜达啊。哎，上海和平饭店里边，因为为什么得去溜达？因为它这儿有一个乐队，值得大家一看。
1: 什么乐队？
0: 叫做老年爵士乐队。
1: 老年爵士乐队，
0: 哎，
1: 里边的这个。就是演出的人员啊，
0: 年龄相对
1: 挺大的
0: 啊，年长一些啊，
1: 哦哦哦，
0: 而且呢，世界上最年长的这个爵士乐队就在这儿了。听好，是世界上啊，可不是某个地区啊，也不是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啊。
1: 哇！
0: 上海和平饭店的这个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这乐队成员平均的年龄超过了80岁。
1: 我的妈呀！
0: 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和平饭店的爵士吧为中外宾客演奏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哇，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0: 所以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1: 这个太酷了，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所以说到这儿，你不仅仅可以感受一下这和平饭店的吃食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它这个消费啊，同时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年长的爵士乐队的风采。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啊，你看听着爵士乐，
0: 啊，
1: 这边吃着就是准备的餐点，
0: 嗯，
1: 哎，啊，然后呢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很久之前的那一种老上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因为他这个爵士乐的演奏都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风格听起来就很有这个
1: 韵味，
0: 嗯，对，
1: 优雅，太优雅了，这个
0: 就是很让人怀念。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走过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们，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再说一下这个上海的路名，我觉得，
1: 嗯，
0: 也挺有意思，值得大家去打卡啊。
1: 嗯，
0: 因为上海的路名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地理册，咋说呢，你要是对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上海的街道的名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就许多的道路都是以中国各个省市的地名来命名的。
1: 嗯，
0: 这个传统呢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个租界时期。
1: 嗯，
0: 通常呢南北向的道路多是以这个省份来命名，你比如说有江西路、浙江路、四川路、西藏路，等等啊，然后东西向的街道都是以城市来命名，比如说南京路、
1: 北京路、
0: 福州路、延安路等等。
1: 就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可能说地名全给浓缩到他们的城市路名里来了。
0: 哎，这种命名方式就像是将一幅中国地图给你铺展在了上海的这个街巷肌理当中，所以说当你走过上海的街道的时候，就好像进行了一场微缩的中国地理巡视。
1: 嗯
0: 啊，我从南京走到了北京，我从西藏走到了四川，你看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挺奇妙的？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朋友们去上海的时候，别忘了去咱们这个迪士尼乐园玩一玩
1: 啊，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
0: 哎，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呢，是在2016年的6月16号正式开园的啊，是咱们中国大陆第一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
1: 这是我的梦想。
0: 哎，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身高差不多要超过1.4米。左右的啊，然后带他去上迪士尼感受感受，啊，
1: 曾经有人说过啊，就说这个世界都想把你变成一个大人，但是只有你去到迪士尼，人家把你当小孩啊，这是欢迎各位公主回家。哎，是吧，
0: 嗯，然后你还记得这个垃圾分类吗？
1: 记得呀。
0: 哎，这个上海呢是咱们全国首个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哦，
0: 是在2019年的7月1号，然后呢这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所以上海成为中国咱们首个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
1: 嗯，
0: 现在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1: 哇，哦，
0: 所以说呢上海的这个街道呢也更加的干净啊。
1: 嗯，
0: 带着以上的这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如果去逛一逛溜达溜达上海，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嗯，是的，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去上海去溜达溜达，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我觉得啊，在整个方言的这个系统里面，咱们东北话算是一种比较洗脑的一种方言。
1: 哎，是大家伙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0: 是的啊，就比如说跟一个东北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一些人在不由自主的就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东北口音。
1: 哦，
0: 啊，比如说一个宿舍里边啊，可能说这个三个南方人一个东北人，最后等毕业待了四年以后回去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出去四个东北人是吧，因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语言的这个影响啊。
1: 因为本身南方就特别喜欢就是东北的
0: 东北话，
1: 哎，这个味儿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就特别喜欢听东北人说话。
0: 是的，
1: 因为东北的这个普通话它是跟这个普通话相当接近的。
0: 没错，而且呢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哪怕是讲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觉得可招笑了，可好笑了。
1: 是，
0: 具体好笑在哪里呢，咱东北人反正是不太知道，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很搞笑。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种语言我觉得跟东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听起来也很上头啊。
1: 那什么哪儿地方
0: 呢？这个话呢就是河南话
1: 啊。
0: 哎，河南的呀，我是河南的啊，我肯定学的不是那么像了啊。哎，所以说今天呢咱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关于河南的一些冷知识啊，看给大家介绍过后呢，大家能不能对河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那么我们也是从不同的有趣的角度去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河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南它简称是豫，是吧，豫 A 豫 B豫 C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大象的历史。

0: 个能想到吗？
1: 啥？
0: 大象
1: 啊。
0: 哎，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的这个玉字啊，是一个人手牵着一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写的不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就是一个雨，然后右边加一个大象的象啊，这样的一个字啊，它呢就是生动描绘了人与大象共同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这种啊，有人说你看这就只是一个字儿而已，它怎么能就是跟大象扯上关系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它真的就不是说大家凭空想象，而是在数千年前的商代呀，河南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而且湿润，森林非常的茂密，水系呢也非常的丰沛，是野生亚洲象群的一个乐园。
1: 哦，
0: 当然呢也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就是考古呢也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啊。
1: 嗯，
0: 哎，在这个河南的殷墟遗址当中是出土了大量的象骨和象牙制品的，甚至呢还有完整的亚洲象的它们的骨架存在啊。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呢，商朝人不仅与象为邻，还学会了驯养和利用大象。
1: 嗯，
0: 在战场上的时候，由大象组成的象阵是威力无穷啊，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重型武器，能够轻易击垮敌人的防御。
1: 哎，看过那个就是电视剧的哈，
0: 嗯，
1: 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有的地方有，如果有拿象作为武器的话，
0: 嗯，
1: 那这支部队简直了，太厉害了，
0: 无可匹敌是吧？
1: 对，
0: 哎，根本就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没想到河南还是大象的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啊。
1: 原来这个玉字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跟象长得像啊。
0: 哎，没毛病啊，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这个知识还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啊。那么中国呢有八大古都啊，河南占了一半。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时候一看一些电视剧啥的，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
1: 啊，是啊。
0: 哎，这句话呢在河南古都的数量上就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啊。
1: 嗯，
0: 在中国公认的八大古都当中，河南呢就以它无可比拟的地理和历史地位独占了其中四个，堪称是古都收割机啊。哎，这四个古都分别都是哪个呢？首先十三朝古都洛阳，
1: 哦，
0: 啊，
1: 这洛阳这太熟了，
0: 有名是不是
1: 啊？
0: 哎，自夏朝开始呢，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北魏、隋唐等等十三个王朝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过都城啊。
1: 嗯，
0: 这个是洛阳啊，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八朝古都开封。
1: 啊，这个也听过呀，
0: 开封也有名儿哈，
1: 是特别有名儿。
0: 是的啊，以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闻名于世，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足以描绘它昔日的盛景了啊。
1: 嗯，
0: 哎，没有听过开封《清明上河图》，你总知道吧？是吧？
1: 总听过吧？
0: 哎，没错啊，
1: 总秀过吧？
0: 哎，总秀过，
1: 是不是，啊？有人去这个整十字绣，
0: 绣
1: 个《清明上河图》。
0: 哎呦，那个太费功夫了，
1: 太费功夫了，
0: 太费功夫了。嗯，这不是这个钱不钱的事，我觉得就是它是需要呕心沥血的去创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刺绣作品啊。
1: 嗯，
0: 那么七朝古都安阳啊也是在这里。那么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所在地啊，让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啊。这个地方叫安阳，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古都啊，它是五朝古都，叫做郑州啊。郑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郑州那地方来咱们辽源进袜子的人可多了，
0: 是吗？
1: 啊，郑州有好几个大商场都卖咱辽源的袜子。
0: 那准，那这么比起来的话，那还是咱辽源的袜子比较厉害啊。那么呢，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和今天的河南省会啊，郑州连接着河南的过去与未来啊。所以说，一个十三朝古都，一个八朝古都，七朝古都，还有
1: 五朝
0: 古都，对，嗯，都是坐落于在咱们河南啊。哎，这四座城市呢就如同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去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密集的一个古都群啊。
1: 啊，你就想想为什么古代人把都在这儿建都，指定是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个建都的这个城市指定是这个当时所有的城市地图里边最核心或者是宝藏最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在河南呢有这么多座城市曾经都在就是当做过都城。
0: 嗯，
1: 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是吧，历史故事啥的，
0: 它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 在的，所以说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水宝地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几个古都啊，然后很多的就是有才能啊，或者是有知识的这个人士肯定也都在这里聚齐。那么同样呢，同样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知识点，就是四大发明。提问，
1: 哎，
0: 四大发明都有啥？
1: 造纸，
0: 对，造纸术，
1: 指南针，
0: 指南针，
1: 火药，
0: 火药，
1: 还有个啥？
0: 印刷术，
1: 嗯，
0: 哎，还很不错啊，很不错啊，很不错啊，这个高中、初中小学没排上啊。中国四大发明啊，造纸、印刷、火药以及指南针，它是对于咱们中华文明、对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的啊。
1: 嗯，
0: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其中三项的核心创造与发展都与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啊。
1: 咋的？都是河南人这创造的。
0: 对啊，而且正好就是你忘了的这个不是在河南诞生的，就是印刷术不在河南。你刚才不记得指南针、火药和这个造纸术吗？对不对啊？唯独忘了印刷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咱今天说的是河南啊，原谅你一下啊，忘了他就忘了他吧啊。首先指南针大家都知道它的前身是司南嘛，是吧？它是这个，它最早的理论呢是源于战国时期河南兴政人韩非子所著的，有一本书叫做《韩非子》，
1: 嗯
0: 啊，以自己的名字去命名的一本书啊。
1: 嗯，
0: 而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指南针呢，是由北宋活跃在河南的科学家们改良完善的。
1: 哇哦！
0: 啊，所以说这个河南的科学家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棒的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就是火药啊。火药呢，它虽然说源于炼丹术，
1: 我的天哪！
0: 哎，但是呢，
1: 火药是在这儿起来的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你那丹
1: 源自于炼丹术，
0: 那个丹是真不能瞎吃，那吃着吃着嘣一下爆了咋整啊？感觉起来这两个东西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它药爆也是炉子爆，它能丹药爆吗？
0: 那是摔炮是吗？哎，那么火药呢，它虽然来源于这个炼丹术啊，但是呢将它真正武器化、规模化生产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在北宋时期的这个开封中央政府啊。当时呢开封专门就设立了这个火药座，标志着火药呢开始真正应用于军事领域了啊。这个是火药的来源啊。
1: 嗯，
0: 而造纸术大家都知道是东汉的蔡伦他改良的啊。
1: 是，
0: 哎，他长期呢就是在京城洛阳当时是担任官职的啊。他重要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呢也都是在河南当地完成的。所以我说河南它不仅是几朝古都啊，不仅是古都经常建立之地，同时也是人才培养之地啊。
1: 嗯，
0: 哎，才能出现这么多的新的发明啊。所以可以说呢，就是河南这片创新热土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巅峰成就造就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舞台和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
0: 哎，那么咱们都说到古都了，那就一定要提到一些古文字，也就是汉字当中的老祖宗甲骨文啊。
1: 是，
0: 它呢是在河南的田地里发现的，你敢想？
1: 我的天哪，
0: 是吧？这个还是很奇妙的啊。
1: 所以说可想啊，就是古代的时候河南这片地界有多少文明出现啊。
0: 没错啊。那么在世界所有的古文字当中呢，唯有汉字是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而我们追溯到的最成熟、最体系啊、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源头就是甲骨文，它的故乡呢就来自于河南安阳的这一个地方啊。那么在19世纪末呢，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就时常会发现一些刻有着奇怪符号的龟甲和兽骨。那么起初呢，他们大家都并不知道这是珍稀的文物啊，只是当做药材龙骨就给它卖掉了、啊、
1: 我的天哪，
0: 哎，你是这暴殄天物的这是啊。那么直到这个
1: 留一片啊，朋友们
0: 说的就是呢，直到
1: 一定要上交博物馆，
0: 上交给国家，
1: 私留不太好、
0: 啊、没错啊。那么一直到这个1899年的时候，清代的官员啊，然后也是这个金石学家叫做王懿荣啊，他偶尔之间呢就辨认出这些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啊。
1: 嗯，
0: 甲骨文的经世价值才被所有人发现啊。
1: 哇，
0: 而且这一发现呢就直接将文字记载在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推到了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啊。
1: 哦，
0: 哎， 那么今天呢，这个安阳殷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了。这些沉睡了3000多年的文字仍然向我们诉说着商王朝的祭祀、战争、农事以及生活啊。
1: 嗯，
0: 哎啊，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
1: 突然间感觉河南好有文化，
0: 对吧？文化底蕴特别的丰厚，
1: 特别深厚。嗯，
0: 哎，有古都，有文字啊，然后也有创造与发明啊，
1: 就是，
0: 啊，是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叫做河南有一个最委屈的县
1: 啊，
0: 哎，
1: 谁给他的委屈？
0: 哎，所以你看谁让他受了这么大委屈，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谁让他受这么大委屈啊。
0: 哎，那么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区划中呢，河南濮阳市的范县绝对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啊。这个历

0: 属于河南的县呢，它的县政府与主城区却飞到了临城山东的境内，形成了一块独特的飞地。
1: 啊，
0: 哎，当你走到这个范县的县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区号是山东的，车牌呢是鲁 H， 生活习惯也更接近山东啊。想要从河南的范县乡镇地区去自家县城办事，就必须先出省再入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你可能就会实现跨省上班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他有点委屈。
0: 那确实很委屈啊，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估计也很委屈啊，上班下班来回出省啊。那么这个奇特的区划格局呢，源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改道啊。为了水利治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呢，历史上呢进行了多次的区域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范县，就是县在河南，城在山东的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局面啊。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在历史在地理规划上的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同时呢，这个地方也见证了这个黄河沿岸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啊。前面说的都是历史文化，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好不好？
1: 行。
0: 西游记当中啊，师徒四人有一位就是大家看起来非常憨态可掬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八戒。
1: 哦、oh,
0: 哎，就背媳妇儿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这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猪八戒
1: 在这儿吗？
0: 他是有原型的。
1: 哦、oh?
0: 他是有原型的啊。他的原型呢是一位河南的高僧啊。
1: 河南的高僧是八戒的原型。
0: 哎，这个也是没听过是不是啊。这个西游记当中呢，好吃懒做又心地善良的猪八戒，他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但是呢，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他这个角色的历史原型是来自于河南的一位得道高僧啊。
1: 哦、
0: 这个高僧的修行非常的这个高啊，他呢高僧的法号叫做朱世行，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名僧人，祖籍呢在颍川啊，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人僧侣啊，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比唐僧啊，也就是玄奘法师早了将近400年。
1: 哎呦我天哪，
0: 是吧？
1: 不是一个时代的。
0: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嗯、哎，但是西游记的这样一本书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啊。那么朱世行呢，为了寻求更完善的佛教戒律，毅然从洛阳出发啊，穿越艰难险阻，远赴西域啊，并这个抄写并带回了大量的梵文和这些佛经啊。他的法号、祖籍以及他作为取经先行者的身份，都与这个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设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他是猪八戒的原型啊。
1: 我觉得在河南应该建高老庄啊，
0: 这叫但是反正这个我这边有图片，大家可能未必能看得到啊、
1: 嗯、
0: 但是反正长得跟猪八戒反正是不太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哈，有老多地方有高老庄了、哎、
0: 是吗？
1: 实际上这个小说西游记里边的高老庄它是虚构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你像山西临川它有高老庄村，
0: 嗯，
1: 然后呢像甘肃也有、
0: 嗯、
1: 新疆阿克苏也有、
0: 啊、
1: 福建顺昌也有、
0: 嗯、
1: 江苏连云港也有，老多地方都有了。那你这儿都有这个猪八戒的原型在这儿呢，是不是也应该建个高老庄啊？
0: 提提意见呗，
1: 是不是、啊、
0: 提提意见啊，或许能有呢。而且就是很多地方它这所谓的这个高老庄它是以表演的这个形式为准呢。哎，平时还能抛个彩球啥玩意儿的，是不是就是现场玩一玩娶个媳妇儿？
1: 你说的那是节目。
0: 哎，是，
1: 嗯
0: 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跟很多的神话传说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嗯，
0: 那么在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当中也是充满着无数的就是比较好听的古代的神话啊，比如说愚公移山啦，女娲补天啦，这都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啊。那么河南呢也是很多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和流传中心啊，像家喻户晓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地其实就在河南省济源市啊。
1: 哦、
0: 哎、传说当中的这个愚公他要移
1: 还有神话故事啊，
0: 没毛病啊啊！他要就是移走的这个两座山啊，其实就是王屋山和太行山啊。那么如今呢，这个济源也因此被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0: 好啊，愚公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呢，除了愚公移山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女娲补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
1: 也在这儿啊，
0: 对啊，都知道啊，都知道，就是这个女娲补天什么这捏小泥人这种的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那包括女娲补天和团土造人啊，在河南呢也是给这个河南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啊。那么就是同时呢，在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女娲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民间传说，被这个就是中国民间的文艺学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啊。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些神话对于当地人来讲，我觉得不仅是故事，更是先民解释自然、改造世界的哲学思考和精神力量的一个体现。
1: 有道理啊！
0: 是的，他们从河南呢走向全国，塑造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么这个故事讲了啊，是吧？历史文化讲了，就连各种创造业都讲了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得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呢？
0: 小的时候大家吃完了以后会嘶哈嘶哈的一种零食，
1: 吃完会嘶哈嘶哈辣椒啊，那是。
0: 恨不得就是怎么说呢，家长都不让吃，但是你总得偷摸买上那么一包，
1: 那
0: 进家门之前你把它偷偷吃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买的东西可多了，
0: 然后回家你妈妈就得跟你说了，你这牙上咋有辣椒呢，你偷吃啥了。
1: 哎，你看一听嘶哈嘶哈指定是和辣椒有关系。
0: 是的啊，这个河南啊，如果要是现在咱们跟大家说这款零食再跟河南这么一结合的话，我就得给大家揭晓答案了。有十包辣条的出现，其中有五包都来自于河南。
1: 哇哦，
0: 嗨，也就是说这款风靡全国甚至风靡到国外的零食辣条，它的绝对的核心产区是在河南啊。据统计呢，全国的辣条产业当中，河南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尤其是位于河南中部漯河市，被称为中国食品名城啊，更是辣条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啊，它就诞生了像卫龙这样家喻户晓的辣条品牌。哎，他生产的辣条啊，不仅是全国销量领先，而且还远销海外，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输出符号啊。
1: 嗯
0: 啊，据说就是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朋友啊，来到咱们中国啊，或者是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来中国玩，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最想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干妈和咱中国的辣条。
1: 是的。
0: 哎，
1: 该说不说，这是一绝，
0: 没错。
1: 虽然说这个科技与狠活可能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但是也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0: 但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除了辣条以外呢，河南在方便面产业啊，同样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1: 怎么说呢？
0: 全国每十袋方便面当中就有三袋产自于河南。
1: 哎，这个比例也不小了啊，
0: 也不小啊，就是十袋辣条有五袋来自于河南。十袋方便面有三袋来自于河南。
1: 你说河南这地界儿啊，
0: 河南养活了一批人呢，
1: 所以它的商业是非常发达。要怎么说，就是你看咱们辽源的袜子在人河南也销售的非常好啊。
0: 是的啊，但是不得不说，袜子我们辽源呢，
1: 不是，他卖的就是辽源的袜子。
0: 对，说明。
1: 但是他呢，在河南像郑州这些大商场，他销售的是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
0: 是的啊，但是咱也就是这个，咱再说一说河南的其他的这个店啊。
1: 嗯，
0: 你看吃的说完了啊，喝的反正还没说呢，但是各种各样玩的啊，有意义的、有历史的这样的地方都给大家说了。紧接着再给大家说一说河南的方言，好不好？因为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河南的方言真的是特别的够味儿啊，有的时候听上那么两句还觉得特别的好听呢，比如说中。得劲儿，弄啥嘞？
1: 啊，
0: 反正我说的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弄啥嘞？弄啥嘞啊？人家说的就特别。
1: 但是这个就像这个东北话，大家干哈呢？
0: 啊，
1: 哎，就是被人都能听得懂，是吧？而且都流传开来。
0: 咋了？
1: 你像说东北人说干哈呢？然后呢，你南方人一听说，哎，就知道他说的是干什么呢？对吧？
0: 对。
1: 那像河南话当中的中不，哎，这咱一听就知道了，行不行的意思哈？
0: 对对，弄啥嘞啊？就是。 着你干啥呢？
1: 对，
0: 哎，这些标志性的词汇啊，都是在这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标准的这个河南话啊。但事实上呢，河南的方言远比想象当中的复杂啊。
1: 嗯，
0: 哎，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啊，且与多个省份相互接壤，河南省内部的方言差异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啊。
1: 哇、哦，
0: 嗨、哎，因为就是河南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区，大部分地区呢就是属于中原官话啊，北部呢是安阳交作新乡等地的方言是属于锦语啊，而这个南部信阳地区的方言呢则更接近于湖北的楚语啊，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来自南边信阳的河南人去到北边的安阳，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1: 啊。
0: 虽然说是同一个省的，但是他们交流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双方想要更加顺利的去交流的话，还是得借助点普通话啊。所以说这个关于河南的这一些小故事，这些小知识点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对于河南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兴趣呢？啊，如果要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小强的父母离婚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复婚了。铁蛋儿就跟儿子说，就是那个咱家邻居小强的生父和生母结婚了。儿子睁大眼睛惊讶地说，天哪，那不是近亲吗？怎么能允许他们结婚呢？儿子问铁蛋儿，爸爸，什么时候到冬天呀？我都想打雪仗了。现在是春天，还要过夏天秋天才能到冬天。哦，那还要过两天呢。儿子问铁蛋儿，爸爸，

0: 你知道什么东西有两个脑袋、六条腿、一根尾巴吗？爸爸想了想说：“
1: 不知道。”
0: 是什么呀？骑在马背上的一个人呢？
1: 哎。
0: 五岁的女儿发现妈妈的肚皮上竟然有一条疤痕，于是就很奇怪地问妈妈说：“妈妈，你的肚皮上怎么有伤疤呢？”妈妈向女儿解释说：“这是因为医生割了一刀，才能把你啊从我的肚子里取出来。”女儿想了一会儿，认真地问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吃我？”小玲缠着妈妈要吃炸鸡腿和炸薯条，妈妈说：“哎呀，宝贝女儿啊，这些都是垃圾食品，咱不买，咱不要啊。”
2: 嗯，
0: 小玲感到很奇怪，就问妈妈说：“妈妈，垃圾食品是不是垃圾桶里的东西呢？为什么吃的东西放进垃圾桶会变得又香又好吃呢？”

0: 有个人向自己的朋友吹牛，知道吗？我从来没被女人甩过，因为没有女人给我这种机会。于是他的朋友非常好奇，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小伙子说，我一直都在拒绝我的女神，比如我的女神说让我别去找她，我拒绝了。我的女神说别跟着她，我说不好。女神说滚，哼，这我更不能同意了，所以一直都是在我拒绝她呀。
1: 爸爸爸爸，你坐过火车吗？
2: 哦，坐过一次。
1: 那舒服吗？
2: 嗯，还算舒服吧，住了一个月的院呢。
1: 哦，为什么坐火车要住院呢？
2: 摩托车突然起火，把你老子我烧得全身都是伤，能不住院吗？
1: 爸爸，你这也算是坐火车呀？
2: 天，我捡到了一个神灯，里面出来一个灯神，灯神说能满足我一个精神上的愿望和一个物质上的愿望。于是我想了想，我回答说，灯神呐，灯神，我的精神上的愿望是能让我的人生看见光明，而我的物质上的愿望是能让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这时灯神嗖的一下就把我装进了神灯里，然后他对我说，
3: 虽然你的愿望很过分，我还是把我的神灯让出来给你住了，精神和物质都能满足了吧。

0: 小红，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哭呢？
1: 他们嘲笑我又丑又笨。
0: 哎，上帝是公平的，是站在你这边的。你想想，如果你长得好看但是笨的话，就会容易被人骗。如果你很聪明但是丑的话，就会因为相貌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多好啊，既不怕被骗。

0: 见，也不怕没才华，然后被埋没。
1: 嗯，小明，你说的好有道理，但是我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2: 大壮啊，单位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今儿啊终于发了，一回家得意的对老婆说，今儿晚请你出去搓一顿，想吃啥吃啥。老婆哼了一声，哎，嫁给你这么多年呢，倒是我不想吃啥你就叫我吃啥。
0: 哪有啊，再说咱家你主厨啊，还不是你想吃啥吃啥。
1: 我不想吃苦，不想吃醋，不想吃话头，不想吃白眼儿，这些我不都吃了吗？
3: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怀才就像怀孕一样的，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我信了，直到30多岁我才明白，怀孕呢，10个月就会有结果，而怀才10年的我，依旧没找着工作。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对儿子说，儿子，如果你不做作业的话呀，你将来呀就找不到好工作。
5: 我才不想工作呢。
4: 那你最好也别结婚，也别成家。
5: 我才不要结婚呢。
4: 那你最好就是也不谈恋爱，你也别跟那个你喜欢的女生在一起。
5: 我才没工夫跟你闲扯呢，我要去做作业了。
4: 母亲严厉地问玛丽说，玛丽，就是那个橱柜里边那些糖果是不是你吃了？玛丽思索了一下，问妈妈说，
5: 说谎和说实话哪样罚得重啊？
4: 儿子问铁蛋儿，
5: 爸爸，1和20哪一个数大呀？
4: 那自然是20大了。
5: 那么我考试位列20，那不是比第一名好吗？
4: 嗯。女儿对妈妈说，
5: 妈妈，你爱吃苹果吗？
4: 我爱吃啊。
5: 很爱吃吗？
4: 我很爱吃。
5: 那您别给我买苹果了。
4: 为什么呢？
5: 您在路上会全部吃光的。

一个人用枪自杀后，警察来到案发现场，经过勘查，死者右手拿着枪，子弹从左脑打了进去。最后一个警察说，这个人明显是自杀，另一个警察却说，这个人是个神经病。第一个警察奇怪地问，你凭什么说他是神经病啊？第二个警察解释道，哪个正常人自杀右手拿着手枪顶着自己的左脑门啊。学武几年没有长进，对师父说，师父原谅弟子不才，以后就不跟你学武了。那你去干什么呢？师父我去炒股。

0: 李哥，你每个月零花钱多少？
1: 30。
0: 这么少？
1: 很少啊，一个月总共才30天呢。
0: 我去，每天1块钱不少吗？
1: 什么每天1块钱？老子每天1分都没花。
0: 1分你都没花？你不是说每月30吗？
1: 是啊，每月30天都是零花钱，
0: 零花钱。
2: 媳妇儿，你说这女人如水，即便不是水吧，也和这水啊沾边儿。
3: 怎么说呢？
2: 比如你二妹小丽，她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还有你三妹小兰，她有着水嫩水嫩的皮肤啊。
3: 那我呢？
2: 你当然也有了，你有水桶一样的腰。
4: 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能说我是一碰瓷的？
2: 那你不是行了吧？
4: 不行。
2: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4: 你这是污蔑，你呀、啊、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要不然我就躺你车底下不起来。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天刚黑，小约翰的父亲就上床睡了。那个又粗又讨厌的鼾声啊，吵得小约翰根本就无法安心的做作业。小约翰使劲的把爸爸摇醒，哎，快醒醒，快醒醒。
6: 哎呀，我这刚躺下，你瞎喊啥呀？
5: 老约翰发脾气了，我看你打了2个小时的鼾，实在是太累了，叫你坐起来好好休息一下。某一天，全家去寺庙拜佛求福，在佛前烧香许诺的时候，只见5岁的小弟弟一脸恳切的严正的鞠了一躬，向佛祖默默的许愿说道，请保佑奥特曼可以战胜怪兽。全家当场石化。幼儿园里啊，有个小男孩在搭积木，总是不成功，旁边有个小女孩友好地说，我来帮你吧。小男孩听了之后一脸不屑地扭过头说，去去去，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管。有个男人想离婚之后啊，再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做妻子，他一心想做通女儿的工作。一天，他对上幼儿园的女儿说，
6: 我发现呐，你妈妈太老了，爸给你换一个年轻漂亮的好不好？
7: 可是我发现你妈妈比我妈妈还老啊。

0: 丑女呀，终于找着人结婚了。结婚以后，老公还玩电脑游戏的习惯，这改不了啊。劝说好多回，效果也不明显。可是最近这几天，她发现，老公啊，不开电脑了。丑女赶紧夸夸自个儿老公：“老公，你终于成熟了，不再玩电脑游戏了。”“
1: 不玩就不玩呗，算你狠，你厉害。”你觉悟，你猛，
0: 在那嘀咕什么呢？说什么呢？
1: 谁让你把电脑桌面全设置成你的照片了？我又不敢开电脑啊。
0: 亲爱的同学们，如果明天就是老师的生日，而你们都毕业在即，你们会送老师什么礼物呢？
2: 老师，我送一朵花。
1: 老师，我送一束花。
3: 我也送花。
4: 那我就不送花了，送花太普通了。
1: 老师，我要送一个特别的。
0: 老师一听心里一喜，急忙问：小明啊，那你准备送点什么呀？
4: 我呀，我把同学们送的花扎成一个圈儿，中间我再放上老师的照片儿。
0: 小明，你给我出去。
5: 老师，你不是告诉我们捡了别人的东西应该还给人家吗？
1: 是啊，拾金不昧的孩子那才是好孩子啊。
5: 那为什么上节数学课我把数学老师扔的烟头捡起来我还给他，他怎么还骂我呢？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

0: 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9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现在已经是咱们的下半年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还有多少呢就属于说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申请社保反补贴的还没有来去进行处理和登记。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来讲了咱们下半年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基数已经出来了。
2: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是说咱们现在还在领取补贴的年限和范围当中的话，那你尽快来去交，交完了赶快来去街道和社区来去这个提交相应的一些申请。那每次我一提到说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反补贴的这个时候啊，就一定会有人问什么标准，
2: 嗯，
1: 我符不符合。那我今天呢再跟大家来去重申一遍，你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全不全。首先来讲呢，一般啊，就是说咱们的各街道和社区呢，它都会通知你什么时间开始，基本上都会在每年的6月份开始到12月份，在这个期间由咱们的就是街道呢来这个就是可以进行办理。咱们呢也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材料齐全了之后了，社保补贴是个人自愿申领。虽然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但是是什么呢啊，你自己不去申领没有人会给你垫的这个事儿。所以你需要记住了这个呢，你必须要自己来去进行申请。你别说我今年没申请。

0: 明年给我补行不？哎，这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今年没申请，那你就是你今年这一年的补贴也就没有了。而且只要说呢，逾期未申报的都视为自动放弃。一般来讲呢，都会咱们的就业部门的要求是在每年的12月底。
1: 嗯，
0: 很多的街道社区也都会发，是在12月20多号左右。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呢，是尽量在12月20号之前，
1: 哎，
0: 你把
1: 提早点，
0: 对、
1: 啊，
0: 你把这个申请什么的都递交上去，因为你要知道一点，越到年底事儿越多，而且如果你一旦你的手续缺点啥、少点啥，人家这边审核完之后可能给你打回来，你再补提着再送上去就有可能晚了，
1: 哎。啊，错过了那真就是错过了，
0: 对
1: 啊，没有过期再补的事儿。
0: 所以说呢，不要说的来去顶格，就人家上面写了到12月28号，那你就非得12月28号送过来。你要真像我说的，你送到那之后了，人家给你递上去，递完说啊，这个缺东西打回来了，好嘞，打回来那天可能就29号了。
1: 嗯，
0: 哎，那你
1: 过时间了。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的最好在12月20号这个之前，你就把这个申请啊都递交完，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的一些社保系统升级。基本上都会在12月25号左右，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综合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才去给大家提这样的一个建议，不是说这个12月20号是咱们相关政府部门规定的，是我俩以这么多年的实际经验给大家提的建议
1: 啊。对啊，因为一到年底了，事儿多是一方面，还有这关于系统升级啊、维护啊，
0: 哎，
1: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要进行统计，可能没时间来进行办理这些事儿。
0: 还有的时候呢，
1: 啊，
0: 到年底人家工作人员事儿也多，你到那儿找。找不着人家，
1: 嗯，哎，那你看耽误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啊，
0: 给你半年的时间你就非得卡在那两天去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啊，我们也理解，就是有的人属于啥呢，我要赶在下半年交，
0: 哎，
1: 啊，交完之后了我再去办理这个反补
0: 贴，这个倒理解，
1: 啊，
0: 但是现在已经告诉你现在可以交了
1: 啊，就是尽快点啊，
0: 对，现在这基数都出来了，可以交了啊，
1: 嗯嗯，
0: 另外呢还有呢，就记住补贴每年只要是说符合补贴的人员，每年都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或者乡镇重新办理。你别说我今年提交了，我递交完之后明年我不用在那儿等着，你一年顶一年，
1: 嗯，
0: 哎，那你说你到时候你没有拿到这个反补贴的钱，你到那去问，你说那我都之前我去提交过一次了，那你说你第二年你没提交啊，你没提交，那你人这个里边就没有你的提交申请，就没有办法给你进行反补贴呀，
1: 啊。对对对啊，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啊，
0: 对。另外关于说补贴对象、补贴年限还有年龄啊，我再跟大家来仔细说一下啊，
1: 嗯，
0: 按照就是现在的，虽然说咱们呢已经开始实行了退休延迟，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反补贴的这个年龄啊还没有什么变化啊，
1: 嗯，
0: 这个呢补贴对象是已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划重点，领取补贴以前需要提前至少半年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灵活就业登记，这些这个所要求的这些手续什么的，你必须得在你要办补贴的半年之前你就得把它办完，
1: 嗯，
0: 有这样的这个时间要求，你要说办得太晚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当年你就领不到啊。还有呢年龄，女性要求的记住了，45到50周岁的话，最长补贴能够是5年，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你能够补到你退休的时候50周岁。还有呢，以前也经常就跟大家说，有的说那为什么我就补3年呢？你那个时候指定是没有享受到咱们4555的这个待遇。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当年叫4050，是40到45周岁的，你最长补贴是3年。男性55到60周岁最长补贴5年，50到55周岁最长补贴是3年。记住了，选哪个3年也好5年也好，补贴只能2选1，不可兼得。
1: 对啊，就是有的听众之前也问过这个事儿哈，之前
0: 得完3年了，
1: 哎，
0: 我还能不能再得？
1: 你看，不说是5年吗？
0: 嗯，
1: 之前领了3年，那个时候年龄可能是男士50周岁开始领的哈，
0: 嗯，
1: 现在能不能就把后边的这2年给加上？
0: 也不可能，
1: 不行啊，只能选一个，要不你选3年的，
0: 就是这么问
1: 的
0: 吧，
1: 啊？
0: 我觉得吧，他还算讲点理，说能不能把后边那2年补上？
1: 哦，
0: 还有那种不讲理呢？我这边我之前我领了3年了，我现在到55了，我能不能再去领那5年的？
1: 这不是不讲理。这是不理解是吧，总想着这政策能不能什么都有是吧，
0: 哎，
1: 都得到哈。
0: 记住了啊，我今天跟大家呢也真的是划重点来说了啊，
1: 嗯嗯，
0: 一个是说咱们的你的这些登记在什么时间，
1: 哎，对
0: 你得办完，还有一个补贴的年龄以及说补贴的它这个年限的话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所需要的材料了，那身份证是指定得要了， 还有什么呢？咱们要求现在要求要社会保障卡，而且是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同时要携带原件。复印件上要标注本年度社保缴费的金额、社保卡的开户行、本人联系电话。这要求的东西也是不少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失业证、户口本的原件。如果是咱们今年办理退，已经办理退休的人员，就是说今年办理退休，但是呢你今年还在享受补贴的范围当中，我今年刚办，但是说我还有几个月的，以退休收条来代替失业证，因为你在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人家就收去了，收走了，所以呢要拿你的退休收条代替失业证，其余流程是不变的。另外呢要记住了，缴纳社保满一周以后方可申请补贴，你现在去交，你下一周再去。你别说我今天交，今天交完了我明天就去，你到那之后了，有可能系统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别都齐了，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可能觉得挺冤的，
1: 哎，
0: 你别多跑那一趟，犯不上啊。
1: 嗯，
0: 咱们把这个社保交，
1: 还有社保缴费单据，刚才说没说？
0: 对，说了
1: 啊，也说了哈。
0: 对对对，
1: 这
0: 个，
1: 啊，这刚才你是说到这个，比如说今年就退休。
0: 对，
1: 退休可能说就是赶在现在九月份退休，那我这个社保也要交到这个九月份，
0: 对
1: 不对？对
0: 呀，
1: 啊，这缴费单据也都带好啊。
0: 你说缴费单据有的话，就是你缴费单据你带好是正常。刚才说缴费单据，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失业证收了嘛，你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一定收了，就是告诉你拿什么来去代替失业证啊。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农村的人员啊，农村户口的需要一些额外的材料，本人的房产证，房屋为配偶名下需携带。结婚证或租房协议，寄住还有借住的人员需要提供房主房产证，居住地址呢需要在你所去申请办理的街道辖区范围之内。这个是关于说咱们的所需要的材料的都跟大家也说清楚。另外呢还有呢，对于首次申领的一些相应的规定啊，就是要求已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首次申领人员，他要求什么时候才能办呢？你生日的次月才可以申请补贴。为什么说刚才我就提了说你这个失业证什么这个办理最好是说早办，咱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越早办，其实说到以后来讲的话，你领补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你就非得说我到时间了啊，比如说作为女性来讲啊，我45要去领，我就非得到45我再去办理。那你看像我生日比较小的话，那我今年的我的生日的话，每年可能都得在11月份左右，我得11月份。我去办理，就是我在这之前提前半年，是我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失业证办完了，失业证什么都办完了，但是我得等到我生日的次月，我因为我生日比较小啊，我每年都在11月份左右过生日，那个时候我就12月份我才能来去提交申请。这是说的是首次，但是呢第二次来讲咱们就不用了，第二次你在缴费过后就可以了，要求是首次来，就像今年我来申请的。所以就是说时间如果对于生日比较小的，它还真的是挺紧。
1: 确实，
0: 我就突然说我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我就带入了一下我自己，可能反正说我也没有机会来去领这补贴啊，人家他也不让我领，就是按照我的话来讲的话，那你看我得生日过完次月，我每年都11月份过完的话，那我就得12月份我才能去申请。12月份的话，那要是赶在这个人家12月末左右，那可能我就
1: 还没赶上，
0: 哎，对，所以我就比较亏了啊。所以这个咱们也是要了解一下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日呢，这个咱们也都是得按你的户口啊，按你的身份证上来去看的。因为我们可能是正常人很习惯过农历生日，但是现在办理任何的一些事宜的话，都要求是以身份证和咱们的户口为准的啊。
1: 哎，这是大多数人是这样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哪儿不清楚不明白的，记住了，到你所在户籍地的是街道社区或者是乡镇，一定要到那儿去问。另外呢也是最后一次再去提醒，就是说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办理相关的咱们的失业登记、困难人员认定还有灵活就业登记，这些呢你都得办理完。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还是拿我来举例子，我如果说这个我没提前办，我就上个月办的，我上个月办，我今年要本次首次来进行申请的话，那我今年我就领不到了。
1: 之前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0: 对，现在越来越严格了。而且呢就是说作为咱们听众也有来问我的啊， 这个呢，咱们所说的是说灵活就业人员的。然后呢，咱们还有听众呢来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说啊，是也是关于说咱们的这个社保反补贴的，因为咱们的吉林省呢，社保反补贴的范围还有几点重点人群，比如说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还有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0: 嗯，另外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人员，这些来讲的话嘛，他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补贴条件。但是呢，这里边的话，作为说咱们要去，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咱们的这个失业登记，为什么刚才说失业满半年以上的，就是咱吉林省的要求。所以说你现在各个就是说街道社区也好，或者就业部门也好，提出的你这失业证必须要满半年以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因为按照省里的政策要求来这么去做的。另外，像你其他那两类，比如说像高校毕业生或者离校两年的未就业的，以及防止这个返贫致贫的这个补贴的话啊，那你需要呢来去看你所在的城市以及你所在的街道，他要你这个登记的话，需要来去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资料和这个相应的一些就是情况了。而且还有，就我所知，嗯，他不是所有的都是给社保返补贴的，像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是你自己交，我给你就是返一半的这种啊。
1: 嗯，
0: 但是作为说像大学生来讲的话吧，他呢他的一个补贴呢是不是补贴到你个人，他是补贴到你的，就是如果是说录取你的所属单位，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创业的话，给你相应的一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而不是说像你社保交返补贴的这种以灵活就业人员这种身份我直接给你返钱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哪一类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然后呢怎么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返补贴啊。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再去看到了解想要知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别给自己弄出乌龙来啊。说到那儿的说 我符合，你符合的话，人家这个钱也不是打到你那儿的呀。
1: 嗯，
0: 人家是给，如果说录取咱们当年的大学生和录取两年内没有就业的这个待业的大学生这个单位的话，然后呢他们去提交大学生的这个证明，相应的给一些社保补贴，这个钱他也到不了你账上，你去要这个钱你是要不到的啊。
1: 对，根据自己的条件看一下符不符合啊。之前总有听众就问，就是说现在也没工作，但是自己呢干点小买卖。
0: 嗯，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申请小微企业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资助，就是帮助的，这个有。但是这个也得去，也得是据我所知啊，他得要求你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企业啊，或者说是一个商铺啊，它是不是在咱们的资助范围之内。而且还有一个的话，它的一个也是有规模啊，甚至是会有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些要求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刚也是了解到的，并且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了。如果是说针对灵活就业这个补贴的啊，还有什么不了解或者什么不明白的，也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聊一聊。
1: 嗯，我们线上也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这个线上要求也没那么多，嗯，想唠啥都可以 啊。
0: 对，只要是说我们俩能看到，
1: 哎，这能看到也会给您进行回复啊。
0: 对，你看啥俩没读的，就是压根没看成，啊。
1: 确实，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呢，或者说我俩正在聊什么呢，可能说没注意啊，有可能这边就没看着，
0: 嗯，
1: 啊。您要是比较着急，就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对，
1: 不着急呢，就再打几遍字儿啊。
0: 不着急就再多打两遍，
1: 再唠一会儿。
0: 你可以复制粘贴。嗯，那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经常性跟大家来去提 AI 啊，提 AI 啊，或者是说像咱们的一些这个一些软件啊。
1: 嗯，
0: 我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特别特别的新颖。
1: 哎，什么样的？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反正是说这个情况就让我特别想乐，你说我现在还不想给你透露。
1: 那说吧，慢慢听。
0: 本身来讲它应该算是一个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儿问完了之后，整个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了啊，就会让我觉得啼笑皆非的。首先来讲的是这样，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史先生的母亲过世了。
1: 哦，
0: 这是家里很悲哀的事情吧。那家里人都在商量哪天下葬啊，
1: 嗯嗯，
0: 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程序什么的，是吧？
1: 事儿还挺多的，
0: 对。然后史先生呢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他想到了人工智能，就是咱们经常说那个什么包
1: 哦，
0: 嗯，
1: AI 呗，
0: 对，
1: 嗯
0: 嗯。然后这个软件当时
1: 想到他是怎么让他给出主意吗？
0: 他就想到了这款软件，让软件给他推荐下葬的日期。
1: 哦，
0: 软件当时给他推荐了4月19号，他家不是4月17号的时候母亲过世的吗？啊，然后呢，他就按照这4月19号来去做了。等到事情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他，我可能一天天什么都不干，我什么事都要问问啊。
1: 哦哦。
0: 然后呢，他又再次的来去问了这个软件，软件这天确认又告诉他19号这天并不是合适的日子，
1: 就是 AI 说的话。

0: 自己前后都不搭了是吧？
1: 对，但是你说家里边所有的这个都已经，你这是大事儿啊，是吧？
0: 啊，前后矛盾嘛，这不。
1: 然后现在改就很麻烦了。当时啊，这史先生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把做这个软件的这个公司给告了。
0: 哦，
1: 嗯。他这个是就是说呢事儿吧，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呢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史先生就跟记者说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软件的，平时就很依赖他，觉得他什么都懂。然后我就问这软件说什么时候下葬最好，当时软件说4月19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了。而且呢当时软件的回答记录显示啊，史先生提问之后呢，软件回答最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史先生又提问几点下葬合适，豆包回答7点到9点，不过这次答案跟上次答案有点不一样，他这个里边的回答中提到啊，4月19日又不是合适的日子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史先生当时一下就糊涂了，他接着又问了好几遍，到最后给出的答复就是19号不合适。
0: 啊，
1: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亲戚朋友已经通知了吗？改日期已经来不及，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丧事办了。办完之后了，哎，没办好，家里亲戚哎出交通事故了，
0: 哎呦，
1: 受伤还非常严重，所以说就对于史先生的安排产生了怨言。
0: 嗯嗯，你看你这日子挑的也不好啊。
1: 哎哎，结果呢，这史先生也是挺来气的，就向这个软件公司投诉，但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就决定起诉对方。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这个软件呢，它真的是挺有意思。就是史先生决定起诉这个公司，他还问这个软件怎么去起诉这个公司。
0: 这理解了什么是过度依赖啊，啥事儿都得问问。
1: 而且这软件还帮他写了一份起诉状。要我刚跟你说，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呢，就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是吧？
0: 啊，这是事儿呢，是挺悲伤的个事儿，但是做法确实啼笑皆非。
1: 然后呢，这软件还告诉他可以起诉，并且还给他出了一些起诉的步骤。
0: 哦，还挺详细。
1: 啊，对，史先生说他的诉求就是赔礼道歉，赔损失。
0: 赔损失
1: 啊，对，因为他家里不是有人这个出交通事故了嘛，
0: 然后这也能赖上人家吗？
1: 所以呢，就我们又觉得挺有意思。这软件的用户协议当中显示啊，这软件和服务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建议。涉及呢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呢，需要建议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应该成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依据。而且呢，根据输出的内容所做出的任何判断，或者据此做出的后续相关操作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这个是他的用户协议去显示的。当然呢，那有人起诉就会有这个咱法院来进行受理嘛。现在呢，法院虽然已经开庭了，但是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这个受理。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都在说，他这个起诉维权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参考性的软件，你拿他的这个建议来当做自己的决定，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他这个来讲的话，你要想维权，你或者说你想起诉的话，你得证明并且提供这个 AI 软件这个服务提供商他存在一个过错行为。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起诉都知道谁起诉谁举证嘛，是吧？你得提出对方要有过错，另外对方的过错与史先生实际遭受的损害还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举证其实就很难，因为他不是的供应商给你提的这个建议。那你咱就说我们以前来讲也很信任，或者说上咱们那些搜索引擎上来去搜一些东西，也会来去看一些东西。那你搜完了看完就一定拿他这个就当十拿九稳的咱们的标准答案吗？
0: 嗯，
1: 不是吧？
0: 也不一定。
1: 你需要有自己一个成年人理智的判断吧？
0: 对。
1: 那做决定的是你，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然后呢你就觉得他说什么都对，他说他说这个我就按这去做，一旦说他这个按他这个做错了呢，我就不行了，我就破防了，我就要起诉，我就要投诉。
0: 嗯嗯嗯。
1: 那你作为成年人来讲的话，那你现在是没有离了这个拐棍压根自己走不了吗？
0: 对， 就是说到这个案例哈，就是现在你把整个事件都说完了，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人工智能，
1: 哎，
0: 跟人工智障差不多，使用的人也多多少少这精神上也有点问题啊。
1: 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看到这个啊，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家亲属，我的亲属啊，

0: 很亲近的亲属啊，
1: 嗯，
0: 给我发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给我发了好，哎呦，好几张的截图啊，
1: 都是什么内容啊？
0: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吧，
1: 你先说，别笑。
0: 哎呦，我没法不笑啊。因为他给我发这个好几页的这个截图，他也是这个软件上给他出的
1: 啊，就是都是人工智能啊、
0: 嗯、
1: AI 给出的。
0: 对，然后之后呢，他拿这个当做正式文本，他发给我了。
1: 正式文本。
0: 对，
1: 啊、
0: 他让我看，说这个，因为在这个我家亲属呢是这样，她是个女性，她、
1: 嗯嗯、
0: 呢在二十几年前，她虽然是在我们辽源市工作，在辽源市缴纳养老保险，也是最后在辽源市领取退休金，但是二十多年前她的户口就已经迁到外省了。迁到外省之后了，这么多年呢，他呢现在也这个到六十周岁了，他就想让我帮他去问。问啥呢？问咱们的这个独生子女养老，就是这个奖励金，奖两千块钱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我去年就已经到咱们的这个卫健委的窗口去帮他问了。
1: 哎，符合条件就领呗。
0: 他现在不符合条件，不就不符合在他的户口已经迁走了。
1: 啊，那你不在咱们辽源？
0: 对呀、
1: 啊，你肯定在这儿，你申领不
0: 了。我已经跟他说明了，说明了这件事情，并且已经告诉他了，我是到窗口找工作人员去亲自了解的这个。
1: 对、
0: 啊。如果说他户口没有迁走，他虽然不在辽源住，但是说他也符合标准，他也可以来进行领取。但是他户口已经迁走，他现在已经不属于咱们吉林省辽源市的公民了，
1: 嗯、
0: 就是属于说常住人口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常住人口不能说公民啊，常住人口了。然后呢，那你在这个就是居住。因为咱们要求的话，你要是办理独生子女奖励款，你得是在你户籍所在地来去进行申领、
1: 啊、你不能天南海北的都上辽源领，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他在他的所居住地的，他去询问当地的话呢，也给他一个答复，是什么呢、
1: 嗯、
0: 啊
1: 怎么
0: 说，就是
1: 说
0: 那意思你的孩子不是在这边生的
1: 哦，
0: 你的出生证明什么这边都不是这边的，这边也给你办不了
1: 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有点道理哈、
0: 哎、
1: 孩子不是在我们这生的、
0: 哎、
1: 不能在我们这领，
0: 因为独生子女奖励款吗？
1: 对，这听着还有点道理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就是就卡到这儿了嘛。
1: 啊，那他到底应该在哪领、啊、
0: 现在他也没有确定好，这他就确定出来怎么领，要不然的话他就把户口再迁回来。
1: 哦，那条件就都符合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啊，就很简单的，因为孩子的出生证明你没法改呀。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也给他出这个主意了啊，我给他出这个主意了，我说要不然你把你的户口先迁回来，
1: 哎、迁回来把这个钱领了，
0: 啊、对对、
1: 啊、
0: 办完之后你再迁回去，因为现在迁户口也不花钱，现在，
1: 但是挺麻烦的啊。
0: 啊，然后他就放下了，我以为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呗，
1: 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了，
0: 是吧？对，没有其他别的解决方式，
1: 这个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了。
0: 对，结果就在前几天。
1: 嗯，
0: 他给我发了这样的这个 AI 给他提供的信息
1: 啊、哦、AI 怎么说的？
0: 首先来讲、啊、
1: 看看有没有其他解决方式、啊、
0: 他这个上边呢特意给我发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 AI 给他提供的，让他先写本人的情况说明
1: 哦，
0: 啊，是早年因为办理离婚手续后再婚登记的时候，什么相关的证件收回，然后呢就到哪儿去调这个就是什么离婚档案什么的啊，然后呢还有说本人证明只生一个亲生女儿，你要知道就在咱这儿，如果你拿不出来独生子女证的话，你本人证明是没有用的，你得需要说最起码街道你得开证明的是吧、
1: 嗯、你把他这个先说全，看他到底怎么说。
0: 对，就是这个就是 AI 上面呢就是给他写的啊，就是说之后二婚现任丈夫带有一个男孩，我和现任丈夫婚后没有再生育，也没有收养过子女，丈夫带来的男孩不属于我生育的子女，我现在在东北办理企业退休，户口现在落在河北，现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奖励。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一章啊。
1: 然后要交给谁呀？写这个东西要给谁呀？
0: 他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之后了，要按照他所给的清单要邮寄回到咱们这边来。
1: 哦，
0: 而且呢，
1: 就是他认定还是要回到辽源来领，是吧？
0: 啊，对，他说他是这个是 AI 给他是这么理解的。他要告诉他，第一，你要手写情况说明，签上你名字；另外呢，第二，你要到你当地的 登这个民政局去打印盖红章的离婚档案复印件，还有呢现在的结婚复印证，这个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还有这个河北当地的户口本的这个复印件，还有独生子女光荣证以及退休的复印件啊，
1: 东西还挺多。
0: 对，另外呢，还需要他这个河北当地乡镇开的没有在河北领取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证明。后边我真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什么呢？他给我发的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特别多。
0: 对。这个啊，他跟我说，他给我发了，说你有时间看看。他说我在这个 AI 上查的，而且还跟我说说别人也可以代办。然后呢，
1: 这个代办代领确实这个
0: 代办是可以的，
1: 真可以的。
0: 但是说吧，就是说呢，你的这些东西，你的这些程序，首先来讲的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就在河北那河北当地的话，人家能不能给你开没有在这领取独生子女奖励款的这个证明？
1: 哎，对，而且呢，我们一直给大家说的政策，咱们吉林省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来进行领取。
0: 哎、对
1: 啊，那你户籍不在这儿，你在河北，那你就应该找河北的那边来进行协调，
0: 哎、
1: 是
0: 不
1: 是？不
0: 是，要不然的话吧，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就是，那你怎么不问这个 AI？ 那我辽源这边能给你查出啥证明，然后给你邮过去，让河北去领去。
1: 确实，
0: 那可以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明材料虽然都是辽源、但是呢，该人的就是该这个就是居民已经在哪年哪月从我们吉林省辽源市户籍迁出，
1: 哎，已经迁到别的省份了，
0: 对呀、
1: 啊，是吧？
0: 那
1: 迁
0: 到你
1: 们
0: 那儿呢，你应该进行领取啊。
1: 对呀、啊。啊，这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AI 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0: 就是真的，当时我
1: 朋友他信了，
0: 我都无语了。
1: 他真信了啊！
0: 你看他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就是八页，
1: 八页
0: 啊。然后说实话，我都没看全，我也没想去仔细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嘛，因为就可能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跟富饶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AI 可以用 ，AI 也可以看，但是呢。
1: 哎，
0: 不能拿它当做主流的思维的这个就是它的材料，我们呢可以拿它当做一个参考，然后真的要去办一些事情或者了解一些程序，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办事机构它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对啊，其实我也经常用，就是这种软件哈，这是包括说咱们国内也有好多的这大模型、也都在用，但是我用的时候都会说你帮我查找。某个，比如说哪个部门的官方网站的哪个文件，哎，给我找这种信息，哎，这个相对能好一些。但是他找完之后，你也得自己仔细看一下，有的一些是他自己来进行总结的，不一定对啊。
0: 对，就是说呢，他如果要是说提供了有这样的信息，然后他后边要是后缀了一个在什么什么网查询的，
1: 哎、
0: 你就可以
1: 转自哪个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上去查询一下原文，
1: 啊、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摘取了一些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里边呢，因为没有具体的细化，它可能并不是能解决问题的。
1: 哎，对啊，这个你的这个朋友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里边的这个原告啊，其实都差不多。对于 AI 过度的不是相信了，这属于迷信了啊。
0: 就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包括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还是还是说年纪更大的，对于说这一类 AI 的话，他信了之后了就深信不疑。我现在怎么有点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这种趋势类似于洗脑买给鸡蛋呢？
1: 哦，
0: 有这种感觉的。
1: 这过度依赖肯定是不行啊，因为就算我们说这个什么机器啊比较好啊，或者说咱们运用的网络比较不错呀，那你最后还得是人来进行操纵，脱离了人为的这个操纵，它这个 AI 现在还达不到那种跟人一样的来进行思考怎么怎么样。别看这个有一些技术啊，这个发布会上跟你说的很成熟啊，很厉害，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达到媲美人脑的效果啊。
0: 我觉得咱可以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凡是现在呢，就是所有人手机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导航的软件，是吧？然后呢，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现在都知道说导航也很强大，因为它呢，一个是运用卫星，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智能啊，然后呢来就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路面的指引和监测。 但是也有人，有的人一些反馈说，哎，我就是，哎，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顺他指引这个道，我确实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他怎么能给我引水库边上，让我从水库边上走呢？因为什么？
1: 下海
0: 不
1: 错了。不
0: 是，因为什么呢？人家说了，曾经有人开车在这走过，人家就直接记录了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1: 哦、
0: 然后呢，以他的这个算法来讲的话，因为咱我们也会去选嘛，你要是说导航的话，他会给你出几条路径，
1: 嗯嗯嗯，
0: 什么最远。或者是说就是说最近的，或者是说最省钱，是吧、
1: 嗯、
0: 那你就看你怎么选呗、
1: 嗯、
0: 那你要选一个最省钱的。

0: 那他可能就有最省钱，人就有从这儿走的，那他就给你倒这儿去了。
1: 对，这个其实还得分清，有的是属于机器人儿，是吧？有的是属于 AI，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很多人就分不清，他感觉在网上，比如说我打个字哈，我要搜索什么东西，哎，这就是这个 AI 啊，是人工智能。其实有的它不是，它单纯的就是一个程序啊。
0: 我刚才特别想你说人工智能的时候，我特别想补充一点，都是人工智障。所以就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就是人群来讲嘛，我倒觉得是可以，但是吧，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特别信他或者怎么样都行，你不要，但是吧，你不要把他拿到跟别人去交流当中，或者是说呢在处理一些事情当中你拿的完全相信的话，我就觉得挺无聊的。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说也是这个软件，就是现在看到都是这个软件，现在这个软件可能是很风靡啊，我们不提名啊，
1: 国内类似的这个软件还挺多的啊。
0: 啊，然后呢，他是每天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软件聊天儿。
1: 哦，这是陪伴类型的呗。
0: 啊，对，我也有这个软件，但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还能唠嗑。
1: 哎，确实，这个可能有的比较厉害啊，能起到这陪伴的效果。
0: 然后我说那你唠啥？他说啥都唠啊，有的时候我这个我不说不好听的骂他两句他也骂我。我说那你是找不着人骂你了吗？
1: 这可能有的人有这种需求哈、啊，
0: 需要别人骂的是吧？
1: 这不一定是骂，这个咱们感觉是骂，人家感觉这是属于正常交流呢，是不是？啊，有那种就是属于陪伴型的，这是确实是很智能的这个 AI 啊，它能够像人一样来进行思考啊。比如说你提出一个问题啊，它可以给你进行回答，你跟他聊天啊打屁啊，他也跟你进行附和怎么样的啊？有这种，
0: 就是反正是功能很强大，
1: 哎，
0: 看你怎么用。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生活，也我觉得它呢也不能是真正的充斥到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家人和朋友。
1: 这就是这个个人看法吧，
0: 还是说需要有正常的一个，就是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吧。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就是在网络上来说，到底什么情况算正常？这个真的现在很难去定义哈。就以我们就是70后、80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有很多的事儿，现在就是感觉在网络上很平常，我们真就是看不惯这种。
0: 现在对于看不惯的，我现在只能选择我划过去。
1: 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正常？这里有点不好定义。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说这个三观啊，要求说就是说大家要三观正。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三观的定位它也不一样。
1: 这是肯定的，每个人三观就是都是独立的。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三观正，可能是说呢是从道德呀，从咱们的这个法治啊，还有说就是说咱们的一些就是个底线呢、啊、来去考虑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就像我们也经常说，比如说走路的话，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现在正在是看到的咱们十字路口的路面上啊，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啊，说这个走这个怎么行人的话怎么来去走斑马线呢、啊、怎么来去过这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啊，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就有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你说
1: 这是一定的，
0: 对、
1: 啊、
0: 你说他这个人，你说他说的不对吧，他也没有说对社会产生什么危害啊，但是呢他可能是说这里边夹杂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情绪。
1: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吧，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包括你说三观这事儿啊，有高低，但是没有对错。只能这么说，
0: 就尽量，就是说的也别都跟着五官走是吧。就是你长得好看，你说的就有理。
1: 就对，你看就这个很简单的事儿哈，一个人的头发
0: 干啥，
1: 他是什么样的头型、有的人瞅着哎，这人这怎么剪这个头呢，这难看，但是那个人他自己以为我梳这个头型就是好看
0: 啊。
1: 这就是审美不一样，这跟三观其实是差不多的啊，但是
0: 这应该是审美的这个概
1: 念，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之前就是跟那个朋友也聊过这个事儿啊，我朋友给我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观点，他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眼中和别人的眼中
0: 他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感觉这个人这个发型不太好，但是人家以为很不错。
0: 但是可能说有的是相反的，比如说自己看自己啊，就是说我每天看自己就镜子当中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越来越老，可能说反正我就觉得说
1: 但你
0: 状态很不好。
1: 老是老，但是你不会感觉这样是不对的啊。
0: 没有，我

0: 可能是说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这个观点呢、啊、都是不一样的。完他们也说说你也没有必要过于说这个苛刻或者是太过于要求了，因为你到一定年龄了，那你比如说有皱纹了或者是说有白头发了或者说有眼袋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无可避免的。那咱们只要说这个咱们是按照咱们正常的年龄状态来去生长的就是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可能总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说突然之间好像衰老这么多呢、嗯、我真的是会有这样的焦虑，
1: 就发现问题了哈。
0: 对，
1: 那解决问题呗，
0: 你拿钱呢
1: 你这个你找不着我呀
0: 那不就是说还不想拿这个钱还想解决问题吗、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没有啊，我感觉是可以接受自己。
0: 你知道他们给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去做整容，但是这个我还是不接受。
1: 哦，那你这个想延缓衰老，这个身体啊包括精神呢、啊、都得一起下手啊。
0: 所以说我这样人也很拧吧，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
1: 看不惯还改不了、
0: 啊、我自己还觉得自己我都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拧吧啊
1: 这个太闹心了啊。
0: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点，咱俩不经常说那个事儿吗？
1: 嗯，没钱
0: 都不抠吗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什么状态啊咱都很正常的。咱们把这个话题从我身上拿开、
1: 嗯、
0: 咱们还是说路面啊、
1: 嗯、
0: 就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路段上它是有信号灯的、
1: 嗯、
0: 像行人过街，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咱们的政府门前它是有信号灯的、
1: 哎、
0: 那咱们是不是按照信号灯去走？而且呢、啊、按照信号灯走的话，哎，有的人就会这么说，我按照信号灯走了，但是说呢我是这边呢，他这边信号灯的话虽然是说看的是红灯，但是他已经现在比如说我们还是这个拿由南往北这个车道来去看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行人呢他要从东向西正好只要穿过这个斑马线要这么走，现在的直行是停的，现在是左转，
1: 嗯嗯，
0: 哎，由南向北是左转，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行人走到斑马线上，
1: 哎，那他就属于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哎，对，但是呢、嗯、你要是说的不对，那现在那车不在这停着呢吗？
1: 啊，但是人行的这个绿灯没亮
0: 啊对，然后他会在那等着，等在中间等车的时候他等着，等到说这个左转的车过去了之后了，这个时候信号灯亮了，他再过另外一半。
1: 嗯，
0: 那你说他算是守规则，他还是不守规则呢？
1: 那肯定是不守规则
0: 啊！有人说了，我这个也不是也不犯啥毛病，你顶多能说我有一半没守规则。
1: 他这个不是说不犯啥毛病，是交警没在他身边，没人抓他。
0: 哎，就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能看到的过马路的时候也非常多。
1: 嗯，
0: 但、
1: 嗯、
0: 只要是说呢，直行的这个车一停，左转的、
1: 哎、
0: 就会有。你这个事情在哪儿出现最多？就南环桥洞。
1: 嗯 嗯
0: 尤其到早上的时候啊，有早事儿的时候，你就看吧，这些大爷大妈，那真的就是都压根儿不看灯，都盯着车。
1: 嗯、
0: 车，
1: 没车就走呗，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没车的
1: 还是这个老观念
0: 啊。现在车停了，或者是说呢，中间有个空。那马上就得插过去，
1: 哎，攒一堆人一起走，
0: 对，
1: 也不管什么灯不灯的。
0: 那你管什么灯，只要是人够了，车你就得给我停。那你怎么呢？就是人多为大，是吧？你还能把我们这些人都撞了呀？
1: 这还是老观念啊。
0: 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在他的思想认知当中，我不算没守规矩，我走斑马线了，我也看红绿灯了。那但是呢，在咱们正常的规矩当中，他就是属于违反咱们交通规则的。
1: 哎，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你的认知他就是对的。
1: 嗯，
0: 有些思维他也得改改，也得变一变，是吧？
1: 对，这个昨天呢，这跟我爱人就聊了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坐公交啊，然后呢，有两位老人啊、一位是老太太，一位是这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啊是站着的，
0: 哦，
1: 没有座
0: 哦
1: 啊。老太太呢是坐着的，
0: 嗯，
1: 然后
0: 两口子一个座呗，
1: 不是两口子
0: 啊
1: 就是也都不认识
0: 啊，相互不认识
1: 啊，相互不认识。然后这时候呢，车到站就上来了一位年龄更长一些的这个老爷子、
0: 啊，这个现在咱们车上有很多。
1: 啊、然后这个老太太她是有座的、
0: 啊，
1: 她一看周围没有人给这个后上来的老爷子
0: 年龄更大的、
1: 让座，然后她就起来了，
0: 嗯、
1: 边起来嘴里边嘟囔，哎，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不知道尊老爱幼啊，我这快六十了，我这个还给你们这个还得给别人让座，你看这年轻人都没有起来的，没有让的，
0: 嗯
1: 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座就给让给后上车的这位老大爷了。
0: 你既然都让了，你还捣鼓他有什么用、
1: 啊？对，然后这个、嗯、这我。

0: 咱得叫这个大娘吧，
1: 大爷、嗯、
0: 啊，这大娘、
1: 嗯、
0: 啊，岁数就挺大的、
1: 嗯，
0: 一直站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嘟囔，
1: 嗯，
0: 啊，就是说的话是越来越难听，整个车厢里呢是没有人。
1: 你要不想让、
0: 啊、
1: 你就别动、
0: 哎，
1: 没人让你让。
0: 他说话的这个主要中心思想是啥的？总结了一下，就属于啥呢、嗯？年轻人不让座，还得让我这老太太站起来让座，
1: 嗯，
0: 啊，你们这个年轻人就属于道德败坏。
1: 哎呦，
0: 啊，这
1: 上纲上线了。
0: 这道德败坏已经很好听了啊、
1: 哦，
0: 这个实际说的话是更难听的、
1: 哦、
0: 啊。然后我刚才不说嘛，最开始还有一位大爷站在旁边、
1: 嗯、
0: 一直没座的，
1: 嗯嗯，
0: 结果这个大爷就看不过去了，
1: 嗯。
0: 他说我今年我都70多了、
1: 嗯、
0: 我就看不上你这样。
1: 他俩吵起来
0: 了。哎，这俩年龄加一起啊都快200岁的人吵起来了。
1: 没有130。嗯，
0: 你看。
1: 我也跟你讲一下。一个60，一个快60，一个70多，130嘛。
0: 就吵起来了啊、
1: 嗯、
0: 就是大爷的话就是啥呢，年轻人上班一天已经很累了。
1: 我觉得这大爷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啊、对，你能出来坐公交证明你身体没问题。
1: 哎，对，
0: 哎，而且呢，你还是属于这种这个赶在下班高峰的时候坐的、
1: 嗯、
0: 啊，然后就一直跟这个大妈呀，就一直在吵吵
1: 啊。那
0: 后来
1: 被他让座那个大爷没
0: 也没吱声、
1: 哦、
0: 啊，就坐那儿也没吱声、
1: 啊、他也不好说啥、
0: 啊。对，然后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这个大娘不吱声了，
1: 啊、
0: 感觉自己理亏了
1: 啊，就是被谴责了。我觉得说什么呢？
0: 啊、对对对，
1: 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
0: 这个，
1: 如果没有人来去谴责他，他一定会在车里边不断的来去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让他觉得心里边不舒服了。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啊、那意思
0: 我还得让我这么大岁数给你们让座啊，
1: 快60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你年龄大。
0: 嗯，
1: 因为你正常来讲，我们的父母的话也都70多岁了，而且就是我父母的话，坐车的话，有的时候
0: 这都不是重点、啊。
1: 对，看到有比他们年龄大的，或者是说我感觉身体不太好，他们也让座呢。
0: 哎，这个其实年龄都不是重点啊，
1: 嗯、
0: 主要是啥呢？说让座这个事儿、嗯、啊、就是，
1: 让座本身是个好事儿。
0: 哎，
1: 对。
0: 我们一直都说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吧？但是也要分情况。你像这个大爷后来说那句话，我就挺赞成的。年轻人上一天班可能已经很累了，可能他走上这个公交车就已经很难，就累到不行不行的了。哎，突然有个座他就坐下了，再来人的时候他站都站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你能要求他就必须得让座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不是要求的事儿。是要看他自愿的事儿。
1: 对，这个就是说，我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就曾经说过，因为现在呢，我们市里边对于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是说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因为你有这个老年免费乘车卡，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对于说拿到老年免费乘车卡的老人，我们经常性的在节目里边就跟大家来去提，尽量不要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和上班上学的来去抢公交车。
0: 哎，没啥急事，
1: 你没有必要就非得那个点出门吧。
0: 嗯、对啊、
1: 嗯，你要是说可能是不是有的还没有到60的，可能也没有这个也是说因为家庭情况可能也在工作的，你这个吧、
0: 嗯、
1: 我们倒是理解。但是说呢，更多的其实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像退休这个时候呢，
0: 这个，
1: 你没有说非得在这个时间必须要出去的情况下，那咱们就把这个车让给上班上学的，不行吗？
0: 嗯，但是也得说，就是这个咱们的优待乘车卡呀，那是咱们大爷大妈的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不是？
1: 嗯、
0: 哎，有这个政策呢，咱就该享受，那是可以的。刚才说到啥呢？就是说这不让座的事儿，让座的事儿是属于啥呢？真要是年轻小伙子，你看年轻的这个小丫头，哎，真就是体格很好，那你这个尊老爱幼也是应该的，是吧？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坐公交，我从来不坐，我就不坐。我就从上车我就一直站着，
1: 这个也是我告诉我家孩子的一个就是要标准。从他上小学，他开始坐公交车嘛，然后呢，
0: 我有这个体格，
1: 我就告诉他，如果说车上要是坐都空座很多，你再坐，
0: 你愿意坐就
1: 坐。对，如果要是说呢，感觉就是说就一个两个那种空座，你就别坐了，因为你一会儿你还得站起来。
0: 哎，对，你还年轻，你站得住是吧？让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人。
1: 到现在为止，其实他坐公交车也是这样，因为而且我还是觉得就在咱们市区的。当中，你要像说富饶他以前也曾经说过他在长春上学，你要像长春的公交车他线路很长，那你要是说你就是你可能说坐的时间也比较久的话，那你没有座确实很难。作为说咱辽源市的话，咱们最长的大线就是从这个终点到那个终点也顶多也就40分钟， 还得是中间还得是说有上下车什么的，甚至还得等红灯啊，全算上。如果要是不算这些的话，它可能也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是最长的了。那你像我们也经常说北京的公交车，北京公交车的话，一趟公交车3-4个小时太正常了，相当于长途了。那你这样的话，可能是说，这个座可能大家都看着。但是像我们市区当中这样的一个时长，你说是岁数大点的，或者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年轻一点的，好像我觉得也都能挺得住吧，不至于站不住吧。就是让座这个事儿呢，傅饶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啊。他所说的就是说，年轻的，就是身强力壮的啊，小伙子或啥，但是呢，你也要知道，也不见得有的年轻人，他可能说今天他身体很不舒服，
0: 嗯，
1: 啊，就是可能也是也很虚弱，或者说低血糖或者什么状态，因为谁也不能上公交车之前我就把我病历拍这儿
0: 啊，
1: 或者说上车之前我就跟你们说，我现在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或者有什么病啊，你们别跟我抢座，这是不可能的，而你也不能说哎呀，我硬挺着我的身体不适，我来给你让座，所以说呢，能给你让的一定会给你让，不给你让的你也不要来去争，没有必要，
0: 也别道德绑架是吧，这不给让座就道德败坏了，我觉得不至于，
1: 我真的我也觉得这样的话吧，真的是让人会觉得你为老不尊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东极市场的胡同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济康路一实验小学的门前主路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千宁小学门前，包括我们东辽医药的门前，还有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啊，妇婴院通往眼科医院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请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舍得。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天呢，他媳妇儿就跟他老公说，就他俩都搁那躺着呢啊，就说老公，我想吃苹果，你给我洗一个呗。老公说我不去。哎呀，这腰杆硬了，这胆儿肥了。他媳妇儿说你咋的？你敢不听老娘的话了？他老公说咋的呀？那我又不是声控的，你让我去我就去啊。这时候他媳妇儿啪一个嘴巴子，老公乖乖去了。然后他媳妇儿大笑说：“哎呀，啊，原来是触屏的呀。”

说这个前几天相亲认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妹子，聊天的时候呢觉得共同话题也是挺多的，然后呢就互留了电话。之后啊，这个美女呢就每天坚持给这个男孩打电话，但是啊这个男孩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就觉得自身条件有限呐，就经常拒绝他啊。为啥呢？为什么说自身条件有限呢？什么条件呢？因为这个男孩啊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买他推销的保险呢。但这男孩呢就有个条件，说是你要是能这女孩能嫁给他呢，他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原来他是推销保险的，真的。

说那个小刚啊，最近跟了他老婆在冷战，他们就分房睡。然后吧，就过了好几天呢，无论小刚怎么去赔礼道歉呢，他媳妇儿都不理他。咋整呢？他没办法，他就给他媳妇儿发了一段恐怖小视频给他，然后他就搁这屋把门反锁了。就是现在哈，就是他媳妇儿无论在门口敲的有多响，他依然卧床不起。小刚说了，哎呀，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夜不能寐，挺坏呀。就是我要跟我老公生气了哈，他就给我讲恐怖，就是我就受不了这个，这老吓人了。他给我说的，真的，哎呀。

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感冒哈，我就挺难受的，也不算小时候了，也挺大了。哎，那个时候不是在上大学，就是已经上班了啊，好像是上班了，要不上大学不能在家待那么长时间，就待得我妈烦我。嗯，那可能是就是上大学不啥嘛，就是刚回来头一天，哎呀，这妈妈爸爸都非常歇很呐，歇的都不行了，好吃好喝的。第二天还行，第三天就有点变样了，你再待时间长就烦你了。我那个时候就达到这种烦我的程度，应该是我上班了，天天在家。哎呦，就有一次感冒了哈，我妈就给我拿了几片药，然后让我吃。我就觉得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爸喊我。喊我，然后我就醒了，我睁开眼睛，我问他，我说咋的了？我爸说没事儿，没事儿，完他就走了。我是个啥人？我就是不行啊！你这样式儿的，我睡不着。你想我到底咋回事啊？我就刨根问底儿，我得问到底咋怎么回事？为什么半夜叫我？怎么回事？我就又去问去了。我说到底咋回事？我爸说啊，没啥事儿。你妈说给你吃错药了，让我看看你还在不在了。

时候呢，大家不都得是那个祭扫嘛哈。但是吧，就是走的太快了，就是从说啊，清明节小明和他的媳妇儿呢去祭祀啊，扫墓祭祀。由于走的太快了，到了之后发现就是带的那些东西都没拿上来，然后呢就叫他媳妇儿去再去买去。然后呢小明就一个人坐在那里边抽烟，就等他媳妇儿来。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小明说，你一个人坐这里干什么呢？小明想都没想回了一句，说我在等我老婆给我送钱。这个时候呢吓得那个男的和女的撒腿就跑了。不是人吓人能吓死人，为什么我讲的这么风淡云轻？因为我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是在晚上，我看完我挺害怕。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小明上学啊，小明上学，上学进来了之后，老师就说，说小明啊，你这个星期你已经迟到四次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小明卡吧卡吧他那个卡子兰大眼睛说，我知道吗？老师啥呀？小明说，意味着今天星期四啊。老师说，小明去出去。第一节课就给撵出去了，你这能学啥吧，你说的。

数学课上老师问小明啊，说那个不是问小明，老师提问说八减去它的一半等于多少。小明举手了，老师一看，你看这孩子这么积极哈，我就让他说吧。起来了，小明说，老师啊，那你得看是横着减还是竖着减，要是横着减呢它就等于零，要是竖着给它减可能它就等于三。就是小明吧，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进屋坐在教室上跟同学们一起好好的上课，但是这孩子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珍惜。哎呀，这回答个问题这不又出去了吗？你说呀，这天还行，冬天多冷啊。

所以女孩呢带她新认识的男朋友回家见家长哈，然后呢就看见了她的奶奶，奶奶呢就上下打量了一番，就问说，小伙子呀，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当时男孩非常自豪的说啊，说奶奶，我是那个干 IT 的。你大家都知道 IT 是什么是吧哈。奶奶听完之后哈，就叹了口气，然后就转过身，就自言自语的说，哎呀，现在怎么有这么倒霉的行业呢？你说真的，挨骂都比这强，你去干 IT 呀。

说小明啊，早上那个坐公交车上学，早上7点多的时候，车上的人呢特别多，但是小明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座位，他就暗自在这庆幸啊，就今天早上上学我不用站着去了。不一会儿呢，就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苹果，然后对坐着的小明这么说的，说我用我的苹果换你的座位好吗？小明是个啥人呢？他是个吃货，他一看小女孩手中那个红彤彤的苹果哈，他就流口水了，然后他就马上接过了小女孩手中的苹果，就把座位让给了这个小女孩。让给他之后呢，小明就用这个衣服啊擦擦苹果，正准备去咬一口的时候，坐在他座位上的小女孩看见了，就说哎，你等会儿，你别吃，那下车的时候我还得换回来呢，你先别吃。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岁的儿子要他爸爸下楼陪他去玩去，可是他爸爸说的那个不行，我有事儿啊，我得托点菜，我不能陪你玩啊。然后爸爸就进屋上网去了，儿子呢就只好自己就是默默的就上楼下玩去了。不一会儿功夫哈，儿子就跑上来了，手里还拿着一颗白菜，气喘吁吁的说：“爸，我替你把别人家晒的白菜偷了一颗，你这回你能陪我玩不？”你没让人抓住吗？偷白菜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问爸爸说，爸爸，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要聪明的多呢？然后他爸爸非常骄傲地说，那当然了，当爸爸的指定老聪明了。小男孩又问说，那爸爸的电灯是谁发明的呢？他爸爸说，是爱迪生啊。他说，那爱迪生他爸咋不发明呢？

小明啊，小明的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一直都是班级的前三名。昨天呢，他就问，说的，你看你每天回家哈，你就这么认真的在写作业，你学习这么好，是因为你一直这么坚持的努力学习吗？换来的是不是？然后小明说，说的小明他儿子说，不的，哎呀，你这都不知道，哎呀，我这不努力不行啊，爸呀。同学抄我作业，一次9块钱，包月180，成绩不好，这没有生意啊，你这。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在正午的时候，希望你们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今天温度还挺高的啊，很舍不得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啊。有今天这样一个难得好天气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最高气温有达到28度了，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2度。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觉得这一周还过得挺快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啊，感觉一转眼哈，这一周的工作时间又要过去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再一转眼的时候，马上要到了中秋的假期了，然后又要到了国庆的假期了啊。想一想就很开心，是不是？然后天气最近也都是非常

非常的晴好。好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份轻松的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在热搜上哈看到这一条哈，小沈阳是惊喜在国庆档的时候，然后陈思诚的强势回归要来拿票房的冠军。这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啊，就是国庆接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大片来上映啊。那暑期过后呢，我觉得最热闹的档期有两个，一个就是国庆，还有就是接下来一个有点远了，就是春节的时候了。但是呢，在国庆之前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的节假日中秋。目前呢，中秋节已经确定哈会上映几部电影了，也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2026国庆档的时候，有最近啊这个四部大片哈预上映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热搜上的词条一样啊。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看到刷屏的哈，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喜剧，还有重生二，还有神探之痕迹啊，敦煌英雄等等哈几部电影啊，可能会在十月初的时候哈来上一下。重生二这部电影呢是张家辉哈来主演的电影，然后也是重生的续作，导演还是那样一个导演哈，但是演员呢的阵容我觉得进行了大换血了。这部主角呢将会由另外的演员来出演了，跟前一部啊就已经大换血了啊。我记得当年重生一的时候呢有影帝加持，然后那个时候票房非常的不错，然后这一次他的第二部的时候哈，我们希望他能够再加上漂亮的一笔。再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最近这个热搜上哈频频会看到，我觉得小沈阳已经很久没有院线的这种电影了哈，这一次呢他也是在老婆沈春阳导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啊，他终于是又过了一回演主角的瘾了。我觉得加上你看又是和自己的老婆沈春阳和他同台演出哈，所以呢我觉得他能很放得很开甚至觉得这个角色有哪需要改动都可以任他发挥哈，毕竟是自家人在自导自演的。此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亮点，就是电影的编剧和监制呢都是早前的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哈《末路狂花前》还有《奇遇》，他的编剧马多。这位马多呢是写喜剧啊，是一个行家哈，算得上是什么意思夫妇入行以来他只写了三个剧本哈，前两个票房哎呀真的非常不错哈，一个是1.87亿，一个是7.81亿，这次搭档小沈阳和沈春阳哈，我们看看能不能冲破新的记录了。我们再来说接下来陈思诚导演的这一部电影啊，《神探之痕迹》那么这个大概率哈，两部电影我觉得会有一个火拼吧，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但是多方面来说哈，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哈，《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要来了，所以说小沈阳的作品呢大家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选择了，可能观影的所有的人。我觉得除了刚刚我说到这几部电影哈，就是国庆的时候肯定还会有别的一些电影选择空降一下啊，就突然就上映了。但是我觉得想在国庆节的时候哈，这几天抢下票房的冠军哈，还真的有点难，因为上映的电影还挺多的。

早前我们一直还有期待一部电影啊，《转念花开》。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可能这部电影啊，在十一的时候哈，就不一定能够上映了。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是期待太久了，包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在热搜上哈看到，然后也在期待，想着这个国庆的时候能够看到了。但是这个现在没有半点要定档哈，然后要上映的这个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影后期还没有做完哈，不具备上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是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哈，预告电影就要上那个暑期的时候的那个档期，然后拖到现在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想哈，一定会看到这部电影了。嗯，那可能最近啊，这个国庆的时候我们要再来等一段时间了哈。可能贾玲她觉得这个市场上哈，国庆的时候电影实在是太强了。

另外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哈，因为这部电影我们经常有提及到，对不对？转念花开，它是贾玲证明自己导演实力的一个作品。之前你看她的两部作品虽然票房也非常的好，可是很多人认为哈，你看我记得第一部电影嘛，你好李焕英，她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然后靠的也是妈妈张小斐才真正的出圈了。还有就是接下来那部热辣滚烫，然后被很多人当然就那个时候就说是因为贾玲用自己的减肥神秘感就强行的拉了一波票房哈。嗯，然后这一部电影转念花开，其实我觉得它真正的意义的就是他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这部作品的意义要比前两部我觉得更大了，自然他要选择就是上映的时间我觉得要更加的谨慎一些了。

这两天的时候哈，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和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也说最近的胃口也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条热搜哈，也是演员许晴她的一顿早餐哈，也是上了热搜了。我们来看看哈，她有什么好胃口哈。最近呢，她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顿早餐，直接把她自己就送上了热搜了哈。然后我特别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餐桌，说实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人在吃吗？因为觉得这桌上摆了太多了，像玉米啊、红薯、烙饼啊、面包啊哈，就是这样的一些主食，然后鸡蛋也做了两种哈，水煮蛋还有炒蛋，还有很多的一些肉类啊、香肠啊就挺多挺多的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画面确实够震撼了，但是评论区呢就分了两种了哈，大家一个是觉得这很热爱生活哈，早餐吃得很丰盛，另外呢大家就觉得天天这么吃哈，可能心血管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因为碳水哈吃得太多了哈，如果说你每样都吃的话哈，总量早就超标了。嗯，是这样哈，觉得真的是挺有道理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吧，就是我早餐的时候可以放开吃，其他的时间咱们收着来哈。他说了自己很多年哈都是这样坚持的，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哦，原来是这样是吧，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很丰盛哈，然后这个中午可能晚上就吃得少之又少了。

最近啊，身边的好多人都选择出去旅游了，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林依轮也是康定好吃好美哈，晒出了这样的一组图。9月16号的时候，林依轮分享了自己的康定之旅哈，他发文说这里好吃好美哈，就是不太好呼吸啊。然后他到了这里一下车呢，就收到了哈达哈，也是当地人真的很热情了，然后还吃了很多的美食。他还唱起了那一首歌啊，《康定情歌》，然后就是当时也是突然忘了哈，这里因为高海拔

来看一下张柏芝上了热搜哈，因为她有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若有运气》。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先听为快啊，来听听这首她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若有运气》。

刚刚张柏芝的那一首新歌哈，还听上去非常的委婉的一首歌哈，若有运气，你们喜欢吗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一直在沉醉其中哈。这首歌还觉得真的很好听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刷新今天热搜哈，来看一下刀郎的近况啊。歌手刀郎最近在深圳有一场演唱会，60万人抢10000张票啊，票价最高是880块钱啊。几分钟的时间哈，他的票已经售空了啊。然后很多的网友起了个外号哈，就觉得是帮爸妈在抢票哈，有一半是在，就是给爸妈在抢的。现在呢，我觉得能够让全家老小坐在一起听的，你说谁都不皱眉的音乐还有多少啊？还有哪个歌手啊？所以说，觉得刀郎就是这样的歌手哈，就是你全家去听演唱会的时候，谁都不会那么皱眉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啊。

再来看一下，最近呢，谭健次在采访当中谈及到了很多人，就是特别是演员哈，被贴上了固有的角色的标签的这个现象。他自己说了哈，说演员呢不仅可能受到外界的定义，自己呢也曾经对自身的产生刻板的一些印象哈，甚至怀疑说这个角色不应该找我来演哈。另外也谈到了电影《空枪》，谭健次他自己说哈，感谢导演愿意做这样一些冒险的尝试。如果说导演找到自己呢，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哈演这样的角色了。

好，这两天哈，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和你们聊，就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然后也特意看了一下天气哈，从今天开始哈，未来三天啊，咱们全省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啊，然后这个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啊、秋收啊。还特意看了一下哈，本周末的时候哈，我们大家都要来继续上班来工作的，然后呢，下一周开始哈，有一个节气就到了，秋分哈就来了。我觉得这个节气还真的就这样，随着时间它从来不会失约的。秋分我觉得意味着这个秋天已经走过一半了，从立秋到秋分，我们就经历了那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的那个暑气的消退。然后其实每年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九月份啊，秋意渐浓，然后叶子就是稍后几天的时候慢慢变色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看的哈。秋分呢会将昼夜来平分了，这两天就是很多朋友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哈，就是现在天黑得特别的早了啊，白天和夜晚是一样长的。那么觉得就是前两个月那个特别热的夏天真的已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啊，夏天已经成为故事了。那么其实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呢，也觉得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是多年前的一首老歌，我觉得很适合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节气啊，聊到此刻心情的时候一起来听听，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一首经典的晚秋。我们今天听到是大双二双哈来翻唱了这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哈几天的时候，当这个节气到了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这个秋天的终点的，有的时候站在这个中间段的时候哈，你们会想什么呢？在叶落枝的时候哈，才会感觉到这个秋天哈，就是深秋，可能接下来马上我们也会慢慢的感觉到了，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也是体会自然平衡的一段时间。这首晚秋送给你们。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听今天的主题音乐啊。刚刚还在和你们聊，马上要到中秋了啊，中秋之后就是国庆了。中秋的时候肯定有专属我们的心情，还有专属于我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几首哈，和中秋这样一个中秋节很适配的歌曲。
1: 我好奇，
0: 刚刚和你们聊到天气的时候，觉得现在秋风送爽的时候，也是桂子飘香的时候，桂花是属于中秋独有的浪漫了。古人不是经常说吗，八月桂花开，正好哈是中秋赏月的时候，采下桂花酿成一壶酒哈，月色当空，桂花入酒。哎呀，想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是人间浪漫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庭院当中月亮高高挂起，然后晚风是夹着那种桂花淡淡的甜香，和你的三两个好友或者和你的家人哈坐在一起一起来聊着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想念，也有眼前的烟火和清欢哈。不必走得很远，有月色，有桂香，然后有身边相伴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间好时节了。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哈，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来听到第一首歌是这一首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壶桂花酒，几许人间烟火哈，月色之下除了酒香，还有白茶的清欢和这份平安美好。

桂花酿酒啊，这首歌听上去好有感觉，是不是马上想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去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的中秋的主题音乐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白茶清欢。有一句话啊，被很多的人所熟知，白茶清欢无别事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把这样的一份很恬淡的心境哈，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月色当中哈。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人总是盼望啊，轰轰烈烈的那种团圆的盛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现在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哈？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藏在很平淡之中哈，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清茶还有满月啊，你和家人坐在一起，灯火可亲，这是不是是太美的光景了？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哈，生活真的不必追逐太多的一些喧嚣的东西，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然后泡上清茶，接下来也可以在每一个晚上的时候吧，你看看天上的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白天的时候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特别的忙。那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们，因为我们都能够守着住哈这一份白茶清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天，虽然白天的时候很忙碌，节奏很快，但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比如说现在啊，在烟火日常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白茶青花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听这首关于中秋的主题歌曲的时候哈，这首歌我也觉得和刚刚听那首歌一样哈，就有那种人间万般美好啊，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青花入杯，然后月色正好，听这首歌哈，感觉那个氛围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其实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哈，大家一定会想到天上那一轮明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主题歌曲哈，这一首《月儿美》。这首歌我觉得它是用很质朴的声音在赞美这个中秋的圆月哈。月儿美，美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哈，对于美这个月亮美的这个概念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你看千百年来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总会抬头来看看这个圆月，它照过古时的庭院，也照过如今哈咱们城市的每一座楼，它见证了很多欢聚，也包容了离别。所以说无论此时此刻哈，我们在听节目的人，你是很忙碌还是在很安静的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愿我们身边月儿长圆吧，人间长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岁月静好的歌曲啊，这一首《月儿美》。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也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三首主题歌曲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分享，也是今天最后一首哈，关乎于中秋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很经典的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是新版的哈，进行了全新的翻唱的，也是在早前的一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它的一个推广曲啊。然后我还记得在应该是2年前的一部电影哈，2、3年前吧，这样的一部电影，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有两个人，然后分居到了两座城市，一次次的是坐火车来奔赴对方，但是总是哈擦肩而过。那么现在呢，中秋将至的时候，万家灯火的时候，我觉得也真是如此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此的团圆，有的人可以继续在围坐在一起，也有很多人是身在异乡的，然后是隔着城市，隔着山海，在想着远方的人。所以说刚才我们在一起听了这样几首很唯美的歌曲的时候吧，那我觉得其实人间聚散哈本是常态，哪怕我们真的有事儿哈，不能朝夕相伴的时候，只要心意相通啊，就像今天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曲一样吧，同一轮月光就可以跨越距离了。愿城里的月光照亮你的梦吧，也能够温暖你心底一直在想念的那个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这一首歌哈，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在里面。这一首《秋风》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乎于节气的歌曲哈，《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一首歌曲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送出。九月的风吹过了一整个的秋天哈，会让大家觉得最近的秋风还真的挺舒服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九月哈，觉得时间很快哈，一年走过了大半了，很多的往事我们经常说什么也该随风落定了哈。秋天也很适合怀念。

那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秋风会带走秋雨，也会帮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每天的好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去经营吧。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吧？之前呢有这个听众来问啊，他说呢这个电子版的驾驶证啊，得需要说怎么去这个给他这个码，然后呢我问说什么情况下需要出示码哈、啊、他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像租车、或者是有的说这个购保险的时候可能说呢需要这种这个证件
1: 啊、
0: 在租车的时候可能需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些证件，然后呢也会有人问说这个这东西在哪儿申领啊，有很多说这个不知道在哪儿去能找得到这个，
1: 对，还没有办，还没有申领这个电子的这个驾照哈、
0: 对，他说找不着，说都知道在12123上，但是呢就不知道在哪儿去弄，不知道怎么申领，跟大家呢来详细的说一下说电子驾驶证如何申领啊、首先呢咱们这个12123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下载的，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交管12123上已经可以办理很多很多的业务了，
1: 很方便，
0: 就对，即使是说咱们不去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我们在12123上啊，你也可以说处理违章，缴纳罚款，
1: 对，
0: 包括说呢有一些这个很多其他的什么车牌呀、号牌呀等等等等的好多好多业务现在都可以办理。所以说呢像现在这种情况啊， APP 申请全程都是免费的，
1: 很好，很简单、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申请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都没到，
0: 对，
1: 可能就申请下来了，
0: 非常快，
1: 对对对，
0: 全国通用，但凡是说有任何说什么收费模式的，那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啊，一定要注意好甄别。那么作为说咱们个人用户呢，我们可以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然后呢去点击首页电子证件凭证，
1: 对，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的话、你就让你一步步去这个申领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自动跳出来了，
0: 对、你就点击这个电子证件凭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申领电子版的这个驾驶证了、
1: 对，
0: 很多人说啊，说电子版的驾驶证它有什么特点呢，跟我这个纸质版的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首先呢作为说电子版驾驶证啊，它是非常统一的、就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来进行发放，样式呢也是这个全国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有效的，
1: 对，就可能这个其实有了很方便，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今天我没带驾照没有关系，白天可以亮出来，
0: 对，然后呢它有一个实时性，通过咱们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的这个系统来进行生成的。很多人说啊，说我这个把它截图截下来，
1: 对，你刚才说实时性我就想到有很多人说，那我们比如说身份证我没带、我拿个照片是吧，我办什么业务、我证明一下这个是我，然后你看一下
0: 就可以，
1: 这个可能说是这个没有实时性的，但是咱们的这个驾照就不是了，
0: 对，
1: 随时刷新哈，你得是每个每分每秒在刷新。
0: 就是以前有人啊，在就是办理这个电子版驾照的时候，办完之后呢，他就给截图截下来了。
1: 截下来。
0: 截下来之后呢，他就说以后我这个有用的时候，
1: 我就拿出来呗。
0: 对，我把它出示出来。然后后来发现呢，当需要用的时候，出示出来的时候不好使。
1: 可能说你这个是不合格啊。
0: 对。
1: 或者说没有这个识别到啊。
0: 对。
1: 可能是你还认为不对呀，那我怎么整个假的吗？
0: 对呀，那咋回事呢？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它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它必须要是实时性的，它会动态的显示我们驾驶证的状态。
1: 对。
0: 什么叫动态的？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 APP， 如果你申领了电子版驾照，你去打开之后，你发现，当你打开的时候，它下面是有这个秒针在读数的。是不是它在计时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属于说动态的显示，同时呢像交通违法信息等信息呢它都会实时显示出来，
1: 对，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下午查到了你需要上午的一切什么行就是有没有违法的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可能都时刻去更新，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不带自己的驾照本，可以说为什么说现在拿这个可能说全国都是通用了都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对，所以说呢当需要去进行检查或者是什么核验、或者是你需要说出示我的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过交管12123这 APP 打开它，因为它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的，你说我截个图截不行，
1: 对，
0: 截个图它过期了、
1: 对，其实它那个有那个码它也会扫下码然后就查到你的所有的信息了，
0: 对， 其次呢，它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具有安全性。像二维码啊，它会采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
1: 啊，
0: 然后呢，扫码之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的这个资源库去对比证照的信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当一些像 P 图的、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证照呢，它是绝对不能通过的。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它就防止电子版很容易 P 图。现在你说 P 图多厉害呀，哈，
0: 对，
1: 可能说你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另外一个人能够 P 成一模一样的人，完了所有的图片你都看不出来真假。如果它不是实时的动态的这种的话，
0: 是的，
1: 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驾照。
0: 对，就是现在不仅是说 P 图技术厉害，就现在这个 AI 技术也很厉害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就我们怎么说呢，就现在咱们大家有很多说在网上会刷一些短视频，是不是、
1: 嗯、
0: 有的会看一些短剧等等的、嗯、你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分别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的是这样。
1: 嗯，对，
0: 我今天早上啊，就一说这个，就咱说一句题外话啊，就也是当个乐听了。我今天早上呢，就是刷这个手机，然后呢刷短视频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就是出来一个咱怎么说，应该是老奶奶那个岁数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看着非常非常真，然后呢跳舞
1: 啊，
0: 哎，跳的舞说实话有的还有这什么劈叉这种高难度动作的、
1: 嗯、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整个图

0: 湖面上面它图片上面就是视频上面它没有标注是什么 AI 生成、
1: 哦、对，现在有的会标有的它不会标、
0: 哎、有的不会标。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真的是这个老奶奶跳出来的还是说它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
1: 很真了现在、
0: 哎、很真。然后包括说下面这个评论区里面有人也说这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
1: 对，
0: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东西咱们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去非常仔细的分别出来了。那么同样像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证照码啊、哎、像这种说这个电子版的这种二维码呀、
1: 嗯、
0: 有没有可能以前会有人有这样的顾虑，是不是我不能随意的将我的这个照片出示给什么别人，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回头了你说他保存下来了、嗯、然后呢他给我进行了 P 图或者怎么样的。但实则上呢其实咱们这种电子版的驾驶证的安全性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要求的就是实时动态。
1: 所以说这个你像截图下来之后啊，就防止你咱们所说的这些什么各种 P 图啊各种哎形成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完全杜绝了，
0: 对，
1: 也给咱们自己也挺好，也够安全。
0: 是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新鲜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应该去多多利用起来，是不是
1: 去尝试一下。
0: 哎，当然我们电子版的驾照呢这个利用的这个途径可能会有很多，包括说像现在咱们开车很多人说那我都不带纸质版的驾照了、
1: 嗯、
0: 反正交警要需要查验的时候我出示我电子版的
1: 就
0: 可以
1: 了。
0: 哎，是的，但是纸质版这个驾照啊你也不能给整丢了啊、
1: 嗯、
0: 它也是有需要有用的，你换证干嘛的你都得需要拿它去，是不是
1: 拿它去。哎，其实你说这个想咱们换完证之后咱们电子版的可能就实时就更新了，
0: 对
1: 是吧，
0: 它是实时更新的、
1: 哦、就不会需要说什么、
0: 嗯、
1: 我用不用再重新去操作一下呀、啊
0: 嗯、不用，
1: 可能就不用了，只要咱们纸质版去这个换完了系统就自动更新。
0: 对，但是呢你如果说啊像大家都知道说那我纸质版的驾照说显示我驾照到期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纸质版的驾照到期了我不去换，反正我有电子版的驾照、
1: 啊、那它也一样到期。
0: 哎，是的，
1: 对，
0: 它这个也是一样，是有这个它跟它的怎么说呢，它就类似于说像咱们银行卡有主卡有副卡，
1: 其实它就是便于携带了。
0: 哎，对，
1: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像咱们这个微信扫码付款一样了、
0: 嗯、
1: 那不得绑定里面不得有钱嘛，对吧，
0: 是的，
1: 你不得有银行卡绑定嘛，那咱们这个驾照也是一样，只是放到了电子版里面，但是说你过期或者是你没钱了，是不是你也用不了，
0: 对，
1: 完全是一个道理。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纸质版的驾驶证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这个这个什么放到家里、
1: 嗯、
0: 我不拿着行不行，
1: 就是我先不拿了，
0: 哎，这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咱再说回来了，刚刚呢咱们也说到了电子版驾照嘛、
1: 嗯、
0: 我也打开了我的12123、
1: 嗯、
0: 看了一下我的这个电子版的驾照、
1: 嗯、
0: 我也尝试着说我给它截图截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哈、
1: 嗯、
0: 结果截完之后呢发现它上面会直接是空白的
1: 啊，它就是不让你截图，
0: 不让截，它会提出一句说、
1: 嗯、
0: 为了保护您的隐私该页面是禁止截屏的
1: 啊，其实就是截不了图。
0: 哎，哎，是的，
1: 就是你想截图也是只能说可能说我拿到另一个电话我去截，但是这个是不好使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咱们这个呢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可以去知道怎么操作就行、
1: 嗯、
0: 知道怎么样进行申领就行，申领完之后当需要出示的时候哎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弄也就可以了。
1: 对，其实咱们没有必要去截图，除非是说你想利用它做一些别的事儿，
0: 是的，
1: 对吧，或者说我截了图给你，对吧、
0: 嗯、
1: 你可能说那我拿你的这个驾照吧，我不想出示我的驾照，那为什么呢，可能你没有，
0: 对，
1: 但是这个完全是不好使的，自己有的话咱们随时检查，交警拦下来了、
0: 嗯、
1: 驾照说我只因为现在你看有了之后我发现我纸质我就不带了，
0: 对对对
1: 啊，完全就不带了，不带了之后如果说有一天要交警来查挨个车去查的时候、
0: 嗯、
1: 我把这个拿出来就完全行了，因为
0: 是的
1: 咱们自己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违法行为，我们也不害怕去检查，
0: 是的，没那么故意，但是我要谨慎。那么再说啊，说如何去核验我们电子驾驶证啊，首先呢认准动态的二维码，
1: 嗯，
0: 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更新的，什么翻拍呀、啊、打印呐、啊、拍照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失效的，
1: 对，都不行，
0: 哎，都是无法核验的。同时呢我们可以说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来进行扫码也是可以的，扫描对方出示的这个电子驾驶证二维码也能去验证现在的状态以及说信息和内容、
1: 嗯、
0: 我们只要是去了解说我现在电子驾驶证是属于说有效期之内、
1: 嗯、
0: 那就说明现在你的纸质版驾照也没过期，
1: 对，可以用，
0: 嗯，是的，像有一些说比如说我们需要利用到的场景啊，有的可能说像

0: 面的。那有的人说了，我出来玩我还要带驾照吗？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可以不带了。
0: 哎，你可以不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出示的就是你的电子版驾驶证，对方人家公司也要去看一下，哎，你现在你驾驶证是不是在有效期，
1: 对，
0: 你能不能开车，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把车借给了没有驾驶资质的人开车的情况下，这车主本身他也要负责的。
1: 对，他也是有责任的。
0: 哎，
1: 但是你说现在哈，也是有了电子版的，可能说全国也算是通用了哈，不像以前可能是还没有，现在可能说我走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城市也可以不用带这个纸质版的。
0: 对，是非常方便的了啊，除非说我要办理一些需要纸质版的业务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才需要纸质版的驾照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个时刻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

0: 电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再来说一说咱们在路上行车啊，就是需要去了解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啊。嗯、怎么说呢？咱们马上这不是要到假期了吗？又是中秋，又是十一的，是不是？我相信呢，已经有很多人呐开始。甚至于说已经做好计划了，
1: 对，已经安排好怎么出行、
0: 哎、
1: 然后呢就是想要去哪儿玩哈，
0: 对，
1: 因为天气的确是太好了，
0: 是的，而且呢可能啊会有一些人呢就是中秋连着十一一起就出去了，
1: 那太舒服了，
0: 哎，中间就不是有三天这个工作日吗？
1: 对啊，就是三天啊，想办法请个假。
0: 哎，对，想办法。那比如说我有这个年假没有休，我刚好我就休这三天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连着中秋，连着十一，然后呢，我就一起出去玩了。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会说，比如说自驾的话，可能就会去远一些的地方。
1: 哎，这个真可以哈，
0: 对吧？
1: 嗯、
0: 哎，你是南下也好啊，这北上也上不了太远了。
1: 别北上了啊，有点冷啊、
0: 哎。对，咱就南下吧，是不是？那你说南下的话。可以去很多地方，但同样呢我们也要去了解，那可能说你去的地方它的山比较多，
1: 嗯，
0: 那么面临着的就是隧道会比较多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很少能见说有那么多的隧道、
1: 嗯、
0: 但我真的要是说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山很多隧道很多，我们更多的也要去了解说像隧道里面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说什么样的情况这隧道啊我就不能往里进了，
1: 就是对该怎么走、嗯、然后在隧道里面到底说有的人说我车速前面慢又车少能

0: 不能去超车。其实好多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经常走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是未知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看啊，咱们说，哎，我行驶到这个隧道了，这隧道呢，比如说有这个三排、或者是四排车道，然后呢，这上面啊，就针对于说每对应着一排呢，它的上方在隧道口的上方就能看到有这个灯儿。有的是绿灯箭头，有的是红灯的叉。
0: 那我怎么走？
1: 是的，那像这样的隧道呢，在一些城市的这个高速上是常见的，对不
0: 对？
1: 或者是说呢，在有的城市的高架桥上也是常见的。那进出隧道呢，其实要比普通道路的危险性是高不少的。因为说啊，首先是光线变化问题，对吧？我们从外面非常非常亮，然后突然间进隧道里，肯定它即使是有灯，但它也是黑的。
0: 对，
1: 我看到过网上有一些视频，就是在隧道外面，高速上，然后呢，大家往里开车，这边刚一进隧道，它有一个就是像那种阴阳交界这种，就是一下就暗了。
0: 对，其实这个也别说过隧道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到暗的地方，你会发现、是吧，一下子就黑了。
1: 对，然后你会突然间就是你会看不清这黑的里面任何情况，
0: 其实就像盲开一样。
1: 对，
0: 里面的光线是够用的，但是咱们不适应。
1: 对，
0: 就可能是太亮了，像这阳光很大的时候，你们在进到黑暗的地方，我们眼睛是需要适应的，需要过渡的。
1: 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呢，就是这车呀从外面然后进隧道，这边刚进隧道，前面就是也是两三辆连撞的车，
0: 你看，
1: 然后他也来不及反应，咣也怼上了。
0: 其实这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深有感触。因为有一次这个进到地库的时候，外面是夏天的时候，这不阳光很大嘛，
1: 很刺眼。
0: 对，很刺眼。我下到地库的时候，说当时虽然说车灯是打开了，但是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不够用，
1: 不够用。
0: 一进去之后，然后因为进到地库是一个斜坡，车速稍微还有点快，因为那个点儿的时候，凭我就是总进地库的时间，因为没有车，没有人，我就刹车虽然踩了一点，
1: 但没有说踩那么深。
0: 对，然后我突然间发现什么，前方有施工人员。
1: 哎妈呀！
0: 啊、真的是当时真的给我吓了一跳，我就感觉因为你进去之后是看不到了。
1: 对，
0: 我说完了，我说我这眼睛像瞎一样，就当时这种感觉。
1: 真的一瞬间。
0: 对，就一瞬间。然后后来之后我看到的时候还好，其实车速也没有说那么快，但还好一下子就是这个
1: 停住了，
0: 停下了，然后旁边绕了过去，
1: 但也吓一跳。
0: 那肯定啊，我当时真的是吓了。所以说每次在进地库也好或出来的时候，我都是车速很慢了。因为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就会发现你不能觉得凭这时间，比如说两点，说这时候没有人没有出来，那我就快一点。
1: 对，
0: 可能说上午的时间段没有人我就快点，真的是不行。
1: 是的，不能凭借自己的一个经验
0: 什么的。对，主观的感觉是这条路我走过，那条路我知道什么样，其实真的是不行。有的时候你看他有工作人员去维修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他是突然来的。
1: 所以其实反而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像物业这种是吧，也反而是给像物业这种提了个醒。如果说呢，像我们辽源市当中有很多这种就是地下车库的这种小区，如果一旦要是说在地下车库里面啊，就可能说有工作人员正在这个路面上施工的话，外面放一个施工牌。
0: 其实他没有放，
1: 是不是
0: 他没有放什么三脚架，比如说或者是反光的东西，一进去咱们就能看到，哎，说前方这有反光的，是不是有什么障碍物啊，他没有放。然后他只放的说有人在旁边可能是帮着维护一点，但你想根本进去的时候这一瞬间是看不到的。
1: 对，你就比如说在地下车，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下坡。
0: 对对，就是下坡嘛。
1: 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外面放一个就是正在施工，是不是，
0: 就是，
1: 或者是
0: 提醒一下哈，
1: 对，这个有施工什么这种提醒一下车主。其实这个是说作为物业考虑的，但作为说车主咱们自己呢，我反而认为说我们也要具备这样的安全意识。
0: 对，就是随时应变吧，你突发的情况，要说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开车，就得随时注意，全神贯注的去注意这些事儿。
1: 对，所以就像我说，说进隧道的话和像进地下车库，它的是异曲同工吧，没有什么区别。那有可能说就在这一瞬间，由天特别亮，然后呢一下到地库里面，即使或者是到隧道里面，即使有灯，它依旧会让你感觉一瞬间有点致盲了。
0: 对，
1: 然后一瞬间我前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但是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就容易发生事故。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去注意的啊。那这一时刻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2: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长寿街，这个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一发商场门前的主路啊，人民大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经常拥堵的新康街的胡同，包括我们基督教堂门前以及咱们附医院通往眼科医院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吧。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

0: 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呢，继续来说说咱们这个隧道是不是、
1: 嗯？对。
0: 说进隧道的时候呢，可能说咱们能注意到上方是有信号灯的。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绿色箭头的。
1: 嗯，对。
0: 表示什么呢？就是咱们可以正常通过。
1: 嗯嗯。
0: 哎，你可以往里开，但很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也是少数情况下吧。
1: 嗯。
0: 它容易出现一个很大的这种红叉。
1: 对，
0: 哎，那像这种情况，很多人说了，我还要继续往里开吗？
1: 其实按正常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可能就是我不能再开了、
0: 嗯、
1: 因为出现那红叉就禁止通行了，可能前面隧道里面是有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就不让你进了、
0: 嗯、但是呢你要看，比如说是三排车道、
1: 嗯、
0: 左边两个是红叉，右边一个是绿色的，
1: 那我走绿边，绿色那边，
0: 走绿色那头、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首先啊，咱们要看说它有几个叉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每条车道上都有独立的这种信号灯，其中一条车道的红叉有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讲都是这条车道前方有交通事故了、
1: 哦，
0: 占用了该车道，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或者是正在修路啊，
1: 对，
0: 正在养护啊，正在等等维修，
1: 反正就这条路就是不通了，你就不能走，
0: 是的，就是说明这条车道有情况了，咱不能通行，那么会显示是这种红叉。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入隧道，但是呢，绝对不能走这条车道，
1: 对，
0: 是不是？你需要说在隧道外就提前变道，因为我们隧道里面是不能变道的，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呢，在隧道外面就提前进行变道，然后呢，到绿灯指示的车道上面去进行通行，要不然说你到里面的话你也得变道，
1: 嗯，
0: 而且你在里面变道的情况下危险不大吗？是不是？
1: 对，这个因为真的是挺危险的，
0: 对，而且还是违法的，对吧、
1: 嗯、对。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所有的车道它都显示的是红叉，
1: 那好像这条隧道就是不开通了，应该是，
0: 哎，那就说明前方可能比较有一些重大的事故、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怕冒烟了，是不是、
1: 嗯、
0: 怕在隧道里面再出现着火了等等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来讲呢，那就是完全不可以进入的状态，
1: 就别进了啊，
0: 哎，我们需要在隧道外停车等待，是不是？有的人看说前面，哎妈，一个车没有，
1: 嗯，就我
0: 空荡荡的，
1: 你说我是进还是不进？
0: 然后呢，全是红叉，
1: 对，
0: 但是空荡荡的没有车、
1: 嗯，
0: 你说我进还不进？
1: 对呀、啊，我进还是不进？
0: 哎，有的人就觉得说红叉嘛无所谓的，是不是？哎，说不定前面可能说这儿撞了，但是我上另一条车道，我绕一下，我不也过去了吗？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就贸然继续往前开了，但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能在网络视频当中看到好多啊，就是在隧道里面有车辆，比如说起火了，是不是？
1: 嗯、
0: 有这种浓烟滚滚的这种情况，然后隧道内是大堵车的，你想往后倒车也是不可能的，大家几乎都是下车然后往着隧道出口去跑，
1: 对，都往出跑出来、
0: 哎、或者往反方向去跑，对不对？捂着鼻子这种，那这种情况其实一看就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车道显示红叉，然后呢有车贸然进去了，结果呢就是走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浓烟非常大，
1: 嗯，
0: 但是呢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开了，
1: 是不是虎呢？就这种
0: 开呗，硬着头皮往前开了，然后结果呢就是遇到了着火的车辆，
1: 其实很危险，
0: 哎，当时他们也没招没办法，咬牙一跺脚冲吧，就从边上冲过去了，就是、
1: 那不更危险？
0: 有这样的这个视频，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很吓人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呢一般来讲像普通的一些交通事故啊，他不会把车道全都占了的，
1: 对，
0: 你至少得是说能保证有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你比如说就是简简单单追个尾，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过隧道的时候就说明没有地方可以改变路线，那这条路就算是一个主路了，
0: 对，
1: 不可能全封，它全封的情况下就是有很严重的一个危险性了，
0: 对，但凡是所有车道都是红叉的，就说明说咱们隧道内一定有较大的这种交通事故、
1: 嗯、
0: 要么它挡住了所有的车，要么它就是起火了，有可能接下来要发生未知的危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你说我好奇是不是、
1: 嗯、
0: 我直接
1: 我看一看，
0: 哎，我直接我就开进去了，我不管里边有什么情况，我上前面瞅瞅去，
1: 对，然后要不然我就冲过去哈，
0: 哎，我一生有好奇心的中国人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这个抑制住你的好奇心啊，里面一定有问题，而且是不可通行的，有可能你进去走一半不到你就得停下来，或者是说有可能你停下来之后你自己还得往回跑，完了这个车呢、
1: 嗯、
0: 蛇里边了，是不是？
1: 你还得跑出来。
0: 哎，所以说与其说我在堵在隧道里，还不如说咱就堵隧道外边就好了。
1: 是的，
0: 对
1: 不
0: 对？
1: 所以说
0: 不
1: 能冒险进去啊。
0: 是的，那隧道外面空气也非常清新，对吧、
1: 嗯、
0: 也没有任何危险，你本身隧道里面空气就不好。
1: 对，
0: 哎，你千万不要拿跟咱们就是说我往长春去这个隧道去做比较啊、
1: 有
0: 这小隧道在人那头都不算隧道了。
1: 有的一些城市隧道真的是很长，
0: 对，
1: 会走半个多小时的那么长的很隧道，然后
0: 很长。
1: 我们进去真的是你在正中间的话，出来的话你跑还需要跑一阵呢。
0: 嗯，反正我之前坐火车上大学的时候啊，可能说那头学校也经历过一些隧道，然后当时呢就是一会儿一个隧道一会儿一个隧道、
1: 嗯、
0: 有的隧道时间长，说不定能长达3到5分钟左右、
1: 嗯、你看，
0: 哎，就是还是比较这个长的。尤其是说再往云贵地区那头去，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头几乎都是山，所以说呢隧道就更多了，所以一定大家要去注意什么样的隧道我们是能进的，什么样的隧道是不能进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千万不要去违反这个交通标识，他给你这个交通标识一定是有用的。
1: 是的，
0: 不是让你觉得说我就愿意做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
1: 对，要进隧道之前有标识我们要看一看、
0: 嗯、
1: 隧道旁边立的什么牌我们都要看一下，扫一眼，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进去更加安全。本来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点，我们进到陌生的一个空间里面，
0: 对，
1: 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说实话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好多东西我们是前所未有没有遇到过的。
0: 是的，因为总有一些人啊，就是人和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就喜欢遵守规则、
1: 嗯、
0: 既然你给了这样的规则我就去遵守。但有的人呢，他可能因为曾经不遵守规则但吃到了一些红利、
1: 嗯、
0: 哎，可能就觉得我就不遵守规则，哎，我做那少部分的人，然后呢、
1: 嗯、
0: 我从中说不定我能投机取巧、嗯、去就像我这隧道你画红叉了我就往里进，但我绕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还是挺小众的，挺偏门的，咱不要去走这样的一条路啊，
1: 对，
0: 容易最后出现危险之后咱自己兜不住，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

0: 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规懂礼让，
10: 开快乐车，
9: 行安全路，
10: 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咱们邀请到市交警支队咱们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3: 你好。
2: 嗯，那么现在咱们也是这个农村地区进入到咱们这个属于是农忙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务工的这个这个集体呢，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农用车违规占道啊，以及这个违法载人等这种这个违法行为呢，也是逐渐的这个出现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期节目呢，给我们讲解哈，就是在这个农忙时节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这个交通安全？
3: 因为这个每年这个秋收的时候啊，大家那个为了赶这个收获的季节，然后大家非要着急起早贪黑的去地里干活，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尤其是这个从这个辅路进入主道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减速，注意主道上的车辆，不要直接汇入主要车流，注意观察情况。同时这个这个收获这个车呀，不要这个拉货的同时又拉人，因为这个特别的危险。每年呢，各地都会有出现这种一个交通事故，就是这个拉粮的车，然后后面坐着这个人，特别的危险，因为这个道不平，有的时候这个人或者会掉下去。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秋收嘛，完有的时候比较累，中午的时候有的乐意中午喝两口，然后就开车，这个酒醉驾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2: 嗯，这个酒醉驾这个问题哈，尤其是这个有一些干农活的、干收割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啊，就是喜欢干完。

0: 活之后呢，回家喝两口，
1: 嗯、对，
0: 是吧？
1: 中午喝点、
0: 啊、
1: 下午解解乏、
0: 嗯，
1: 接着干活。
0: 我看咱们这个西安大队前一阵呢，也到咱们这个灯塔镇啊，包括上这个大集上，咱们开展一个这个保秋收的一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我看也为咱们这个很多的农民朋友开的一些这个农耕车辆啊，张贴了一些这个反光的标识，包括呢，也向咱们过往的群众呢普及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么这个，咱们秋收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农用车、三轮车还有这个电动车上路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1: 对，现在这个大集嘛，我们今天上午也去了一次，每周四嘛，咱灯塔镇都是这个集，到现场给这个咱们农民朋友发一些这个三轮车，粘贴这个反光贴，发一些这个秋收交通安全的传单，大家非常的热情，因为这个农用三轮车吧，现在基本上是家家都有，就相当于以前的自行车一样，大家出行呢特别方便。但是这个有的秋收的时候，天气有的时候干活干很晚，然后这个视线不咋好，然后我们就给这个三轮车后面粘贴这个反光贴。
0: 有的这个我看反光贴有的都是有一些旧的，也都被咱们及时更换了，是吧？
1: 对，因为每年秋收的时候，我们都会上道发现有这个三轮车、农机这个反光贴。都给它更换成新的，比较醒目一点儿，
0: 还有呢，我看咱们有一些农村的这个朋友啊，有一些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驾驶咱们这个农用车，属于这种这个无证驾驶啊，包括这个有一些车辆属于带病上路，这个农耕车辆呢，它这个操作好像是不像咱们驾驶这个机动车好操作，是吧？有一些这个在地里劳作的时候呢，可能从这个地里收割完之后呢，回到咱们这个乡路上，有的时候就容易操作不当呢，就容易引起这个侧翻，或者是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像这个轮胎呀、沾上泥之后呢，容易发生这个侧滑的现象哈。
1: 对，因为这个农机啊，它这个每年吧就是不常人使用，然后在这个秋收的时候使用，有的时候这个刹车呀或者轮胎这个保养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不是很精细，所以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尤其农村那个道特别窄，然后加上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大车通行，避让不及时或者刹车制动不及时，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个秋收作业之前嘛，还是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做好这个车辆的检查与维护，确保那个安全。完了，劳作一年了，平平安安的把这个粮收到家里去。
0: 对，咱们在这个进到这个地里来进行交通作业之前呢，咱们还是要把这个车辆呢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哈。在收割的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附近的村民或者是乡里乡亲帮助您收割的时候呢，收割完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乘坐你这个收割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坐在这个他这个，我看他有一个驾驶的这个位置，可能是旁边也有的那种车是带一个可以坐一个另外一个人，是吧？但是后边那个斗里好像轻易是不允许坐人的。
1: 对，因为那个吧，咱是拉货的车，属于那个违反规定载人了。一般呢就是驾驶室副驾可以坐一个，有的呢就是坐在那个车斗旁边那种特别容易发生危险。再一个就是有的就是假如说雇人坐这个面包车。本来这个面包车是起座的，为了那个多拉两个人就是超员，这也是特别危险的。今年五一的时候，丹东发生一交通事故，就是这个载人客车超员，然后去载这个蓝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本身这个载客汽车拉的人就比较多，然后你在超员的话，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的危险。
0: 对。尤其是一些这个像这个三轮车，还有包括这个拖拉机啊，这个人货混装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种侧翻或者是碰撞，就是极容易导致这个群死群伤，这个事故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惨痛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农忙的时节啊，咱们这个很多的农民朋友早出晚归。而且呢属于是连续作业，这个时间呢比较长，可能到这个早上走的比较早，晚上回来也比较晚。那么驾驶咱们农机或者是这个摩托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这种因为疲劳反应迟钝的这种现象，是吧？
1: 洗澡之后一天休息不好，然后中午回家休息吃点饭，回去就接着干活，避免这个疲劳驾驶。一旦疲劳驾驶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 然后再加上视线不好或者道路不良，就容易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咱们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在这个驾驶操作这个车辆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联系活啊，或者是请人帮忙啊，咱们在这个操作车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个手里拨打这个电话啊。有一些这个，因为你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你本身你就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
1: 对。
0: 然后呢，突然发生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十字路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乡间小路，穿出来一台车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狗啊，或者是来突然冒出来之后呢。这个你刹车过程当中呢，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反应的迅速。
1: 对，因为现在农村吧，普遍年龄偏大，就是村里剩下的老人，然后驾驶这个三轮车吧，技术还是相对来说差一些，反应差一些，所以说就是从那种小路口汇入主路的时候，一定要先停车，注意观察路况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不要马上直接汇入这个主路，因为主路本身那个农忙的时候车就多，然后有这个农村这个小路啊，走这些大车，就是有一些大车不走高速，走这个底道，然后特别的危险，车速也特别的快。
0: 嗯，现在我看有一些农户哈，就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把这个苞米收完之后呢，就喜欢在这个自家这个院子门前哈，占用一些公路的地方来晾晒这个苞米。
1: 嗯，
0: 我现在呢，咱们这个虽然说这个村村通这个公路现在修的都比较好了，是吧？都变成那种柏油路了，而且非常平整。那么我们尽量呢，在自家的院子里来晾晒这些农作物哈，不要把这些东西呢占用咱们这个门前的这个车道，因为本身咱们农村的公路呢比较狭窄，道路比较窄。也就是只能通过这个两台车辆，哎，来去的这种，
1: 对，
0: 有的甚至路旁，栽植一些树木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过车的时候更紧张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晾晒玉米啊，包括一些豆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个占了门前的这种路面，尽量选择在自己家的到院子里来进行晾晒，
1: 对，
0: 或者是放在这个我看这个叫农村叫苞米篓子里
1: 啊，对，
0: 这样呢也可以。所以呢，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咱们一些这个原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吧，来影响这个交通。然后呢，也不要因为咱们自己的这个酒后驾驶啊，操作不规范呢，还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呢，导致咱们发生一些这个惨痛的代价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操作车辆的这个驾驶人，咱们一定要合理合法的来驾驶这个车辆。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闻在。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没毛病。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座城市哈，看看这座城市里边的这些故事，你知不知道？
1: 呀，今天是有故事听呗，是这意思？
0: 也不见得是故事，反正就是一些事儿吧。
1: 啊，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咱也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啊。
1: 好的，
0: 咱都说北上广深呐，这都是繁华大都市啊。今天带领大家了解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1: 上海啊，
0: 多年以前啊，有幸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上海，简简单单、絮絮纷纷地溜达那么一下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那得是十几年前去上海吃一碗麻辣烫，哎呦我的天哪，要了我的血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花了好几十块钱吃了一碗让我觉得味道一般般的麻辣烫，
1: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不一般呐。
0: 反正嘛，就是河山燎原的麻辣烫，指定是吃惯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没可比性。哎，而且我觉得被它的价格我刺痛到了。那个时候去上海溜达一趟的话，基本上就是除去机票钱的话，哈，就是俩人花个1000多块钱，连住宿，连这个吃饭，哎，就觉得挺奢侈了
1: 啊。是，
0: 哎，但是没想到在上海这点钱啥也不够干的，
1: 哎，没毛病，
0: 随随便便一碗麻辣烫都得50-60开外啊。
1: 是，
0: 所以说呢，简简单单去过小溜达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转战杭州了啊，觉得杭州的这个消费性价比更高，所以我们就在杭州溜达起来。但是有关于上海这座城市，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向往的哈。这座矗立在东海之滨的国际大都市，以这种繁华的商业和独特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不仅是在咱中国，就是在外国朋友啊的印象里边，上海也觉得是得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呢，上海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却饶有兴趣的饶有趣味的一些冷知识。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揭开上海的面纱，探索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多元化的上海啊。
1: 好的，
0: 大家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简称，是吧？哎，那么上海呢，有人称作为深，有人称作为沪。
1: 啊，
0: 那么它这个简称是怎么个由来的方式，咱了解一下啊。首先呢，上海的简称为深啊，别称为沪，这两个字呢都是与水系是息息相关的啊，浓缩了上海依水而兴的这个千年历史。首先咱来说说这个深是怎么来的啊。在战国时期呢，上海地区曾经是楚国叫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啊，他呢在这里边呢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其中一条重要的水道就被称作为叫做申江，也就是黄浦江的古称之一。所以呢，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深作为上海的简称了啊，这是深的由来。那么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沪啊，是一种古代捕鱼的工具，是由竹子编的，然后插入水中去捕鱼。哎，上海地区古时候的渔民呢，多是用这个方法去捕鱼，所以呢，吴淞江下游一带就因此得名叫做沪独。哎，上海也就有了叫做沪的别称啊。并且呢，在上海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里程。哎，截止到2023年年底，上海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830公里。
1: 哇哦，
0: 车站的总数量呢超过了500座，稳居世界第一呀，
1: 真棒啊。
0: 哎，相比较来说，你像一些美国的大城市，像纽约的地铁总长度它也仅仅是399公里，连咱一半都不到呢。
1: 哎呀，
0: 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呢，
1: 我骄傲。
0: 同时呢，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啊，
1: 毕竟牛马比较多是吧？
0: 人口比较多，
1: 人口比较多，
0: 来这儿发展的人比较多啊，数百万市民和游客依赖这张这个地下网络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高峰期可超过1300万人次。我的天哪，哎呀，可想而知这个地铁得是多么的拥挤啊。
1: 没错，
0: 但是你别看地铁非常拥挤啊，你就是除了地铁之后啊，你在上海你随处都可见一些咖啡馆。你想要休闲的时候，是不是啊，人家也能够满足你啊，因为上海的咖啡馆的数量是全球第一啊。
1: 哇哦，
0: 提到上海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小笼包或者是本帮菜哈。
1: 对，
0: 但是呢如今它也是名副 其实的咖啡之都。据统计，上海拥有超过8500家咖啡馆，当然这个数据是到2023年的啊，哎，到2023年年初的时候是这一数量，所以这一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像纽约啊、伦敦啊、东京啊等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你去上海的话，想要这个体验一下咖啡文化的话，一定要走进上海的咖啡馆，是吧？
1: 对，
0: 哎，感受一下这咖啡的香啊。再一个呢，上海被称作为魔都，是吧？哎，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魔都这一称号是在哪儿来的呢？
1: 好的，
0: 魔都这个深入人心的上海昵称并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啊，而是从外国坐船来的。
1: 怎么的呢？
0: 它最早呢是出现在这个有一位作家1924年出版的一个小说叫做魔都啊。这位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他旅居上海，被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还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这种独特气质所吸引，所以呢他以魔都来形容这座充满魅惑与未知的城市。这个称呼呢后来就逐渐被咱们中国文人接受并且广泛传播，如今呢已经成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昵称之一了。我们可爱的大魔都啊。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条营业性的铁路也是诞生于上海。
1: 营业性的铁路？
0: 对，营业性的铁路啊，
1: 就是火车，是吧？
0: 营业性的铁路，
1: 铁路
0: 上面是得跑车。
1: 对呀、啊，铁路上面不得跑火车吗？
0: 哎，这个叫做吴淞铁路啊，
1: 吴淞铁路，
0: 它是在1876年上海诞生的啊，连接当时的上海市区与吴淞口，全长约14.5公里。这条铁路呢，原本是英国啊，这个有一个洋行擅自修建的，希望来展示这个铁路的便利。然而呢，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这个保守啊和民众的疑惑，加上通车之后呢，大家伙发现这车呀，人撞不过它，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故。这条铁路呢，仅仅运行了能有1年多，就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就赎回来了，并且给拆了。直到20年后呢，也就是在1898年啊，淞沪铁路呢才在原路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重建，成为了咱们中国自建铁路的开端之一啊。再说说这个上海的美食啊，除了我说的那个不太好吃的麻辣烫大家别尝试以外，这上海的小笼包大家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
1: 小笼包啊，上海小笼包这个确实是我感觉就是反正没去过上海啊，但是在很多其他城市我看过那种什么上海老字号小笼包，就这种店呢。
0: 对，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可以说是闻名咱们世界各地啊，祖国大江南北都听说了啊，
1: 东北特色上海小笼包
0: 也可以说这个是中国的美食啊。小笼包它这个正宗的发源地呢就是上海市嘉定区的南翔镇啊。
1: 南翔还是南翔？
0: 南翔好像你得去山东找。
1: 哎，好嘞。
0: 这个是南翔。
1: 南翔啊，
0: 叫做南翔小笼馒头啊，当地呢称它为包子啊，就当地称包子为馒头，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叫南翔小笼馒头。它起源是在清代同治十年，也就是在1871年的时候，由南翔镇啊日华轩点心店主叫做黄明贤他创始的。这个小笼包啊，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1: 馅儿大，
0: 汁儿多，
1: 哎，汁儿多，
0: 味儿鲜，
1: 哎呀，
0: 制作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了，
1: 哎呀、
0: 啊、
1: 口水那是流的满地都是啊。
0: 后来呢，这个日华轩的学徒在上海市区呢就开设了一些点心店，将这个南翔小笼包啊小笼馒头发扬光大，才有了今天的风靡全国乃至于世界的小笼包。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去尝尝，因为我觉得我当年去上海的时候就是下车第一站就去吃了小笼包。哎，确实这个包子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我不知道是自己没找对地方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能怪人家价格昂贵，你得怪咱钱包不到位
0: 啊，可能是、哎、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伙钱包到位的大家伙，就是一个包子也就拳头大小，70-80块钱一个，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消费怎么样啊？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疼，而且不是很舍得，就吃了一个，但好吃是真好吃啊，
1: 一个七八十。
0: 你这个嗝打的真是时候
1: 吗？因为我这个非常巧的就是我刚才喝了口可乐，
0: 哎呀，
1: 没控制住。
0: 这个小笼包是真好吃，当时我记得这个小笼包是蟹黄的，我买的是中号的，大号的120多块钱一个，我就当时真的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
1: 不是
0: 花100多块钱吃个包子，但我会发现那个店里边老多人吃了。
1: 但你要知道的就是，你这么贵了，你为啥还要非得花70块钱买这么一个包子呀？
0: 那你出去干嘛呀？
1: 主打的就是一个来都来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出去。去干嘛呀？你坐飞机还好几百呢，你去干嘛去啊？
1: 也是，像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旅游，
0: 是不是
1: 就不爱出去旅游。
0: 但确实好吃，那包子得先喝汤，给你个管儿，先插进包子里边，先吸汁儿
1: 啊，蟹黄包是吧？
0: 超级好吃，真的很好吃。
1: 蟹肉多吗？
0: 还行，挺多的
1: 啊。好的、
0: 然后大家如果要想去上海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啊。
1: 对，反正肯定是未必能吃得饱，但是你能够吃得好啊。
0: 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看个人。消费能力呗，
1: 是
0: 觉得贵咱就浅尝，对吧？
1: 对，
0: 哎，觉得还可以能消费得起咱就搂饱，对吧？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世界上唯一的这个磁悬浮列车，大家都知道啊，
1: 这知道。
0: 哎，它是在这个它的运营线是在上海的，可以说其实这个列车真的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营中的这种磁悬浮列车路线啊。它呢是在2002年年底正式通车，虽然已经通车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列车还是挺让人就是叹为观止的啊。它的全长呢是约30公里，列车呢这个最高的时速可达到每小时431公里，跑完全程仅需8分钟，那是嗖一下就过去，嗖一下就回来了。啊，这项技术呢，它利用的就是电磁力，这然后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这种无接触啊悬浮和导这个导向，具有高速、低噪、环保等一些优点啊。尽管呢，咱们现在全球以这个磁悬浮技术研究现在已经很广泛了，但是上海的这条路线稳定的这个商业运营，无疑是高科技应用于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典范啊，因为它是首条线路嘛，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啊。再有呢，就是上海城市坐标的原点在一个饭店里边。这个饭店可能你要去上海，可能多多少少就算你不进去吃，你也要从旁边溜达一下啊，就是和平大饭店。
1: 哎呦，这地方那是我的梦啊，那真是我的梦啊。
0: 啊，这个是属于国际饭店了，
1: 不管是你是看电视剧也好啊，还是这个怎么样也好啊，有电视剧叫和平饭店
0: 啊。是
1: 啊，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哎，
0: 在人民广场啊，就是人民广场，
1: 就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没听过吗？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是有这么个歌，
1: 对，有
0: 这么句歌词，
1: 但有
0: 好像不是你刚才那调呢。
1: 是我怎么能跑调呢？我老权威了，哎，还能说我跑调？
0: 这个权不权威大

0: 此记录长达半个多世纪呀、啊。曾经的最高楼、
1: 嗯、
0: 当年呢测量人员以国际饭店的楼顶中心的旗杆为原点，然后就是测绘了这个整个上海的一个平面地图、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去到这儿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上这个人民广场上找一下这国际饭店是吧，哎，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小坐标，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啊、
1: 嗯、
0: 当然和平饭店大家想去也得去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也得溜达溜达啊。上海和平饭店里边因为为什么得去溜达，因为它这儿有一个乐队值得大家一看。
1: 什么乐队？
0: 叫做老年爵士乐队。
1: 老年爵士乐队，
0: 哎，
1: 里边的这个就是演出的人员啊，
0: 年龄相对
1: 挺大的
0: 啊，年长一些啊。而且呢世界上最年长的这个爵士乐队就在这儿了，听好，是世界上啊，可不是某个地区啊，也不是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啊。
1: 哇，
0: 上海和平饭店的这个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这乐队成员平均的年龄超过了80岁。
1: 我的妈呀，
0: 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和平饭店的爵士吧为中外宾客演奏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哇，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0: 所以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1: 这个太酷了，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所以说到这儿你不仅仅可以感受一下这和平饭店的吃食是吧、嗯、
1: 对，
0: 哎，感受一下它这个消费啊，同时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年长的爵士乐队的风采。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啊，你看听着爵士乐、
0: 啊、
1: 这边吃着就是准备的餐点、
0: 哎、嗯
1: 啊，然后呢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很久之前的那一种老上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因为他这个爵士乐的演奏都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的爵士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风格听起来就很有这个
1: 韵味
0: 啊、对，
1: 优雅，太优雅了，这个
0: 就是很让人怀念。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走过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们。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再说一下这个上海的路名，我觉得、嗯、也挺有意思，值得大家去打卡啊。
1: 嗯，
0: 因为上海的路名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地理册，咋说呢，你要是对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上海的街道的名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
1: 啊，
0: 就许多的道路都是以中国各个省市的地名来命名的。
1: 嗯，
0: 这个传统呢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个租界时期。
1: 嗯，
0: 通常呢南北向的道路多是以这个省份来命名，你比如说有江西路、浙江路、四川路、西藏路、等等啊、然后东西向的街道都是以城市来命名，比如说南京路、北京路、福州路、延安路等等，
1: 就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可能说地名全给浓缩到他们的城市路名里来了。
0: 哎，这种命名方式就像是将一幅中国地图给你铺展在了上海的这个街巷肌理当中、所以说当你走过上海的街道的时候，就好像进行了一场微缩的中国地理巡视。
1: 嗯
0: 啊，我从南京走到了北京，我从西藏走到了四川，你看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挺奇妙的。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朋友们去上海的时候别忘了去咱们这个迪士尼乐园玩一玩
1: 啊，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
0: 哎，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呢是在2016年的6月16号正式开园的啊、是咱们中国大陆第一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
1: 这是我的梦想。
0: 哎，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身高差不多要超过1.4米左右的啊、然后带他去上迪士尼感受感受啊。
1: 曾经有人说过啊，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想把你变成一个大人，但是只有你去到迪士尼人家把你当小孩儿啊，这个是欢迎各位公主回家。哎，是吧。
0: 嗯，然后你还记得这个垃圾分类吗？
1: 记得呀。
0: 哎，这个上海呢是咱们全国首个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是在2019年的7月1号，然后呢这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所以上海成为中国咱们首个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现在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1: 哇、
0: 所以说呢上海的这个街道呢也更加的干净啊、带着以上的这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如果去逛一逛溜达溜达上海，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嗯，是的，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去上海去溜达溜达，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觉得在整个方言的这个系统里面，咱们东北话算是一种比较洗脑的一种方言。
1: 哎，是大家伙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0: 是的啊，就比如说跟一个东北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一些人在不由自主的就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东北口音。
1: 哦，
0: 啊，比如说一个宿舍里边啊，可能说这个三个南方人一个东北人，最后等毕业待了四年以后回去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出去四个东北人是吧，因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语言的这个影响啊。
1: 因为本身南方就特别喜欢就是东北的
0: 东北话，
1: 哎，这个味儿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就特别喜欢听东北人说话。
0: 是的，
1: 因为东北的这个普通话它是跟这个普通话相当接近的。
0: 没错，而且呢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哪怕是讲非常正常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觉得可招笑了，可好笑了。
1: 是，
0: 具体好笑在哪里呢，咱东北人反正是不太知道，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事儿很搞笑。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种语言我觉得跟东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听起来也很上头啊。
1: 那什么哪个地方
0: 呢？这个话呢就是河南话
1: 啊。
0: 哎，河南的呀，我是河南的啊，我肯定学的不是那么像了啊。哎，所以说今天呢咱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关于河南的一些冷知识啊，看给大家介绍过后呢，大家能不能对河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那么我们也是从不同

0: 同的有趣的角度去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河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南它简称是豫是吧，豫 A 豫 B 豫 C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大象的历史，这个能想到吗？
1: 啥
0: 大象
1: 啊，
0: 哎，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的这个玉字啊，是一个人手牵着一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写的不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就是一个雨然后右边加一个大象的象啊，这样的一个字啊，他呢就是生动描绘了人与大象共同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这种啊，有人说说你看这就只是一个字而已，他怎么能就是跟大象扯上关系呢？但是我跟你讲啊，他真的就不是说大家凭空想象，而是在数千年前的商代呀、啊，河南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而且湿润，森林非常的茂密，水系呢也非常的丰沛，是野生亚洲象群的一个乐园、
1: 哦、
0: 当然呢也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就是考古呢也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啊、
1: 嗯
0: 哎。在这个河南的殷墟遗址当中是出土了大量的象骨和象牙制品的，甚至呢还有完整的亚洲象的他们的骨架存在啊。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呢，商朝人不仅与象为邻，还学会了驯养和利用大象、
1: 嗯、
0: 在战场上的时候由大象组成的象阵是威力无穷啊，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重型武器，能够轻易击垮敌人的方法。
1: 哎，看过那个就是电视剧的哈、
0: 嗯、
1: 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有的地方有如果有拿象作为武器的话、
0: 嗯、
1: 那这支部队简直了，太厉害了，
0: 无可匹敌是吧？
1: 对，
0: 哎，根本就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没想到河南还是大象的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啊。
1: 原来这个玉字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跟象长得像啊。
0: 哎，没毛病啊，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这个知识还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啊。那么中国呢有八大古都啊，河南占了一半。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时候一看一些电视剧啥的，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啊、
1: 是啊。
0: 哎，这句话呢在河南古都的数量上就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啊、
1: 嗯、
0: 在中国公认的八大古都当中，河南呢就以它无可比拟的地理和历史地位独占了其中四个，堪称是古都收割机啊。哎，这四个古都分别都是哪个呢？首先十三朝古都洛阳、
1: 哦、
0: 啊，
1: 这洛阳这太熟了，
0: 有名是不是啊、
1: 哦、
0: 哎，自夏朝开始呢，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北魏、隋唐等等十三个王朝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过都城啊、
1: 嗯、
0: 这个是洛阳啊，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八朝古都开封
1: 啊，这个也听过呀，
0: 开封也有名哈，
1: 是特别有名。
0: 是的啊，以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闻名于世，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足以描绘它昔日的盛景了啊、
1: 嗯、
0: 哎，没有听过开封，清明上河图你总知道吧，是吧？
1: 总听过吧。
0: 哎，没错啊，
1: 总秀过吧。
0: 哎，总秀过，
1: 是不是啊？有人去这个整十字绣，绣个清明上河图，
0: 哎呦，那个太费功夫了，
1: 太费功夫
0: 了，太费功夫了、嗯、这不是这个钱不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是需要呕心沥血的去创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刺绣作品啊、
1: 嗯、
0: 那么七朝古都安阳啊也是在这里。那么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所在地啊，让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啊。这个地方叫安阳，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古都啊，它是五朝古都，叫做郑州啊，郑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郑州那地方来咱们辽源进袜子的人可多了，
0: 是吗？
1: 啊，郑州有好几个大商场都卖咱辽源的袜子。
0: 那准，那这么比起来的话，那还是咱辽源的袜子比较厉害啊。那么呢，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和今天的河南省会啊，郑州连接着河南的过去与未来啊。所以说，一个十三朝古都，一个八朝古都，七朝古都，还有五朝古都，对、嗯，都是坐落于在咱们河南啊。哎，这四座城市呢就如同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去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密集的一个古都群啊。
1: 啊，你就想想为什么古代人把都在这儿建都，指定是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个建都的这个城市指定是这个当时所有的城市地图里边最核心或者宝藏最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在河南呢，有这么多座城市曾经都在就是当做过都城，
0: 嗯，
1: 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是吧，历史故事啥的，
0: 它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

0: 都在的，所以说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水宝地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几个古都啊，然后很多的就是有才有才能啊或者是有知识的这个人士肯定也都在这里聚齐。那么同样呢，同样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知识点，就是四大发明。提问，
1: 哎，
0: 四大发明都有啥？
1: 造纸，
0: 对，造纸术，
1: 指南针，
0: 指南针，
1: 火药，
0: 火药，
1: 还有个啥？
0: 印刷术，
1: 嗯，
0: 哎，还很不错啊，很不错啊，很不错啊！这个高中、初中小学没排上啊。中国四大发明啊，造纸、印刷、火药以及指南针，它是对于咱们中华文明、对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的啊。
1: 嗯，
0: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其中三项的核心创造与发展都与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啊。
1: 咋的？都是河南人这创造的。
0: 对啊，而且正好就是你忘了的这个不是在河南诞生的，就印刷术不在河南。你刚才不记得指南针、火药和这个造纸术吗？对不对啊？唯独忘了印刷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咱今天说的是河南啊，原谅你一下啊，忘了他就忘了他吧啊。首先指南针大家都知道它的前身是司南嘛，是吧？它是这个，它最早的理论呢是源于战国时期河南新郑人韩非子所著的，有一本书叫做《韩非子》，
1: 嗯
0: 啊，以自己的名字去命名的一本书啊。
1: 嗯，
0: 而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指南针呢，是由北宋活跃在河南的科学家们改良完善的。
1: 哇哦！
0: 啊，所以说这个河南的科学家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棒的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就是火药啊。火药呢，它虽然说源于炼丹术，
1: 我的天哪！
0: 哎，但是呢，
1: 火药是在这儿起来的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你那丹
1: 源自于炼丹术，
0: 那个丹是真不能瞎吃，那吃着吃着嘣一下爆了咋整啊？感觉起来这两个东西有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它药爆也是炉子爆，它能丹药爆吗？
0: 那是摔炮是吗？哎，那么火药呢，它虽然来源于这个炼丹术啊，但是呢将它真正武器化、规模化生产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在北宋时期的这个开封中央政府啊。当时呢开封专门就设立了这个火药座，标志着火药呢开始真正应用于军事领域了啊。这个是火药的来源啊。
1: 嗯，
0: 而造纸术大家都知道是东汉的蔡伦他改良的啊。
1: 是，
0: 哎，他长期呢就是在京城洛阳当时是担任官职的啊。他重要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呢也都是在河南当地完成的。所以我说河南它不仅是几朝古都啊，不仅是古都经常建立之地，同时也是人才培养之地啊。
1: 嗯，
0: 哎，才能出现这么多的新的发明啊。所以可以说呢，就是河南这片创新热土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巅峰成就造就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舞台和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
0: 哎，那么咱们都说到古都了，那就一定要提到一些古文字，也就是汉字当中的老祖宗甲骨文啊。
1: 是，
0: 它呢是在河南的田地里发现的，你敢想？
1: 我的天哪，
0: 是吧？这个还是很奇妙的啊。
1: 所以说可想啊，就是古代的时候河南这片地界有多少文明出现啊。
0: 没错，那么在世界所有的古文字当中呢，唯有汉字是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而我们追溯到的最成熟最体系啊，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源头就是甲骨文，它的故乡呢就来自于河南安阳的这一个地方啊。那么在19世纪末呢，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就时常会发现一些刻有着奇怪符号的龟甲和兽骨。那么起初呢，他们大家都并不知道这是珍稀的文物啊，只是当做药材龙骨就给它卖掉了啊。
1: 我的天哪，
0: 哎，你是这暴殄天物的，这是啊。那么直到这个
1: 留一片啊，朋友们
0: 说的就是呢，直到
1: 一定要上交博物馆，
0: 上交给
1: 私留不太好
0: 啊。没错啊。那么一直到这个1899年的时候，清代的官员啊，然后也是这个金石学家叫做王懿荣啊，他偶尔之间呢就辨认出这些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啊。
1: 嗯，
0: 甲骨文的惊世价值才被所有人发现啊。
1: 哇！
0: 而且这一发现呢，就直接将文字记载在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推到了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啊。
1: 哦，
0: 哎。 那么今天呢，这个安阳殷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了。这些沉睡了3000多年的文字仍然向我们诉说着商王朝的祭祀、战争、农事以及生活。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
1: 突然间感觉河南好有文化，
0: 对吧？文化底蕴特别的丰厚，
1: 特别深厚。
0: 有古都，有文字啊，然后也有创造与发明啊，
1: 就是
0: 是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奇妙的这样的一个。

0: 个地方啊，叫做河南有一个最委屈的县
1: 啊，哎，谁给他的委屈？
0: 哎，所以看谁让他受了这么大委屈，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谁让他受这么大委屈啊？
0: 哎，那么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区划中呢，河南濮阳市的范县绝对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啊。这个隶属于河南的县呢，它的县政府与主城区却飞到了临城山东的境内，形成了一块独特的飞地。
1: 啊，
0: 哎。当你走到这个范县的县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区号是山东的，车牌呢是鲁 H， 生活习惯也更接近山东啊。想要从河南的范县乡镇地区去自家县城办事，就必须先出省再入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你可能就会实现跨省上班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就是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他有点委屈。
0: 那确实很委屈啊、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估计也很委屈啊！上班下班来回出省啊。那么这个奇特的区划格局呢，源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改道啊。为了水利治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呢，历史上呢进行了多次的区域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范县，就是县在河南，城在山东的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局面啊。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在历史在地理规划上的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同时呢，这个地方也见证了这个黄河沿岸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啊。前面说的都是历史文化，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好不好？
1: 行。
0: 西游记当中啊，师徒四人有一位就是大家看起来非常憨态可掬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八戒。
1: 哦，
0: 哎，就背媳妇儿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1: 这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
1: 高老庄在这儿吗？
0: 他是有原型的。
1: 哦，
0: 他是有原型的啊。他的原型呢是一位河南的高僧啊。
1: 河南的高僧、
0: 哎、
1: 是八戒的原型。
0: 哎，这个也是没听过，是不是啊？这个西游记当中呢，好吃懒做又心地善良的猪八戒，他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深入人心啊。但是呢，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他这个角色的历史原型是来自于河南的一位得道高僧啊。
1: 哦，
0: 这个高僧的修行非常的这个高啊。他呢，高僧的法号叫做朱世行，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一名僧人，祖籍呢在颍川啊。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人僧侣啊、
1: 哦、
0: 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比唐僧啊，也就是玄奘法师早了将近400年。
1: 哎呦我天哪，
0: 是吧？
1: 不是一个时代的。
0: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啊、
1: 嗯、
0: 哎，但是西游记的这样一本书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啊。那么朱世行呢，为了寻求更完善的佛教戒律，毅然从洛阳出发啊，穿越艰难险阻，远赴西域啊，并这个抄写并带回了大量的梵文和这些佛经啊。他的法号、祖籍以及他作为取经先行者的身份，都与这个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设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他是猪八戒的原型啊。
1: 我觉得在河南应该见高老庄啊。
0: 这叫但是反正这个我这边有图片，大家可能未必能看得到啊、
1: 嗯、
0: 但是反正长得跟猪八戒反正是不太一样、
1: 啊、哎，我跟你说哈，有老多地方有高老庄了、哎、
0: 是吗？
1: 实际上这个小说西游记里边的高老庄它是虚构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你像山西临川它有高老庄村，
0: 嗯，
1: 然后呢像甘肃也有、
0: 嗯、
1: 新疆阿克苏也有、
0: 啊、
1: 福建顺昌也有，江苏连云港也有、
0: 嗯、
1: 老多地方都有了。那你这儿都有这个猪八戒的原型在这儿呢，是不是也应该建个高老庄啊？
0: 提提意见呗，
1: 是不是、啊、
0: 提提意见啊，或许能有呢。而且就是很多地方它这所谓的这个高老庄它是以表演的这个形式为准呢。哎，平时还能抛个彩球啥玩意儿的，是不是？就是现场玩一玩，娶个媳妇儿。
1: 你说的那是节目。
0: 哎，是，
1: 嗯
0: 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跟很多的神话传说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嗯，
0: 那么在中华民族的 一个文化基因当中也是充满着无数的，就是比较好听的古代的神话啊，比如说愚公移山啦、女娲补天啦，这都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啊。那么河南呢，也是很多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和流传中心啊，像家喻户晓的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地其实就在河南省济源市啊。
1: 哦，
0: 哎，传说当中的这个愚公他要移走的，
1: 还有神话故事啊，
0: 没毛病啊啊，他要就是移走的这个两座山啊，其实就是王屋山和太行山啊。那么如今呢，这个济源也因此被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愚公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呢，除了愚公移山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女娲补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
1: 也在这儿啊，
0: 对啊，都知道啊，都知道，就是这个女娲补天什么这捏小泥人这种的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那包括女娲补天和团土造人啊，在河南呢也是给这个河南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啊啊那么就是同时呢，在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女娲文化遗存和活态的民间传说，被这个就是中国民间的文艺学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啊。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些神话对于当地人来讲，我觉得不仅是故事，更是先民解释自然、改造世界的哲学思考和精神力量的一个体现。
1: 有道理啊！
0: 是的，他们从河南呢走向全国，塑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啊，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讲了啊，是吧？历史文化讲了，就连各种创造业都讲了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得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呢？
0: 小的时候。大家吃完了以后会嘶哈嘶哈的一种零食，
1: 吃完会嘶哈嘶哈辣椒啊，那是
0: 恨不得就是怎么说呢，家长都不让吃，但是你总得偷摸买上那么一包，
1: 那
0: 进家门之前你把它偷偷吃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买的东西可多了，
0: 然后回家你妈妈就得跟你说了，你这牙上咋有辣椒呢，你偷吃啥了。
1: 哎，你看一听嘶哈嘶哈指定是和辣椒有关系。
0: 是的啊，这个河南啊，如果要是现在咱们跟大家说这款零食再跟河南这么一结合的话，我就得给大家揭晓答案了。有十包辣条的出现，其中有五包都来自于河南。
1: 哇哦，
0: 嗨，也就是说这款风靡全国甚至风靡到国外的零食辣条，它的绝对的核心产区是在河南啊。据统计呢，全国的辣条产业当中，河南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尤其是位于河南中部漯河市，被称为中国食品名城啊，更是辣条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啊，它就诞生了像卫龙这样家喻户晓的辣条品牌。哎，他生产的辣条啊，不仅是全国销量领先，而且还远销海外，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输出符号啊。
1: 嗯
0: 啊，据说就是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朋友啊，来到咱们中国啊，或者是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来中国玩，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最想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干妈和咱中国的辣条。
1: 是的。
0: 哎，
1: 该说不说，这是一绝，
0: 没错。
1: 虽然说这个科技与狠活可能是多多少少是有点、
0: 嗯、
1: 但是也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0: 但它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除了辣条以外呢，河南在方便面产业啊，同样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1: 怎么说呢？
0: 全国每十袋方便面当中就有三袋产自于河南。
1: 哎，这个比例也不小了、
0: 哦、也不小啊，就是十袋辣条有五袋来自于河南。十袋方便面有三袋来自于河南。
1: 你说河南这地界啊，
0: 我河南养活了一批人呢，
1: 所以它的商业是非常发达。要怎么说，就是你看咱们辽源的袜子在人河南也销售的非常好啊。
0: 是的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袜子我们辽源呢，
1: 不是，他卖的就是辽源的袜子。
0: 对，说明
1: 但是他呢，在河南像郑州这些大商场，他销售的是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
0: 是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也就是这个，咱再说一说河南的其他的这个店啊。
1: 嗯，
0: 应该吃的说完了啊，喝的反正还没说呢，但是各种各样玩的啊，有意义的、有历史的这样的地方都给大家说了。
1: 嗯，
0: 紧接着再给大家说一说河南的方言，好不好？
1: 行。
0: 因为咱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河南的方言真的是特别的够味儿啊，有的时候听上那么两句还觉得特别的好听呢，比如说中得劲儿 弄啥嘞 啊反正我说的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弄啥嘞弄啥嘞啊，人家说的就特别
1: 但是这个就像这个东北话大家干哈呢
0: 啊、
1: 嗯、哎就是被人都能听得懂是吧，而且都流传开来
0: 咋了，
1: 你像说东北人说干哈呢、
0: 嗯、
1: 然后呢你南方人一听说哎就知道他说的是干什么呢对吧，
0: 对
1: 那像河南话当中的种部哎这咱一听就知道了行不行的意思、嗯、
0: 对对对弄啥嘞啊、嗯、就是你干啥呢，
1: 对
0: 哎这些标志性的词汇啊都是在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标准的这个河南。

0: 南话啊，但事实上呢，河南的方言远比想象当中的复杂啊。
1: 嗯，
0: 哎，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啊，且与多个省份相互接壤，河南省内部的方言差异也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啊。
1: 哇哦，
0: 嗨、哎，因为就是河南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区，大部分地区呢就是属于中原官话啊，北部呢是安阳焦作新乡等地的方言是属于锦语啊，而这个南部信阳地区的方言呢则更接近于湖北的楚语啊，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来自南边信阳的河南人去到北边的安阳，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1: 啊。
0: 虽然说是同一个省的，但是他们交流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双方想要更加顺利的去交流的话，还是得借助点普通话啊。所以说这个关于河南的这一些小故事，这些小知识点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对于河南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兴趣呢啊？如果要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和当共剪西装主的重庆，从造化中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欢迎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色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0: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只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

苏轼的《卜传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人更有生机。树叶的轮廓慢慢晕开淡淡的金黄，整个世界开始有了一些温暖迷人的气息。总以为夏天还很长，可如今再也听不见夏蝉的歌唱。秋天还是慢慢的来了，这个时候突然很想将自己精心打扮，只是当清风吹过耳边，站在秋的光影里，人的内心也开始换了一种颜色，想要慢慢的、稳当的，如同这秋的脚步。刚立秋那会儿，树叶依然浓茂，蝉鸣声声不绝，人仿佛依然处在日复一日的炎炎盛夏之中。可还是突然通过正午突然照进南窗上的阳光，感受到了太阳南下的进程，你就突然明白，秋是缓缓而来的，它不着急，也从未停歇，只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在路上。看大片的卷积云在缓缓地流动，如今光变得更斜更柔了，打在身上暖洋洋的，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也突然好像松了一下。走在宽阔的安静的阳光充足的地方，心里不自觉地涌现出一句话，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美好的事情了。时间仿佛静止了，过去和现在突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有绵绵相思，更有记忆深处的青春与温情，让这段夏末秋初的时光变得珍贵而漫长。如今站在金色秋日的暖阳下，让人恍惚，不知是眼前的光影在移动，还是人在记忆里晃动。时间还是时间，一切真实的自然的都将随着时间缓缓向前。每一粒结实的种子里，想要脚踏潮润的混杂着青草的泥土地，从生活的本质中汲取最朴素的养分，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谦卑，保持忍耐，更重要的是保持对万物的感受。然而像夏秋更替那般，不慌不忙地迎来自己的成熟与饱满，命的下一段光阴，此一点晕染成斑驳的颜色。所以苏轼写：“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天带着一种必然消逝的斑驳，将世界染成一种丰盈的美。在这个过程中，秋天用一场盛大而华丽的凋零完成生命的谢幕。人感知秋色的变化，就像是在看一个东西怎么慢慢离开，看着一个人的背影越走越远，你明知道直到看不见为止。小区楼下有一棵银杏树，不知从哪天开始，银杏树原本翠绿的叶子开始染上一层金边儿，一天一天，金色向绿色浸染，形成一种独特而和谐的美感，仿佛看见一段时间正在流向另一段时间。世间所谓的美景啊，都只不过

写阿勒泰的秋天，当少年的马蹄声响彻山林，阿勒泰就进入了浪漫的秋季。山野的风，狂野的梦呼唤着我回到这里。此时和木村已披上了金黄的外衣，喀纳斯的水在清晨的薄雾里波光粼粼，阳光浮照山林，牛群安静地吃草，让我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在身旁。微微雪山反射日光映在脸上，小作阿勒泰的一棵树被风吹过，晚霞染过，马儿掠过，给你。阿勒泰的秋带着草原的广阔与清新，以一种宁静的氛围直抵人心，那里仿佛有着生命最质朴的答案。秋色在北疆的山野间缓缓晕染开来，先是白桦树梢悄悄地晕开一抹浅黄，而后金黄顺着河谷缓缓蔓延，一层一层漫过草地与山，裹住漫天渐次变幻的色彩。亲眼目睹过阿勒泰之秋的人真是幸福呀。林语堂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轩起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杏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时最值得赏乐的。此时的天地带着秋的清新、优雅与温和，人被包裹在其中，身心都有一种舒畅的感觉。人啊，出门走走吧，看看秋是如何变北疆辽阔绚烂的山野之秋，还是北京清朗高远的城郊之秋，亦或是南京温婉沉静的江南之秋，秋意都将一寸一寸漫过眼前的世界。秋色慢慢染，慢慢燃，愿我们在流转的时序里迎接一场盛大。有位同事

走路很慢，有时走着走着会停下来拍一拍天上的云，有时会驻足站在阳光下闭眼晒会儿太阳。我总是很快就能追上他的脚步，好几次走在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他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对比周围步履匆匆的人，他走得格外安稳从容。有一次聊起走路，我问他一直走这么慢吗？他表示一开始也并不是走得这么稳当，后来经历很多事情，发现不想再把自己弄得那么匆匆忙忙。不如走得慢一点，踏实稳当一点。听过这番话，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人经过对生活和自我的觉察之后，通过调整形成的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了他的状态上，也反映在了他走路的节奏上。有时候真的需要感谢我们自己，千辛万苦，春短秋长，一直那么久。慢走一段路，生活本该如秋天的阳光般缓缓流淌。毕淑敏在星光下的灵魂里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成熟都慢得很。有时候感觉到很多事情的变化也是一样，比如你很努力地去达成一件事情，可能你努力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像还回到从前一样，但是你已经悄悄变化了，可能你自己慢慢来的秋，突然有一天也会将清风送至心头。月亮慢慢圆，世事慢慢怨。如果把苏轼的遭遇放在任何一个内心不那么强大的人身上，大概都会使其产生天塌地陷的感觉。可苏轼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将苦涩的人生过出别从容向内而安的生活范本，统观后人，有东坡

生活方式拧出的十六乐事。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或者说简单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无论你在哪里，正在经历什么，愿在苏轼的精神照拂下，常得人间小愉悦，自洽自足而快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压力如何排除呢？念得经，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在中国哲学里，对看这件事其实一直保持着警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画不求逼真，我们的审美讲究留白，我们追求的静。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缤纷的色彩反而让人看不清真相。庄子在《养生主》里也说，以神欲而不以目视，因为眼睛看到便有主客之分，只有心神感应才能物我合一。庄子还讲过一则寓言，叫向往得玄珠。

皇帝遗失了，找不到，派市里最好的人去找，找不到，派能言善辩的人去找，还是找不到，最后派向往去找。向往是谁？无形无相，无思无虑，无目无心，反而是他找到了最终的道。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真相，真理是无形的，道是恍惚的。用眼睛看，用认知求，用语言触及的只是表象，真正的触摸是心与物通，气与天接，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是我与不依赖视觉，中国美学才长出了独一无二的样子。西方审美重视比例形式，中国审美的核心却在气韵生动。中国画画的不是眼前的实物，而是胸中的丘壑，生命的状态。一幅画好不好，不是看它像不像，而是看整个作品有没有生生不息。再美的形也只是死物。西方审美崇尚饱满写实，而中国美学的灵魂在虚。中国画里，一叶小舟，几笔远山，大片留白，不是空无，而是江水浩渺，天地辽阔，空白处有风在吹，有云在走，有观者自己的想象在游荡。园林的空廊，书法的飞白，古琴的余音，都是留白。留白是呼吸，是余韵，也是让观者走进去的入口。如果说西方画是为悦目，那么中国画，而中国绘画以水墨为主，西方画作多是单点透视，而中国画并没有固定的视点。一幅画中可有俯视，有仰观，有近察，有远望，仿佛与天地同观，与万物同游。所以中国山水画不是静观的，而是可

同在，天人合一的神游。东方美学从来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整个生命去感。而我们今天太依赖视觉，迷乱于各种视觉的刺激，反而失去了内在感知的能力。我们用心去体会，亦是进入中国文化的大门。曾经多少事，你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不能忘记，无法释怀。你终日想着，觉得时间好像停滞了，世界不会再向前。但很久之后，那人那事儿飘走了，你终于明白，所谓的遗忘，不是永远不再想起，而是再想起，早已不在意了。流水一长就细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时间多神奇啊，像是太阳，那些曾被你用眼泪事情，终究在时间中慢慢变轻，轻的如尘埃，如浮毛，轻的不负往日的重量，只是在心头浅浅地飘着。许多往事我们终究要忘记的，因为还有更多的前路要走。记忆是一种相会的方式，忘记是一种自由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容易画地为牢，在一件事里周旋得太久，事情越想越沉，沉得你简直就要抬不起头，看不见眼前的路。可回头望，多少猜想的成分，羞愧的、不安的，那些时过境迁的眼泪，那些压在心头的遗憾和怨恨，不如就慢慢放手吧。不要将从前压在心头独自悲伤，不要忘了前方还有秋风，还有温柔的流水，还有动听的歌谣和灿烂而无限经改过更易，都不在从前，而在以后。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不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远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现场办公推动重点项目，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1: 半小时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国辉晨曦报道。9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深入落实工作责任，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推动项目

0: 尽快投产达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辽源市金石供排水有限公司日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全市工业污水处理能力，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高飞在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踏查，认真看进度、听诉求，指出要加速设备安装和外网配套，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基础上，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智慧能源与氢基化工技术打造风光储氢氨醇零碳产业生态，助力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高飞到多个建设点位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与项目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询问项目推进还存在哪些困难问题，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企业诉求、园区建设等逐一进行回应。高飞指出，天盈项目推进，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口关键期，各方要全面协同配合，动态跟踪项目进展，主动靠前延伸服务，夯实各方面要素保障，助力项目顺利实现既定投产目标。高飞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项目的理念，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聚焦项目干，对重点项目分类施策，精准攻坚，抓紧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增量，特突破。要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建设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全流程帮办服务，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盯，有专人服务，做好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针对重点项目，要实行领导包保、专班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孙中波、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辽源天盈风光储氢接到情况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杆。

0: 工程。辽源天银风光储气安全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辽源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辽源天银风光储气安全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氯氢、氯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几瓦级氯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中国天银副总裁：
1: 这个项目呢，在9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这个辽源的这个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这个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0: 小小焊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全覆盖包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初至9月下旬，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主办的吉林省历史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系列活动在我市有序开展。本次活动通过精品专题讲座、红色主题展览双线并行的形式，面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社区群众普及地域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切实推动吉林边疆历史文化和东北抗联精神浸润人心，凝聚力量。生导师高福顺进行讲授，讲座以古代东北民族的形成与演变为主题，聚焦东北地区千年历史发展脉络，详细讲解华夏族群在东北地域的迁徙与融合历程。授课过程

0: 中，高福顺教授围绕富裕建国、高句丽发展、渤海国兴盛、辽金王朝更迭等关键历史节点，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拆解边疆历史史实，厘清吉林历史发展主线，深度阐释吉林，帮助现场社区群众、青年学生进一步夯实历史知识，厚植地域文化情怀。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于俊南：
1: 今天的活动我收获很大，以前对家乡历史和传统文化了解比较浅显，这次近距离聆听讲解、观看展示，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今后我就会在学好专业技能的同时，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把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入学习实训中，努力成为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学子。
0: 主题展览重磅引进《烈火东北抗联英雄人物》，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辽源职业技术学院、辽源市博物馆等多个点位依次展出。展览以丰富珍贵的图文史料，生动还原东北抗联战士不畏艰险、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在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览吸引数百名群众驻足观看，体悟精神。在两所学校，展览引发广大青年学生热烈反响，助力青年汲取红色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在市博物馆，除游客正常参观外，在回望峥嵘岁月中锤炼党性修养，筑牢初心使命。下一步，辽源市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坚持以史育人、以文化人，持续丰富历史文化传播载体，拓宽文化普及渠道，让厚重的地域历史、珍贵的红色记忆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群众生活，以深厚文化底蕴凝聚发展合力，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燎原活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餐桌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商户诚信规范经营，市民节俭文明用餐，让光盘行动蔚然成风。活动中，龙山区在新瑞社区和南坑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餐饮门店、商超餐馆及居民聚居区，通过张贴文明餐桌宣传海报，摆放例行

0: 白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温馨提示牌发放倡议书现场宣讲讲解等方式向经营者宣传文明经营规范引导商户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推行适量点餐按需取餐剩菜打包服务主动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拼盘菜优化菜品搭配与分量设置从源头减少餐饮浪费同时向广大居民广泛普及勤俭节约理念号召大家自觉践行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共同营造人人崇尚节俭人人践行文明的就餐氛围西安区聚焦校园育人阵地在西安区第一实验小学开展文明餐桌厉行节俭反对浪费主题宣传活动向师生普及珍惜文明礼仪规范倡导师生就餐时不剩饭菜杜绝浪费推动勤俭节约美德在青少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1: 本台记者洪娇伟印报道为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教育内容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9月16号市科协组织寿山镇中心小学校的80余名师生走进市科技馆开展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近距离观看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精彩表演积极参与

0: 活动现场，同学们近距离观看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精彩表演，积极参与。
1: 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据了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充分盘活科普教育资源，全面开放科技馆、特色展馆、产业实训基地等科普阵地，同时联动教育部门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官窑博物馆、云秀深夜等特色研学基地，将本土特色产业资源转化为鲜活的科普课堂，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贴近实践，感受科普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厚植科学文化氛围，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科创后备力量。
2: 下面请听中美简讯。近日，市应急管理局与市消防救援支队带领危化专家、消防专家到东丰县东辽县相关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检查组认真查看企业重大危险源隐患自查报告、安全包保责任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及有毒气体报警系统、紧急切断装置两个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着力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我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为丰富辖区居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厚植和谐社区氛围，近日西安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举办鸿运东山团结邻里公益露天观影活动，以光影为媒，为居民送上一场南京照相馆震撼人心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每一位观众。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

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之后，崔吃饭的方式呢很特别，和韦小宝一样，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了出来，搞了个聚餐，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然后啊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啊，这些古董挨个砸，吃一口砸一个，吃完砸完就开始哭，哭好了就上吊。按日期推算呢，这一天魏忠贤正在前往阜城县的路上。崇祯呢非常气愤，我没让你死你就敢死，随即批示虽死尚有余辜，论罪。经过刑部商议呢，崔成秀应该斩首，虽然人已经死了不要紧，有办法。于是呢，刚死不久的崔成秀又被挖了出来，被斩首示众。这就得说呀，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杀不杀那是个态度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抄家。无恶不作的崔成秀终于为人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由于他多年来还有不动产，光房子就有几千间。

等同于替国家攒钱了，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崔成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以此为基准，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克氏接待标准应该参照处理呀。所以呢，魏忠贤和克氏被翻了出来，克氏的尸体斩首，所谓死无全尸。魏忠贤呢，惨了一点儿，按崇祯的处理意见呢，挖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小鬼呢认不出他，但教育意义也是巨大的。在残缺的尸体面前呢，明代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接下来的场景呢，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呢，无数人前来投奔，上至六部尚书、大学士，下到地方知府知县，都能拉上关系。

烟堂，头一个查的就是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严总督上书进行了耐心的说明啊。虽说生祠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比如说保定的生祠是顺天巡抚刘肇修的，通州的生祠呢是御史梁梦环修的。这些人呢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是不够的。检讨呢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行的。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呢就是一个穷孩子，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啊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然而呢，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书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二月，

个月里边呢，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书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这些奏书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啊，内容是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呢。心中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呀，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效果也很明显了，魏忠贤倒台的一个月里边，崇祯是毫无动静，除客六部尚书、督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所以呢，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个看法，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啊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比如说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10000人，杀20000人，再杀30000人，还是杀，无非多说几个字啊，这个根本就不费劲儿。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是一样。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那就全撤。大明没了你。值得一提的是啊，虽然上述奏书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呢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很简单呢，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书去抓人贼准。在11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

吴国公，还有呢客氏的儿子侯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啊，这都通通拉出去剁了。接下来呢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啊，而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皇体前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昭钦、刘若愚，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是到最后呢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第一个死的是李昭钦，他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啊。其实呢这得意的时候呢，他就绣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的是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坚持到底啊，就是胜利。但是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呢。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当然呢，行贿崇祯那是不管用的，他拿出了十余万两银子啊，按照当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这俩人都收了。不久之后呢，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呢把他卖了。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此人呢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篱人物。但是奇怪的是啊，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却可以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啊，一共是有八等。罪名呢是产妇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呢比他还高，是五等。这个呢看上去就很难理解的现象啊。当然这个是有一个答案的，王体乾叛变了。根据史料分析啊，王体乾可能很早

0: 就起义了，所以呢，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状赵高，第二天呢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之后，决定逃跑。大明天下呀，还能跑去非洲不成啊？几天之后，他被抓捕归案。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的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了刑场，一刀了断。这位仁兄啊，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啊，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没死，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呢，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是个技术人员，而且呢，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啊，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也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史料，只要仔细地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之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说神医安道全之流。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啊，学一门技术那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1: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
3: 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处理完人妖之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无兵部尚书崔成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春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谢龙，五标是五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锦衣卫指挥徐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环。关于这十个人呢，我们就不多说，其光辉事迹啊，并且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徐显纯大人呢，曾经把钉子钉进了杨连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的。因为这十个人呢，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督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成秀已死，不再追究啊。其他九人中，田尔庚、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连、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真是很不满意啊，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了，那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田尔

更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呢是离其住所最近的。上几人呢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吴春富3000两、李谢龙、田吉各1000两结案。报上去之后啊，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5000、3000，你以为我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啊，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貌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苏茂相呢是阉党，曹思成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啊。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是啊，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成、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呢是好的，朝廷内外啊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呢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庚和徐显纯死刑，其他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呀，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几天之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所有人全部财产，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就近，什么追赃5000两，都去死吧。曹思成、苏茂相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啊，最后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呢。左都御史曹思成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

定玩死你们呢。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况、乾隆熙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是煞费苦心。乔允生和阉党呢，向来是势不两立，韩况这种老牌的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彻底的扫荡一个不留啊。

内阁又送上来了一份名单，这次是60几个。哎，这该满意了吧。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糊弄我，以抗旨论处。崇祯呢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啊确实糊弄他。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而且皇帝支持，但是啊阉党人数太多了。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儿，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不管了，接着糊弄啊！这是他们就说了，我们呢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崇祯冷笑啊，我这个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于是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崇祯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了阁臣面前，说：“你们看吧。”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了，这次啊，赖都赖不掉了。包里边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崇祯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7年12月一直到崇祯元年3月。足足折腾了4个月呀，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分为8等。特等奖啊是2个人，魏忠贤克室，罪名是啥呢？首逆，处理是啥呢？凌迟。1等奖得主是6人，以崔成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呢是斩首。2等奖得主19人，罪名是结交进士，处理是秋后处决。还有3等奖得主，4等奖得主啊是逆孽军犯35人，5等奖得主是产妇拥戴军犯16人，6等奖得主结交进士右次等128人。7等奖得主呢是慈颂44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这免同志公正有效啊！对这个名单呢，许多的史书都。

0: 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一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呢，脑袋是有问题的啊。当时的朝廷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呢是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13个，每个司司长一人，也就是郎中，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还有大衙门督察院加上各地御史，一共才150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大致不会超过800人。人就这么，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那是混不下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然而啊，崇祯不肯拉倒啊，不止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